0: 你们怎么全知道啊？
1: 你说呢？
2: 我说，你看，三代行骗，
1: 组团作案，
2: 一网打尽，
1: 准备开战。
2: OK。想借手机啊？啊，
0: 对呀。
3: 行，那你押上点东西吧。
0: 押东西？对。哎呀，今天我什么都没带。
2: 腰带？
0: 没带。啊？
2: 你连腰带都没有？你提了这裤子来旅游啊？
0: 腰带带了，带了，带了。不过，就是跟您借个手机，至于的让我提了这裤子吗？你看这合适吗？
4: 我们放心呐、
0: 啊。行，给你，这回借我手机用用。
2: 手机啊？啊，没有，
0: 没有。你这会没手机？
3: 我俩的手机都让人给骗走了。
0: 被谁骗走的？
2: 跟你不是外人呐。
0: 那没手机，你让我解什么腰带？
4: 怕你跑了？
0: 我跑了？我又不是骗子。
2: 你说你不是骗子啊？都说不是骗子，都跑了。
3: 你不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2: 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的了啊？词儿都一样，换个手法行不？哎
0: 呀，我真不是骗子。
2: 够了，你别骗了，你把老百姓都骗聪明了，弄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都不敢交流了。哎
0: 呀，我怎么跟你们去
3: 派出所？派出所，
0: 走，别
3: 走，
0: 跟前面。我跟你们好好说。哎呦，这什么？我告诉你，
5: 爸，儿子，儿子。哎呦，
0: 妈，
5: 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这是风景区，不许随地大小便。
0: 谁大小便了？
5: 那你这。
0: 他们说我是骗子，把我这腰带给没收了。嗨、哎，
5: 误会了，
6: 误会了您、哎。
5: 手机在这儿呢，哎呀，
7: 误会，耽误你们事儿了，是吧？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不好意思、啊，
3: 我早说他们不是骗子吧？
2: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不是骗子。哎、
0: 你看，哎呀，行了，哎，你们一家人也团圆了。上山玩去吧，
6: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5: 走吧，走
0: 吧，哎，等等，那把那腰带还我，
3: 对不起大哥。
0: 哦，对了，这还有包呢。哎呦，
5: 大师太
6: 谢谢您了，
5: 看我这脑子，
6: 谢谢您了，
3: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谢谢，不客气，
8: 误会了，哎呀。世上还是好人多，
9: 祝您新春乐呵呵，
10: 拜年了。
11: 说相声啊，哎，最普通是俩人，就是两个人嘛，两个人说对口相声，两个人啊也是这个主要的是啊这个假说，乙呢在旁边搭茬，甲呢汤汤汤汤汤汤，让大家听得很清楚，乙呢在这儿主要就是哎嗯不错，他就负责责任，然后呢大家一鼓掌，他自己也觉得洋洋得意的上来还谢幕呢。其实您鼓掌啊是冲我鼓掌，他自己呢不知道啊，以为欢迎我了，就是这样。
12: 哎，同志，同志啊，您这种说话引起我对你坚决的反感，
11: 还坚决的反感。
12: 我您这怎么说话呢？这
11: 你这乙反正就是听相声的，跟大家一样，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人家坐着你站着。我哎，
12: 合着咱们两个人上台，我是听相声的，
11: 是啊。你们最近跟我一块儿听，过去跟刘宝瑞一块儿听，对不对？
12: 合着我是比你说的好，
11: 你不气人吗？这不是、哎、咱俩呀、啊，别斗气儿啊！当着这么些观众，你说的绕口令，我给你学，让你听听怎么样？
12: 你跟我说绕口令，哎，同志啊，你要跟我说绕口令，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0: 比作何来啊？
1: 你呀、啊，阴天晒被窝，
0: 这话怎么讲？
1: 你是白搭呀！
0: 这不找着这个吗？啊，
1: 你这话是气人呐！
0: 我气人呐！哼、
1: 你要打算跟我说绕口令啊？
0: 啊，
1: 我拿你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呢？
1: 你是这个王奶奶呀、
0: 啊，
1: 跟玉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0: 我、这话怎么讲呢？
1: 你差一点儿。
0: 我怎么会差一点儿啊？
1: 我、那王跟那玉不差一点儿吗？
0: 我这么差一点儿、啊？
1: 哎，
0: 你要这么说呀，我把你还有一比。
1: 你比作何来啊？
0: 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是冯奶奶跟马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两点呢，你
1: 别生气
0: 啊！
1: 我比你要多一点，
0: 哎，
1: 多一点。你要跟我说要可见，我还拿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
1: 你是这个汪奶奶呀、
0: 啊，
1: 跟王奶奶走在一起了。
0: 哦，这话怎么讲？
1: 你还差三点呢，你
0: 点越来越多呀，嘿嘿。你要跟我说这，我把你还有一比，
1: 比作何来啊？
0: 你是那个王奶奶呀、跟汪太太走到一块儿了，
1: 这话怎么讲？
0: 你差五点儿，
1: 整五点儿啊？
0: 那么这太太那两点你不算呢？是净说这个是怎么着？对，说绕口令你不行啊！
1: 你那叫斗气儿，咱们说起来嘛。
0: 咱说什么绕口令？
1: 说什么呀？
0: 啊，
1: 什么绕口令也能说呀、
0: 你会吗？
1: 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蛋的不得皮儿。一口气我能说47个。
0: 哎，
1: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蛋的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0: 不
1: 吃不得蛋的不得皮儿，吃不得。
0: 我你还有完没完呢？
1: 这谁不会说呀？
0: 说那个呀？
1: 嗯。
0: 您说的那是老绕口令
1: 啊，你说这个呢？
0: 我们说要讲究说新绕口令，你不行。
1: 新绕口令，
0: 哎，
1: 只要你能说，我就能说。
0: 不但说绕口令，这绕口令里头还得要有点意义。
1: 那可以，你说说看吧。
0: 咱们呀，
1: 嗯，
0: 这么办，咱们说根据部队里的事情，
1: 嗯，
0: 根据我们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编了几段新绕口令。我来测验测验你怎么样？
1: 好，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说得上来。
0: 行
1: 啊，
0: 你要说得上来，我就佩服你。
1: 行，你说吧。
0: 咱们呀，先说一段绿化营房的绕口令，你行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1: 哎，
0: 听着啊，这个说绕口令让人听着轻松愉快。
1: 行，你就说吧，哎、
0: 别让他听着紧张，那就没有意思了。怎么样？
1: 什么呀？
0: 我也得运用运用啊！我被气缓匀了，我是不是？
1: 好。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1: 这你能说吗？
0: 完了，
1: 哎，
0: 这可不就完了吗？
1: 我想怎么费劲的绕口令，这就这样
0: 啊？
1: 一共还没20字，这什么地方绕嘴啊？
0: 啊，
1: 这舔着脸还运运气，就说这个呀？算了，把这段隔过去吧。
0: 啊，
1: 这段我说出来也不露脸呢、把这隔过去，再换一段，咱们重说。
0: 啊，
1: 别说了，
0: 你这意思我完全懂了。
1: 啊，
0: 你认为我说的这绕口令啊，还不到20个字呢？
1: 哎，
0: 也并不绕嘴。
1: 对。
0: 即便你把它说上来呢，也不算你露脸。
1: 是啊，
0: 我把它隔过去，我换一个别的呀，你再说，
1: 我再说，
0: 是这意思吗？
1: 是啊，
0: 你先把这说上来，我再改别的。我说不上来，就找辙了他，可笑，简直的。
1: 你以为这样的绕口令我就说不上来啊？
0: 嘿嘿，我就认为你说不上来，
1: 张嘴就来，
0: 听哪？
1: 哎。你说什么来了
0: 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1: 我刚才我没仔细听，
0: 你这回精神集中行吗？
1: 可以，你说一遍。
0: 听着啊，
1: 哎，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根青叶的青马尾松，
1: 听我的，
0: 听你的。
1: 说从东边来了个郑成功，
0: 哎，带着什么郑成功？

0: 的营长叫郑青松。
1: 对，郑青松，哎，对，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0: 知道了吧？
1: 对啊，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连去栽葱，
0: 哎，
1: 栽白葱。
0: 你这蛮拧啊，这个，
1: 你不说绿化吗？
0: 对了，绿化就栽大葱啊。我们说上山去歪马尾孙，
1: 我栽树是？
0: 哎，对，
1: 栽树你说清楚了吗？
0: 绿化，
1: 你别着急，咱慢慢来，
0: 是这样？哎，对，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
0: 哎，
1: 带领着全连去栽树去了。
0: 啊，栽树呢？又不对了，
1: 你不说栽树吗？到处栽花种树啊，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嘛。要是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那多美啊！
0: 是，那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这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0: 经济价
1: 值啊？说啊！
0: 我说什么呀？我
1: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又能防止水土流失。它可以做枕路，架桥梁，加工成人造丝酒精，是咱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贵重木材啊，这你都知道吗？啊，
0: 是
1: 啊，
0: 我没让您说绿化的意义，是让您说绿化营房的这绕口令。
1: 是啊，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0: 啊，他这搬杠来了，是啊，
1: 给他搁过去，这段意义不好
0: 啊，
1: 不说。
0: 哦，没你那意义好。
1: 哎，
0: 我再给您改一个，
1: 改另外一段。
0: 即便是我另换一段，你还是说不上来。
1: 那不见得，哪一段都能说上来。
0: 你再听那段绕口令，
1: 你说吧。
0: 咱们说一段呢，部队的同志啊，修水利发电站，好不好？
1: 好，你说。
0: 听着啊，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
1: 这怎么样？那、啊、这还有点意思。
0: 哎，那你就
1: 说。哎，听我的啊，
0: 说吧。
1: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0: 哎，
1: 往南边看啊，
0: 南边看。
1: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0: 啊，
1: 南山修座发电站，
0: 对，
1: 大家都在把活干
0: 啊，
1: 我也不能站着看。
0: 哎，
1: 我干点什么？
0: 我知道你干点什么
1: 啊，我也不能站着看。

0: 饭好干活啊。
1: 嗯，
0: 是吧？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啊，
0: 吃完饭回来我帮着修这电站，修好电站就不用那个发电厂来供电。
1: 哦，
0: 咱们进行大生产是每年节约电费10,000,000。这个电站一发电，就安上电灯，也加上了电线，还听听无线电。虽然我没把活干，说完了累得我一身汗。
1: 老四，我听你这透着乱的。
0: 你甭管怎么样啊，说的比你那具体一点啊。
1: 反正要是你那比我说的好，
0: 对，
1: 你那意义比我说的全。
0: 怎么样？
1: 净吹大话，简直的！我要再给你换一个呀，你就更感觉到不好说了。
0: 那不见得，
1: 因为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难的。
0: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1: 你呀、你再听这点绕口令是说不了。
0: 你说说看。
1: 咱们这回说什么绕口令啊？咱们说一连呢跟二连有两个炊事员同志，这两个同志一块喂猪，
0: 你能说吗？
1: 喂猪，
0: 哎，养牛也照样说。
1: 你先甭吹，我说完了这绕口令还不让你说，同志，让你一听就得吓你一大跳。
0: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说吧，
1: 队长。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是老胡，胡了一桶，有夫子，有糠着面的面糊涂，去喂他的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炊事员是老卢，胡了一桶又烂又脆的红心胡萝卜，去喂他的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铺的那又烂又碎的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又高又粗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糊的那桶有丝的有糠有面的面糊涂。
0: 你这俩怎么这么费劲呢？这个
1: 讲究越说越难呢。
0: 也没什么可难的
1: 啊！
0: 你别看你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我说起来就讲得让他轻松愉快，
1: 比我说的清楚。
0: 哎，
1: 那听你的吧，
0: 听我说啊，
1: 您说，
0: 就这段没什么难的。
1: 哎，听你的，
0: 说一连养了多少猪？
1: 养了165头猪，二连养的是156头猪。
0: 行，这我就明白了。
1: 那您说吧，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哎，
0: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
1: 吃不了还可以卖给国家呢，你就甭操那份心了。你说这绕口令吧，
0: 是你别瞪眼行不行啊？
1: 我知道诉你吗，
0: 这说不出来咱再慢慢说呀，你瞪眼干嘛呀？
1: 好，您说。
0: 从哪来吧？
1: 哎，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是个大老粗。
1: 哎，是个
0: 大老粗，
1: 人家是高中生，全国养猪的名手。
0: 啊，对，部队没老粗，
1: 是不是？
0: 对，我从头说啊。
1: 哎，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对，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拿着馒头去喂猪，
1: 拿着馒头喂猪，别说了。我坐着说拿馒头喂猪，
0: 我说的时候你别搭茬行不行啊？你搭茬会我说乱了，这赖你是赖我呀？
1: 我还不能圆圆。
0: 我说你别搭茬，
1: 那好，听你的。
0: 我接着往下说，你别圆圆。
1: 好，你接着说。
0: 你给他忘了不是
1: 吗？我没圆圆。
0: 从头来吧，
1: 从头来。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跟二连他们俩炊事员一块去喂猪，一块去喂猪，就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养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胖又粗，为国家还节约财富
1: 啊。你把我都快闹糊涂了，
0: 你这个太长了，你这个
1: 啊，
0: 这玩意谁记得下来那么长啊？
1: 这绕口令又算长了，
0: 你说短一点的得，
1: 你就甭找辙了。
0: 嗯，
1: 长的你说不了，换一短一点的你也不行啊。
0: 那不见得，短的就说得上来。
1: 绕口令有的是，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
0: 好，你说吧，
1: 你再听这段。说打营房里出来。

0: 个排直奔正北菜园来，一排浇薄菜，二排砍白菜，三排上山担木柴，剩下他们种了1888棵大花白菜没有掰，一排浇完了薄菜，帮着三排把1888棵大花白菜掰下来，二排砍完了白菜，把一排帮着三排掰下来的1888棵大花白菜背回营房来。这你更说不了了，这才叫清楚呢。
1: 这我还听明白了。
0: 听出来吗？
1: 哎，一排和二排发扬了这个互助友爱的精神，
0: 团结友爱，
1: 把这个三排的1888棵大花白菜
0: 把它
1: 背回营房来。
0: 哎，对喽，
1: 完了
0: 、哎、再找热闹啊。
1: 哎呀，我这是说绕口令，他这讲绕口令，
0: 要是照你这么讲，那谁全能说呀？
1: 不是你这个也太长了，这跟那差不多，你得短一点的才能说的。
0: 还长呢？
1: 哎，长我不说，我不是不会说，你明白吗？我不说，我不喜欢说长的，知道吗？
0: 说一短点的。
1: 哎，
0: 我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这回你要再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吧，咱就换别的了。
1: 是哪个我没说上来啊？
0: 你哪个说上来了？你来听这个，换一短一点的。
1: 听着啊，
0: 他有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有个技养员叫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很短了吗？
1: 哎，这短，这我还喜欢说
0: 啊，喜欢说。
1: 哎，
0: 那听你的
1: 吧，这个啊。
0: 哎，
1: 说炊事员郭英鹤，
0: 哎，
1: 郭英鹤啊，
0: 郭英鹤。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0: 哎，不是一个
1: 大摞啊，
0: 哎，
1: 一大摞啊。
0: 对对对。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
0: 哎，
1: 寄养员喝什么？
0: 喝什么呀？我知道喝什么呀？
1: 贺玉国，
0: 贺玉国，
1: 哎，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这个大笸箩，
0: 哎，大笸箩。
1: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0: 什么挖菠萝呀？
1: 啊？
0: 还挖地瓜呢？
1: 哦，二人西山挖地瓜，
0: 说什么呀？
1: 你不说挖地瓜吗？
0: 我多点说挖地瓜。我说他们二人到西山呢，收菠萝。
1: 哦，收菠萝，
0: 丰收
1: 是
0: 收。
1: 是谁的菠萝？他们收？
0: 哎，谁的菠萝？

0: 果木树住了很多呀、啊，橘子园，龙眼园，荔枝园，广菠萝就住了1000多呀、啊。
1: 哦，
0: 那真是山清水秀，万紫千红啊！
1: 那多好啊！那地方多美啊！
0: 你甭管美不美，这绕口令你说不上来。
1: 你以为我都说不上来？
0: 我根本我就不相信你了，我都。
1: 其实啊，我都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呢。
1: 哪段我也能说得上来。
0: 他就会吹的。
1: 是说不上来，能站桌子外头吗？
0: 你甭提这茬了，你。还提这茬，
1: 说得上来。
0: 你这么办，这回你要把我最后说的这绕口令啊，一口气堂堂堂堂都把它说上来，一字不差，一句不错，你要都把它说对了，不叫你白说。
1: 哦，你给我8块钱。
0: 哎，
1: 我给你8块钱干嘛？你不叫我白说吗？
0: 对你有点奖励。
1: 给我什么奖励？
0: 我这儿有一张电影票
1: 啊，
0: 送给你，明儿你看电影去，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连坐车我都管，
1: 只要汤汤汤，我一口气把它说下来，电影票给我了。
0: 就怕你说不上来。
1: 听我的啊。
0: 听你的。
1: 说炊事员郭银鹤手里拿着一大摞锅鸡，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道炊事员郭银鹤收的一摞锅的菠萝多，也不知道鸡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我说的怎么样让

0: 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来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在这，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醒啊醒啊！哦，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你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底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嗯，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2年干得不错呀，啊，勤劳致富，啊，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呀，哎，啊，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啊，哦，是。哎呀，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2: 沙发，
0: 我看看这沙发。哎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哎，要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奔跑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3: 从这地这坐。
2: 来了来了，
0: 哎，来了！
2: 哎哎哎哎，
0: 我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排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副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对，两人拉拉手。
0: 嗯，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
0: 认识认识吧。
2: 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叫康，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哦，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俺能说的，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0: 热情点，
2: 我们排副这2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0: 啊，
2: 那，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是黑点
2: 儿。哎，不是，他计划好了。

0: 给你盖三斤大瓦房
1: 啊，妮妮嘛，
2: 哎，对对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没错。
3: 班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3: 那是留着垒筑件呢。
1: 嗨，正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那新式的，
3: 新潮嘛。
1: 城里买去不？
3: 啊，两毛七。
0: 哎，两毛七。那个两毛七就买几个钉子。
3: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3: 啊，那他设计。
1: 妮妮我。
0: 哎，
3: 我施工。
1: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3: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3: 啊，对。
1: 俺可头回听说。
3: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3: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数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3: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3: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

0: 出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1: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你不给我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人
0: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1: 俺还真累了。
2: 想了，那个他说呀。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1: 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呦，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1: 真的吗？
0: 是。
1: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1: 哎，大
2: 双排。
1: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
1: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1: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1: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你娘还说呢，
2: 要了命的事。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0: 你是队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这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1: 就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就怎么？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说这个？
1: 真的
0: 。
1: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有踢响。
2: 这媳妇多好啊！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这样打哪儿？
2: 那是
0: 我一定好好干。
1: 你放心吧，没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0: 坏了，坏了！那不是电视，
1: 不是
0: 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2: 没坏
0: ，没坏，
2: 那个电视缸呢？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这个乌突，它这玻那个它是这个茶色玻璃。
0: 对，
1: 茶色玻璃啊。好吗？买个电视机，买个啥子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
2: 要了命了！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江苏省武汉两大县
1: 人
2: 正产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这人
2: 呢？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 打不动了。现在他们
0: 没有天线了，这个人就变形啊！
1: 你队长啊，
4: 完漏了这，
0: 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0: 好，那我送送你啊。
2: 喂，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你？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0: 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1: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哥、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0: 那为什么？
1: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0: 热烈呀、表达感情芬芳，
1: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0: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
1: 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0: 得了吧，
1: 不行你啊！
0: 别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1: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0: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1: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0: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0: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0: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去。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0: 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皇帝专门管宰相。
1: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0: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1: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0: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1: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0: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着名字都得听他的。
1: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0: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1: 女人就是遥控器。
0: 那男人是录像机，
1: 女人是遥控器，
0: 男人是影碟机，
1: 女人遥控器，
0: 男人是大公鸡，
1: 女人遥控器，
0: 这遥控啊，
1: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0: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1: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0: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1: 怎么受优待？
0: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1: 啊，
0: 有孕妇专座。
1: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0: 儿。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1: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0: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1: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0: 男人追求阳刚
1: 之美，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估计克了几块刚了都、
0: 哎呀，那女子，
1: 听我硬说，
0: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女场上少是一个女的。
0: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 啊
0: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 人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该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

0: 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
1: 嗯，
0: 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 啊，
0: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1: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他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不得当吧？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0: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0: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
1: 嗯，
0: 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1: 哦，
0: 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
1: 嗯，
0: 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你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
1: 嗯，
0: 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
1: 嗯，
0: 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1: 对，女有彭丽媛；
0: 男有尚唐人，
1: 女的有马兰；
0: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有郁钧剑；
0: 男有董文华，
1: 女有赵本山；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潜。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的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嗯，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咱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大家对一个三个英文字母现在应该是记忆犹新了。
1: 英文字母，
0: 哎，就是 DHA
1: 啊，是这个啊。DHA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有些朋友呢想通过补充 DHA， 但是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讲有的 DHA 呢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讲选择进口的含量高的纯度高的呢，
1: 嗯，
0: 可能效果会好，但是呢，嗯，这个价格方面呢又是大家心里面的一块小心病，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也有请咱们赵宁老师和大家仔细讲讲下面的这个 DHA 啊，它的一个小门道，
1: 啊，
0: 因为 DHA 这三个字母听起来简单哈，
1: 啊，
0: 它背后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呢？
1: 哦 ，DHA 吧，它算是我们大脑脂肪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
0: 嗯，
1: 那么其实要是运用它的时候，主要还是针对脑部的问题来进行调节，可能使用的面积吧会比较广。
0: 嗯，
1: 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我们在摄取 DHA 的时候要有三大标准要符合。
0: 哦，三大标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服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 DHA 的，只能是外源性的摄取，但是摄取也不是无休止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我们人体的需求。
0: 嗯，
1: 那么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第一条就是成年人每日摄入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

0: 200毫克。
1: 哦，就是200毫克，
0: 哎，到200毫克，
1: 啊，
0: 对对对，要这个。而且 DHA 呢，这个量吧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一方面呢是适合我们的身体，其实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就是有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你要是再早的时候，你比如说海边生活的人，那么他们可能在船上摄取的 DHA 就足够那个每天的消耗量了，对吧？对，人家到那儿以后没有那么多煎炒烹炸的过程，人家就清蒸一下，然后吃纯味的这个东西。其实 DHA 这种物质也是，但我们人体呢，因为过度的这种烹饪呐，这种使用用的这个调料什么的，破坏了鱼类本身 DHA 的这个含量，所以导致了我们其实摄取到的还是很少的。再有一部分很现实的哈，头几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海洋一个大污染的一个情况，
1: 有，
0: 对，
1: 记得，
0: 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同志谈鱼色变，就是海里的东西我都不吃，
1: 哎，是
0: 啊，就会出现这个。所以说呢，别管是那种是主动的这个摄入不足，还是被动的摄入不足，其实这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身体 DHA 的一个储存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流失就很快。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一个沙漏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每天去补充一点，哎，它还能维持更多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停止摄入这种东西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个耗存你体内的储存量了。
1: 那一天一天就不够了，
0: 对对对，那要没有存款，你光外外取，早晚有一天会走得空的。
1: 你看，这就是看着，这就能证明咱们身边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有这种眼睛不舒服啊，
0: 对对对，
1: 脑子清亮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哎，你看。补充 DHA 是有专业标准的，一天要补充200毫克。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可能补不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缺损。那么赵林老师，那么除了我们您刚才讲了三大黄金标准，
0: 哎，
1: 一个是咱们刚刚讲的是第一个200毫克，
0: 对，
1: 一天，
0: 对。
1: 那第二个黄金标准是啥呢？
0: 第二个就是原料啊，
1: 嗯。
0: 你要是选好的东西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原料啊，你不是从自身去合成的，你要从外源性摄取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原料提取或者说它的纯度和安全度的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保障的呀。DHA 这种物质吧，就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都是从海藻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的这种物质。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可不管那个，只要海洋里头会有那种污染的问题存在，你不管是重金属啊，还是残留物啊，还是大污染的这种情况呢，只要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环境之后，这个海藻类的物质就会大量的死亡。所以说对，就是原料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更纯，然后更纯净的话，它可能我们摄取到的物质会更全面些。那么 DHA 藻油如果从海藻里面去摄取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你这有没有污染呢？我们这人体会不会吸收啊？有没有杂质啊？哎呀，这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成分呢？就不用担心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料首先它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无污染的环境里提供出来的，所以你就不用想这个原料里有没有杂质啊，没有那个东西。哎，只有是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人体才更好吸收。而且我也讲过了，其实吃鱼啊，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去摄取 DHA 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饮食去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而 DHA 呢，是在鱼吃海藻的过程当中它是获取的，其实源头不是鱼，而是海藻
1: 啊，鱼吃的海藻里面的，
0: 哎，然后它慢慢的积累和转化是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食物链的过程，但我们人体不能作为食物链的一个过程当中给你去转化，我们需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那我们之前讲，我说鱼里头的 DHA 是吃海藻的，然后这里边多了一个食物链的过程，就是鱼会不会受污染，对吧，所以如果鱼在生长的环境当中，咱别说发生变异啊，你就是发生污染了，它都会影响 DHA 的纯度。所以我为啥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要选择 DHA 的话，尽量都选择就是从海藻里头提取出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会更安全。
1: 对，
0: 里面没有那么多什么鱼的分泌物啊，也没有什么还有鱼的脂肪里边的东西往里边去添加，没有。其实这些元素都是影响 DHA 质量的一个东西。
1: 你看，我们都说，哎，大鱼是小鱼，
0: 对，
1: 小鱼是虾米，
0: 对，
1: 虾米是啥？刚才赵英老师上一期讲，小鱼就是吃海藻的微生物的东西。

0: 西，
1: 对对，
0: 是吧？一层一层的，积累到了我们鱼的身体里面，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些污染啊，有一些的情况。
1: 嗯、
0: 海藻是个非常柔弱的一种物种，
1: 是的，
0: 是吧？只要有一丁点的污染，一丁点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从健康的优质的海藻里面提取出了 DHA、
1: 嗯、
0: 那这样的 DHA 是源头性的 DHA， 我们说源头之选才是上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DHA 还是海藻里面的纯度比较高，不过张静老师、嗯、咱们这个海藻油啊，就是咱们叫的藻油的提取、
1: 嗯啊、藻油怎么
0: 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
1: 那是技术的问题，当然有高低之分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讲到的就是 DHA 的第三条黄金标准、
0: 哦、第三个黄金标准，
1: 这就涉及到工艺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么对处理这个就是藻油类的这种物质的话，最早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那么更就是技术成熟的这方面肯定欧洲要占有一个先机的条件、
0: 嗯、
1: 所以进口的藻油一般你像我们什么欧洲地区、澳洲这些地区，尤其是美国吧，他们研究营养素啊，包括保健的这些食品呢、
0: 嗯、
1: 就是搞科研的时间会更长、
0: 嗯、
1: 然后他们的经验呢要更丰富，底蕴要更丰富一些、
0: 嗯、
1: 因为最率先提出来这个标准的就是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他对原料的选用呢会更高，然后技术这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我们对这一块哈，其实也是得到我们的公认的。你像有的企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的光生物反应器皿培育那个藻类，所以它就完全能够隔绝你那个啥呀，就是外界的一种污染呐、啊，还有水源呐、啊，包括这里边的空气呀和培养化呀都是达到了制药化那个净化级别的，对对对，所以它的结构呢可能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要更稳定一些，那么它的结构更稳定，它的纯度和吸收率也会在我们人体的就是接触当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0: 那比如想像我们有一些比如想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些证书的体现或者是标准的体现
1: 标准啊，
0: 那
1: 会有
0: 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进口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好
1: 啊，
0: 但是拿起来那个瓶子
1: 看不懂是不
0: 是、就
1: 是、
0: 我也认不得他、
1: 啊、
0: 他也认不得我、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对于我们上过学的还能看懂一点点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1: 啊、
0: 这个是个大难题、
1: 啊、
0: 就是说看不明白怎么才知道它高低之分、啊、好坏之分呢？
1: 哎呀，我这个咋讲呢，我手边也没有什么实物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我选择这个 DHA 的时候哈，就是你要英文吧我也不全看得懂，它有的也是专业性的一种这个
0: 对
1: 我也是有的时候也看吧，也就是反正也能顺下来八九不离十的、嗯、但是我一般呢也不能说我到那儿我得先翻译一下，不会这样子的，我一般要看吧，因为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他外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款那个 DHA 我记得当时我比较关注点就是它盒子上有那个、
0: 嗯嗯、
1: 有没有原产地的认证标识，这个哈咱们现在国内也有，但是十几年前没有，现在咱们有就是原产地认证的是哪个
0: 对 原产地标识、
1: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国人家确确实实是已经先一步的走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验证环节里边的，它那个上面呢是有那个原产地的认证标识，我记得还有一个 GMP 认证吧，
0: 嗯 GMP
1: GMP 哎对 FDA 认证是肯定要有的、
0: 嗯、
1: 然后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好那个盒子是哎呀时间长了我记得不清楚，反正还有一个好像是 NSF
0: 嗯、
1: 啊、对
0: NSF
1: 第三方这个、
0: 嗯、
1: 这个也有， 就是当。

0: 产质量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整个的管理是规范的，所以它这个标识在去验证的时候，它要求你的生产、运输和包装这个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只有达到了这一点的话，才给你这个 GMP 认证。所以我讲过哈，就是我入口的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安全，安全性。然后我看到 GMP， 首先安全性这方面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FDA 是它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识，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有这个标识，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某种层面上可能比我们国内监管的会更严格，然后它对产品会全程进行一个监管。所以大部分的你看美国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就是到我们中国之后都必须有这个 FDA 的标识，否则的话它是不允许出口的，所以它这个标识也是很让我放心的一种，
1: 看到它就放心了。
0: 另外一个是啥呢，首先你要符合美国的标准，同时你还得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体制，
1: 对，
0: 所以有这个标准之后，它要是能够引进我们国内的话，证明我们国家对它也是反复论证的，
1: 是认可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它在含量的这个上面肯定也是符合我们国内的比如说标准化的一个需求，然后才有这个标识。所以我记得 FDA 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是很认可的。然后那个 NSF 吧，可能在这几个标识当中，它是我信任的来源。为啥叫来源啊，就是 NSF 它是我们全球认可的属于最高的一种，就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的认证证书，它这个公信力是极强的，因为它不属于某一国家机构，它是世界性的范围的，
1: 更公允，
0: 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存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所以有这个标识的话，那就证明说的在任何一次就是那个全球去抽检的时候，它的成分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污染物，是否存在着添加物，是否合规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监督的这一块，它都给予了这个质量的认证。所以它这个 NSF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的，不光是国际上的啊，你就国内上的这些东西，你吃的东西上面如果有 NSF 的标识，你啥都不用想
1: 哦，
0: 就是有全球的这个第三方的东西给你观察着，多少亿万只眼睛跟着看着呢，所以它一点都不敢作假。所以有这 NSF 标识的这个品质就说明它非常高，最起码咱且不说是满分啊，比如说是100分满分吧，你要有 NSF 起码它能得到98分95分，
1: 哦，那个
0: 哎呀，非常非常的专业，对。那如果他要是获得的更多的话，那他就更厉害了。
1: 是啊，所以我们选择 DHA 的产品的时候，看认证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里面是有 GMP 的话，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有 FDA 的情况下，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那么它的标准也很高。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是 NSF 是国际的一个认证，
0: 对，
1: 这个认证上去了那就不得了了，
0: 对对对，
1: 就说明我们完全全全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补充 DHA 如果能满足刚才讲的三大黄金标准，第一条含量的标准，200毫克一天不能少啦，对吧，第二个咱们的原料是
0: 藻类的物质，
1: 藻类的，
0: 对
1: 吧，第三个咱们的工艺做起来好不好啊，工艺上面又很牛，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三个黄金标准如果都达到了，那您选择的产品或选择的东西就是优中取优的东西了，
0: 对对，这种东西必须要精于求精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它好吃，也不是为了它是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你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大脑，大脑它是值得我们用最好的东西去对待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的司令部啊，所以补充高品质的 DHA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啊，对眼睛啊，对心脑血管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它也有助于我们中老年人去改善和预防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呀，还有认知功能下降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临床当中的话， DHA 也是广泛的被应用在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的这些症状的存在。
2: 欢迎乘坐

0: 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那你想，如果每天都在摄取足够的就200毫克的这个 DHA 的话，那你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忘东西的这个事儿。
9: 嗯，
8: 你发现小孩子的记性非常好吗？
10: 对
8: 啊，就你一年以前答应他什么东西，哎，你要是不完成，他就会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10: 嗯、我的压岁钱怎么用了？
8: 哎呀，
10: 是吧、
8: 啊？对，所以你想，那孩子们储存的 DHA 那是最旺盛的时候啊。
9: 嗯，
8: 所以你发现他不会出现忘东忘西的这个情况。
10: 他从母体里面摄入了很多的 DHA。
8: 对对对，
10: 是吧？
8: 所以奶粉里头也有啊，母乳当中含量是最丰富的，但是我们老了以后却出现了忘东忘西的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我说，哎，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才忘东忘西。那我们这些岁数大了的同志呢，我们都退休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是不是？
10: 对。
8: 但你说你下个棋，那这一步走哪，上一步棋走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在你眼前呢。如果你都忘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饮食当中，在生活当中去专门着重这种健忘的事情去进行这个养护。
10: 这并不是说我们智力有下降，实际上是我们的缺少了 DHA 以后，我们的
8: 病理表现。
10: 病理表现。
8: 对，是病理表现。而且 DHA 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种关键的营养吧，它也有助于我们去改善我们视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光细胞是来调节我们眼前看东西的清晰度的，然后中央视力叶黄素管的是什么，是我们中央视力是否能够看见东西。所以眼部的调节一般最佳的组合就是 DHA 和叶黄素同时的使用。当然在预防眼病的同时， DHA 还有一个好处。
10: 还有什么？
8: 就是降低我们血液的甘油三酯 还有胆固醇呢。所以 DHA 这种易于大脑神经类连通的物质也有效的被应用在了预防高脂血症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你像什么抑制血小板聚集呀、降低血液粘度啊，还有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栓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吧，包括增强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这一块，它其实 DHA 都有一定的功能贡献的。
10: 你看、DHA 刚才跟咱们赵林老师讲了这么多啊DHA 作用真的是咱们毋庸置疑的作用很强大，
8: 对
10: 对吧？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是像我这样的中年朋友，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出来了。那你刚才讲了，我又想起来，你看我孩子小的时候，他那个打蚊子是特别厉害，为啥？眼睛尖啊，小蚊子噔一下就他说我打到了，对吧？但是你看我，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8: 定位了半天，
10: 哎呦，
8: 是吗？
10: 看不着，
8: 双手合十，啪，没打着。
10: 别说没打着了，看都找不着他在哪儿。
8: 看着
10: 啊，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呢。找不着。你看，
8: 哎，
10: 这其实就是能体会出来啊。
8: 对，
10: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其实就反映了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咱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消耗，
8: 对，
10: 消耗
8: 的
10: 同时
8: 的
10: 我们没有很好的补充，
8: 的
10: 或者补充了认为补充了但没有很好的吸收，
8: 对对，
10: 是吧？
8: 是的。 当我们身体当中的 DHA 没有那么多存量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
10: 嗯，
8: 如果说我们的 DHA 储存的水平发生了改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从婴孩时期我们的快速积累，然后到食物当中的摄取，再到50岁以上开始快速的流失，其实这个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质，不仅仅是 DHA， 你维生素也好，

0: 然后在6岁左右的时候 DHA 的水平会达到最高，然后我们脑部发育是接近完整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到18岁以后，其实 DHA 的物质就只能是在平稳的去增长，就每天能够补充上我们每日消耗的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到3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流失了。等我们到50岁左右的时候 ，DHA 基本就快速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什么病、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40岁以后，我们明显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精力不足啦，感觉到容易疲劳啦。等50岁以后，就觉得呀，胳膊腿啊多少有点发沉啦，或者说脑袋也反应慢啦，也出现了一种就是50岁以后不怎么开车了。因为确实是反应比较慢了，就这边看着这个人呢
1: 啊，
0: 然后那边腿脚不跟使唤，
2: 对，
0: 所以说一般退休之后，你发现没，就是即便是能开车上路，那个速度也是极慢。
2: 哎，是的，哎，
0: 对对对。
2: 所以赵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感觉到大脑反应变慢了，哎，这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年轻人 DHA 的水平啊，可能不会像那个在串一串一串的，就像长身高一样的，它已经是缓慢的在增长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及时补充的话，那 DHA 在中年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开始流失，对吧？那到5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这是一个趋势。
0: 对，
2: 然后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现在遇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可能在您40-5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0: 是的，
2: 60-70岁的时候发现，哎呀，我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对，因为它这个是跟年龄要有一定的关系，就随着我们 DHA 物质的流失嘛，然后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出来了。我见过好多，就是那些大爷大妈啊，就别的远的咱不说，就是跟我们住一个小区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回哈，也是挺有意思，那个我正赶着那个上班，然后那个是对面楼里，就是我家是那个2单元，然后他家呢是另一栋的2单元，所以咱俩出来的时候吧，在那个花园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必经之路，要出门口
2: 碰到一起，
0: 哎，完了我正好碰上他，他姓孙，我说大娘，我那个看着孙大娘，大娘去买菜。他就说的，哎呀，小宁宁啊，这么早你就走啊，早吃的啥呀，我说也来不及呢。完了告诉我，哎呀，你呀这一天呐，这个工作忙怎么地的啊，说你那什么，那个大娘去那个菜市场，你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娘给那个对烧的什么东西，我说没啥。他说，哎呀，你那说吧，没事儿，我就先买多了也不行啊，大娘也拿不动。我说大娘，你那么的给我买两个馒头。给我买那个两个馒头，再给我买一块豆腐回来吧。完了说的，哎呀，行，我给你放哪儿啊？我说你就来了以后，你给我放那个门卫。晚上回头，我说我爱人呢，那个中午的时候回来，他就拿上来了。他说妥了，就这么地了。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我爱人就说了。我爱人说行，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顺便就提了楼上去了，我就谢完我孙大娘，我就走了。赶我中午吧，我爱人回来的时候吧。他那个回来上门卫的取，门卫懵了，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放那儿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哎，就没有。哎，然后正好他出来的这个时候吧，我孙大娘搁那个花园里头吧，搁那地方遛弯儿，搁那地方走一走，到门口这个位置，看着我爱人就说他，老杨啊，怎么的？那怎么在中午就回来了？完，我爱人一看是到孙大娘，他就想问，然后没好意思，看我大娘搁那干啥的，一个劲儿跺脚啊。他说为啥跺脚，说大娘你怎么的了，哎呀可别说了，麻，这个腿呀就麻。我爱人他也不是学医的呀，他就说，那你回去揉一揉吧，拿热水烫烫脚吧，舒服舒服，
2: 坐久了，麻了，
0: 说完就走了。走完回去到家里头以后就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让孙大娘给我们买的那个
2: 豆腐
0: 啊，和那个馒头啊，他说我看着孙大娘，大娘也没提这个事儿啊，然后门卫那也没有啊，他也没敢问呢。我说，哎呀，我说大娘可能忘了，就那么地吧。完不就这么地吗？他就没领，他就回家了。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行啊，那大娘帮你买菜，你不得给人钱吗？关键是，我说这是买了还是没买呀？
2: 给多少合适啊？
0: 我说，哎呀妈，算了吧，我就那啥吧。我说那你就给吧，给了那你万一是不是被谁拿错了或者咋地，咱就吃哑巴亏，吃了无所谓了。完我就拿了10块钱，我就拿过去，我就给我孙姨告我，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

0: 我说大姨，那个今儿早咱不说了吗？你帮我买两个馒头，买那个豆腐。他说，哎呀，宁宁啊，哎呀，我这才想起来呀，哎呀，怎么地呀，就跟我说呀，哎呀，我
1: 其实他心里面特懊悔，嗯
0: 啊，对，他说，哎，别别别，大姨，这就给你买去。跟我说，别去，别去，别去，我说大姨可别买了，你可别买了。完事儿我就跟他就多唠了一会儿，就跟我叨咕，哎呀，也不知道咋累了，就是走的时候还嘚咕着呢，说您能让我带两个馒头，带块豆腐，哎呀，到那儿我就给忘了这个
1: 事
0: 儿了。事
1: 在嘴边，一下就脑子里面
0: 就忘了。哎，就是这个样子。完事儿我就问他，我说大姨，我听我爱人说回来，你说啥？怎么麻了？是哪儿麻了？累了还是怎么的？勒着了还是咋的？哎呀，完就跟我说啊，在家里头要不头晕，要不手脚麻。要不就有的时候胸闷和心慌。我一听，我说大姨，我说大姨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不赶紧去就医去，我说你还等啊，我说你这问题你要是真的让我给你讲的话哈，那你我讲完以后大爷我
1: 睡不着觉，
0: 我说娘你肯定害怕。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对吧？我说你呀，赶紧去调整一下。他到医院去了，去了吧，倒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啊、
0: 你知道不？哎、
1: 啊，
0: 多少有点冠心病，反正稍微腰啊有点问题。
1: 到了年纪都有的问题，
0: 对他有一点、对。反正我就跟他讲，我那么的大爷，那个医生不是说嘛，让你去按摩什么的哈，手脚问题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个针灸他就管这个事儿嘛、我说你那个眼睛也看不清楚，然后脑袋记忆力就是转头功夫就忘这个事儿。我说你啊，回家我告诉他你吃点核桃、紫菜，我说你就吃点这个东西去调一下。他问我，他说我这是咋的了？我说你呀、记忆力有问题。我说你呀、让我大叔。或者让那个孙海英，就她姑娘叫孙海英、我说你让孙海英回来吧，然后给你买点 DHA。 完他就说啥，我说 DHA， 对，他问我啥是 DHA， 我说就管你这健忘的这个事儿、
1: 找个笔、找个纸写下来。
0: 没有，赶紧的就给他姑娘发微信了。
1: 嗯，
0: 就说你让我买啥？我说 DHA。他说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说，让我跟孙海英说。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海英啊，我说你那么的回来给你妈买点那个 DHA。我说他发现他那个健忘可容易健忘的快呀。完事还说那我那大娘就跟那个谁就跟他孙海英就说啊，他说哎呀，这早上人宁宁告我买什么，我就转头就给忘了，就怎么地了。哎，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当中，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但是这种问题，你觉得可能记忆力没有事儿，但如果要是再犯糊涂怎么办？
1: 对，
0: 脑萎缩也是容易犯糊涂啊，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大的糊涂啊，吃饭喝水都忘了，呼吸都忘了，你说你怎么办？
1: 哎、
0: 这个事儿啊，绝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这些情况来讲，不是说我们吃 DHA 脑血管就不治了，是你该怎么治你怎么治。DHA 是连通我们大脑神经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在的话，你就短路啊。你就眼睛看见，但你嘴不会说呀。
1: 断片了。
0: 哎，对对对，
1: 记忆就断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聪明，都给他吃 DHA 了。那老人，咱不说你聪明不聪明，最起码你能思考，能够分辨是非吧，是不是？那你就得把 DHA 给它很好的补充上。
1: 是的，像很多的，像您刚才讲的，不少的老年朋友就都是这
0: 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摄取的话，也不能说我可劲儿去吃吧，
1: 对
0: 吧？你得要依据科学的依据去吃，每日的摄入量你得达到200毫克。你要真的吃了少了的话，那你这钱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去花。
1: 是的，你看，就是咱们很多的像刚才赵林老师说的这情况，就归根到底就是 DHA 的缺少，没有很早的关注到，然后把它补充起来。
0: 对，
1: 那说到赵林老师呢，很多朋友都在想啊，我们补充 DHA 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哎，三个黄金标准，含量要高，纯度要高，然后呢工艺也要好，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呢量也要足。但是呢，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要求的呢，咱们进口的 DHA 呢，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肯定不便宜。

0: 哎，对吧，嗯，宋林老师？
1: 价格反正要是纯进口的，像你说又报关的又是税哈，反正这种东西确实是很贵，一盒咱们的市场价格也得1000多块钱，
0: 这么贵呢？
1: 挺贵的，
0: 哦，
1: 1000多，对。但是你要知道，
0: 一个月就
1: 对呀，你一分钱一分货呀，对吧？
0: 是，
1: 哦，那你想，你补 DHA 是为了让我们大脑更灵活呀？那你想，那脑袋上治脑袋的病的有便宜的吗？你做个核磁多钱？
0: 哦，那贵。
1: 虽然还是检查，还没涉及到治疗呢。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大几百没了？
1: 对，嗯，就是50岁以上，其实我们 DHA 都是在快速的流失的，不分男女，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衰老的规律。但是它就大脑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法去养护，因为它管我们所有的行动、思考，我们心跳都归它去管。对吧，所以要给他最好的去呵护，嗯，那你想，那补充 DHA，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我知道有的像我说的，你像我那个确实是美国进口的要贵一点，可能1000来块钱，但你也有花那个400-500块钱就买得到的，那你说那个品质和效果能一样吗？
0: 嗯，
1: 对吧，
0: 肯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都是理解的，
1: 哦，对吧。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啊，您看缺少 DHA， 咱们的眼睛实际上是受影响的。
1: 是的，
0: 咱们的这个记忆力，
1: 对大脑的灵活程度
0: 都
1: 是受影响。
0: 这些东西平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也在用其他的产品进行调理和调节，
1: 嗯，
0: 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花费的也不少，
1: 是的，
0: 但是可能在根源上面没有追本溯源到 DHA 的缺少。那现在如果在前面我们运用到高品质的 DHA， 如果能够在前面第一道就做好做足这样的工作，那就可能会在后面，我们说要花钱嘛，就是治胃病，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还没来还没严重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控制住，咱们就把它补充好，
1: 嗯，
0: 这个钱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点上
1: 还是很值的，
0: 还是有值得的，
1: 是是，其实值得不值得就看你吃完了以后它对你有没有用。
0: 嗯，
1: 就你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啊，眼睛也不干不涩了，然后记忆力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那你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0: 嗯，
1: 所以钱不是衡量好坏的标准，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只是因为纯进口嘛，它肯定要贵一点，但我们要看的话，肯定就是含量首先要够，你的原料要好，原料不好，含量再不足，那你就多钱，你都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看张宁老师说的有道理哈，很多朋友也都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健康的事儿呢，咱不能含糊。那干脆这样吧，张宁老师，咱们大家呢就想用您呢这个讲的，就是您见过的那款。DHA， 对，
1: 那个我那个是纯进口的，
0: 对，但是品质好呀，对吧，大家也省去找来找去麻烦。你说如果都是进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瓶子都是外文的，都是跟密码似的，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咱们老年人找也找不下来。
1: 不是，那我不告你有4个标了吗，原产地的 NSF FDA 什么的那些。
0: 哎，其实我这人吧，我就带着代表的听众朋友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咱就不费那劲儿了，对吧，
1: 就我吃啥你要啥的，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再想想办法，找到后援，然后再跟咱们谈谈看能不能搞个什么团购啊，拼在一起啊，把价格给他稍微扯下来点儿，对吧，
1: 对，
0: 咱们也知道好东西，
1: 我还能说上话，你跑到国外去那怎么跟人说这个话呀，
0: 嗯，但是咱们听众的需求和心声在这儿摆着呢，对吧，
1: 啊啊啊，那我说呢，我能够给大家搭个桥，我可以去问，
0: 嗯嗯，
1: 但也有一阵子没有跟人家联系了，
0: 先看呗，
1: 我可以问一问，然后至于人家吐不吐口，这个事儿呢我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
0: 那就咱们就在电波里面等着呗，
1: 我先问
0: 今天节目结束明天继续大家继续听呗，
1: 嗯，可以
0: 是吧，然后如果有消息了
1: 问问
0: 咱们就在电波里面跟大家报告呗，
1: 嗯，好
0: 好吧，
1: 行，
0: 那行，那这可太好了
1: 啊，
0: 咱们就算是赵玲老师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对吧，然后呢给大家呢按照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呢去找一找看一看，大家能用上中国膳食营养素标准的参考用量的200毫克的一粒的这样子的这个 DHA， 高纯度的又是美国进口的这种藻油类的提取出来的 DHA， 那就太好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1577。

0: 来进行咨询，赵林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答疑解惑的热线。
1: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2: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3: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4: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5: 黄瓜、鸡蛋、
6: 柿子、
7: 羊肉、
8: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9: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你好，
11: 赵宁老师好。
10: 哎，你好，欢迎你，
11: 赵宁老师啊。
10: 哎，
11: 我跟你通话啊，我特别高兴
10: 哦。
11: 你这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10: 啊、
11: 哦、讲的食疗啥的啊，
10: 嗯，
11: 我都特别实用，
10: 嗯嗯，
11: 还总给我们张罗好东西
10: 啊，
11: 价格实惠还好用。
10: 哎呀，
11: 像以前就那个益生菌啥的、我和我老伴用的都离不开了，
10: 是吧？用的好是吧？我跟你讲哈，你甭管是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它只要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就是你吃着确确实实能够给改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的，那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如果你胃肠的问题确实给调好了，那可不是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这个胃肠问题一得就得一辈子，对吧？你七八十岁胃肠的问题都还在呀，吃吃不香，然后排排不畅的太多了。所以您老这也是用的得当，挺好啊、哦。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替您解决的呢？
11: 是这样，赵林老师啊、
10: 哦，怎么了？
11: 这几天呢，看你讲那个 DHA 就挺动心的
10: 啊啊啊！
11: 先给我老伴儿用点儿
10: 啊。
11: 我吧好信儿，去药房找过
10: 啊，
11: 挺贵呀，有一个含量连100都不到的
10: 啊，
11: 纯不纯也不好说
10: 啊。
11: 那 DHA 听说还500多块钱呢。
10: 哦
11: 啊，刚才听您讲的那个 DHA 含量又高又纯的
10: 啊，
11: 你说同样花钱
10: 啊。
11: 那用这个多好啊，啥时候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10: 那你，哎呀，这个东西我咋说哈，反 DHA 吧，从海洋污染的事件开始，全球的 DHA 其实它的价格提取原料都是在那个就是逐年上涨的。因为你想啊，那海洋污染它可不是说我就有这一块污染，它是大面积的存在这些情况。所以你能在我们的全球找到无污染的这个海域的地方，那么肯定它里边的，你比如说 DHA 的提取物质是海藻吧，那么它的藻类的原料就很贵，它肯定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你一般的 DHA 你看500块钱800块钱，你要那个纯进口的过来可能关税贵点啊，能加在一起得1000多块钱，就得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管咋地吧哈，如果好的 DHA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那个记忆力的问题，再然脑萎缩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预防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再有就改变我们那个眼睛，就是你视力的问题的这一块的，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所以说吧，要是有用，那么你花钱也就花点了。那您是怎么的，要是你是想要给想自己去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1: 我想给老伴儿。
10: 给
11: 老
10: 伴
11: 儿吧。他今年吧63岁
10: 啊，
11: 心脏不好，有时啊心慌
10: 啊，
11: 说胸口闷得慌
10: 啊，
11: 他可废物了
10: 啊，
11: 就我俩上早市买菜
10: 啊，
11: 沉点的东西上楼都得我拎着，他说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血压血脂啥的都超标，
10: 他那是主要是心脏的问题。
11: 对，
10: 嗯，
11: 对，脑袋晕乎乎的，
10: 嗯，
11: 可好睡觉了，
10: 嗯，
11: 你说他这样这点 DHA 有好处吗？
10: 有好处是好处啊，但是他该怎么治得治啊，他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多，然后到我们四肢比如说脚部受血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这跟我们心动是有关系的。那你那块儿的话你是该怎么治，得给老伴儿得去吃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他

0: 开一些那个药啊，养心的或者说是活血的之类的，这些药物你是要吃的啊。咱不管他给他开什么，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血压和血脂控制指标肯定都是要依赖药物的，这些药物是不能停的。 DHA 其实呢你不用问我什么的我该不该吃，你就看年龄，50岁以后其实 DHA 就是在快速流失的过程，你身体如果不储备充足的话，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表现，它跟我们人体不吃饭是一个道理。人别说你50岁不吃饭，你从30岁开始如果人不吃饭的话，他也活不到50岁，饿也饿不死了。那么我们身体的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物质，虽不是说我们一口食物当中都摄取不到，但是它也是你资不抵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吃的吸收的还不如我每天消耗的过程，所以它就不断的流失。那么你老伴呢吃 DHA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DHA 它有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它能提高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它能够达到软化血管和增强我们血管弹性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对你老伴来讲吃的话，不仅仅是针对血管和心脏的问题能够给予辅助的调整作用，另外一个它能针对我们脑细胞和心肌细胞的濡养的这一块给你一个绝对大的一种帮助。那你脑细胞脑神经你的反应，就是人的反应从哪儿来，不是脑袋命令然后传达到我们的四肢吗？让你心跳你就心跳，让你胳膊动你就胳膊动，让你嚼东西就嚼东西。但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你最轻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你说话跟不上趟，脑袋反应慢，这是最轻的一种症状，你要再严重的就开始忘事了。所以这个 DHA 是调整什么的呢？就是在这一块管你这个脑神经和我们四肢百骸和我们身体呼吸连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没有 DHA 的话，你这块就砍掉了，你就连通不了了，就这个绳子就折了，神经传导就断了，你断了你就啥也记不住了，你想这个但是说那个，你说怎么办？对不？想着我叫赵宁，然后你说着就是小陈，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 DHA 的这个好处。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
0: 哦，
1: 哎呀，我这回呀、啊、也不自己瞎找了
0: 啊，
1: 就等您这个 DHA 了。就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助我们把价格压下来。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省点是点儿呗。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姨啊，省点儿，我是懂这个道理的。但你们要是说让我在国内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可以，小陈让我说想让我去打听一下，我用那个是纯美国进口的、进口的东西吧，都不好谈，你跟老外做生意吧就不好谈。但我那个我一般吧都是那个啥，我哪个同事啊或者朋友一出国的时候能给我带个两盒，但是现在他那个什么样子吧我还真的没太关注到，回头我给大家看看行不行啊、哦？我给大家看看。
1: 好好好，
0: 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他们从国外给我带也都是当地的价格，他也没有说的怎么的那个中国的赵宁要吃然后美国人给我打折，我哎，那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颜面啊、哦，我也是跟国外就都那么买。但你如果大家想用的话，就大批量的去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美国总公司还叫什么东西，我可以跟他去谈谈，但我没试过，就是我们打交道的少啊，所以价格这块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试试好吗？
1: 好、
0: 哦、
1: 赵明老师啊、
0: 哎、
1: 我知道你时间紧、
0: 哎、
1: 但是好不容易我打通了电话、
0: 啊、
1: 我还想跟我闺女要个食疗。
0: 她怎么了？
1: 她今年38岁、
0: 啊、
1: 头发渐白的有点多，
0: 头发
1: 白了，掉头发也多
0: 啊，
1: 吃点啥呢？
0: 这得工作压力得多大呀，总加班啊，那不行啊，不能，就是年轻也不能这么干呐。你给他养养肾吧，弄一个三黑绒脑粥就可以。因为我讲过什么黑桑葚、黑米，然后黑豆、黑芝麻，就这些东西给他打成这个煮成粥，或者是打豆浆都行。或者你给他研成沫，什么时候吃的时候，让你姑娘拿单位去，拿勺崴两勺，搁温水一调就开始喝糊糊，天天吃、
1: 啊、
0: 那个东西一定要天天吃的。啊、
1: 好，
0: 然后你那啥 DHA 如果哎呀还不好说这个事儿，就是它也是很适合补充 DHA 的，因为 DHA 是给脑部去供给营养的，头发都白了你说这脑细胞得费多少，发为血之余啊。
1: 好好好，

0: 是不是啊？那就证明是脑缺血的一个情况才会存在这种状态呀。一般的时候都是岁数大，最起码你就我这么大岁数，我也没有几根白头发呀。你最起码得70以上吧？那他这30多岁，那就说明脑细胞濡养的还不够。哦，那你就得给脑细胞去做呀，要不然，我不能说他这记忆力有多好，因为他年轻啊，还有的点挥霍。那你要真上了岁数的话，就没有东西的时候咋挥霍？所以你就可以 DHA 这种物质，那有条件的话就给他也弄点吧。啊、哦，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哎，
1: 然后那个 DHA 的事儿，明天就等你好消息了。
0: 我有消息我就会说，但是那个能到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呀，这个呀，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先等啊。
1: 好嘞，
0: 哎，
2: 好
0: 嘞，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老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对您的这个同款的 DHA，你看大家这个心声啊，是吧？咋样？我们都绕来绕去，给我弄点儿，张老师给我弄点儿。毕竟呢，高含量的，其实我们也知道，高含量的 DHA 又是进口的，确实是不好找。如果符合了黄金标准的，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上面确实是会让人家望而却步的。但咱们不着急嘛，咱们发了这个心，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能进今天晚上，对吧？咱们
0: 啊，
2: 努力努力，
0: 小陈，我懂你的意思。
2: 赵老师，我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是美国那边的白天，可能劲儿的打电话没关系，哎，对，能联系上，是吧？然后呢，咱们就等一等赵林老师的这个消息。我相信赵林老师有消息一定会在电波里面跟大家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场外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正常的开通当中，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喂。
3: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
3: 哎呀，可盼望着，盼望跟你沟通通话的。
0: 哎
3: 呀，赵宁老师啊，你这是为老百姓慈祥大爱呀、啊，这是着想啊！哎呀，
0: 哎呦，别，您别夸我了，您赶快说您的问题。啊、
3: 哎！
0: 我给你解决
3: 问
0: 题。
3: 我这问题多年的老问题了。
0: 啥老问题呀、啊？
3: 我这多年了，老胃病。
0: 老胃病多少年的呀？
3: 哎呀，我这都能二三十年了。
0: 二三十年了，那是老胃病了。啥症状啊？
3: 我这胃肠道也不好。
0: 啊。
3: 一体多病。
0: 那这不是症状啊？
3: 哎、
0: 那你那个胃病是啥症状？
3: 哎、
0: 反酸、胀气。不，那个不爱吃东西，你是啥症状？
3: 现在就主要就是怎么的，东西也不爱吃。
0: 嗯，
3: 就是吃完东西不消化。
0: 不消化，不爱吃。
3: 嗯。
0: 哦。
3: 看着啥也不爱吃，也不知道饱饿。
0: 嗯，那你不爱吃东西，那你身体有劲儿吗？
3: 没有劲儿，一点劲儿没有。
0: 没有劲儿。
3: 3步道2步道就完了。
0: 哦，那你除了老胃病还有啥问题？
3: 没有别的病，
0: 就这一个胃病。
3: 就胃病，哎呀，这个胃病可把我这个能气的。
0: 嗯，那你要是光是老胃病的事儿，咱们就调调胃的问题不就得了吗？
3: 嗯。
0: 是不是啊？不爱消化，然后也不爱吃东西。你有没有吃点那个？
3: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吃不吃啊？
3: 山楂丸吃完也不管事儿啊。
0: 那你得坚持去吃啊。
3: 得天天吃。
0: 那对呗，那还能隔三差五吃一顿啊，是不是啊？你不得让他提高运化，然后做揉腹啊，他就能好一点儿，
3: 嗯，
0: 对吧？那你关键你这个胃病，你二

0: 特别是晚上胀。
1: 晚上胀，那白天呢？
0: 白天还差点。
1: 白天差点，晚上胀。
0: 嗯。
1: 那你是有血栓性的问题吗？
0: 不知道啊。
1: 还是
0: 前两天检查去了，还没检查出来。
1: 你心脏有没有事儿啊？
0: 心脏没有。
1: 心脏查完了没有事儿啊？
0: 嗯。
1: 大便小便都正常吗？
0: 大便有点失调。
1: 大便失调到什么程度？
0: 大便失调就是说有时候吧，
1: 啊，
0: 就是拉那个像痢疾那玩意儿，也不知不觉的就躺下来了。
1: 哦哦哦，
0: 就这样。
1: 哦哦哦，那我看看啊，那你，哎呀，哎，怎么整？吃点儿，我看看啊，吃点健脾丸行不？人参健脾丸行不行？
0: 人参健脾丸、啊、
1: 对呀，你不脾胃的问题吗？你吃点人参健脾丸，配点那个车前子，还有茯苓皮、
0: 嗯、
1: 还有大腐皮。
0: 嗯。
1: 啊、
0: 嗯，
1: 吃点这个。你要不愿意吃那个人参健脾丸，可以吃点参苓白术散也行。
0: 啊，参苓白术散。
1: 对。
0: 嗯嗯嗯。
1: 哦，能记住吗？
0: 能记住。
1: 能记住啊！吃，买点参苓白术散去。买参苓白术丸也行、
0: 嗯、
1: 胶囊也行，就是散剂吧、
0: 啊、
1: 有点糊嗓子，吃起来费劲，但是可能快一点、
0: 啊、
1: 效果要好，来得快
0: 啊，
1: 啊，然后你再配那个车前子、茯苓皮和大腐皮各20克，煎水喝、
0: 啊啊、
1: 就你这肿的问题，我给你调的，一个是肿的问题，一个是胃的问题、
0: 啊、
1: 就都可以了。
2: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哎，大忽悠，
3: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什么大忽悠啊？
2: 哈子爸，要我说啊，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
3: 你别说那话，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白瞎了。
2: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啊？
3: 这啥话，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给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
2: 哎呀，
3: 了得！
2: 我就不相信了，那好好的腿你都能给人说瘸了？
3: 这就是我的强项。
2: 我还不知道你的强项。他呀，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
3: 别说了啊，这就叫市场，要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
3: 这副拐打失误了。
2: 听说二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吧直接坐轮椅了，那拐就没卖出去。
3: 你看我今天咋把它卖出去好不好？
2: 哎，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3: 你太小瞧我了，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把腿给他说瘸了，完事把拐卖给他，我让你看吧。
2: 那么的不是骗人吗？
3: 什么叫骗人？这叫愿者上钩。一会儿帮我忙啊！
2: 我不会忽悠，你就自个儿整得了。
3: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哎哎，喊过去，喊！
2: 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拐了啊！
4: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
3: 喊卖！
2: 卖啊！卖！
3: 卖啥呢？
2: 拐！
3: 连起来！
2: 拐卖了啊！
3: 啊！
2: 拐卖！
4: 谁啊？
2: 拐卖了。
4: 谁要拐卖你啊？
2: 啊
3: 啊！
2: 他拐卖了。
4: 你啊？你要拐卖啊？
3: 你啥眼神啊？就那样我能卖出去吗？你买呀？
4: 不是，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3: 俺俩是一家的，搁这玩呢。
2: 我们俩两口子玩呢，在这。
4: 你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真是。哎呀！
2: 拐卖了啊！
3: 哎呀，挺危险的他呀。病的不轻啊。
2: 谁呀？
3: 嗯，没
4: 说啥呢？
3: 没你事，你走吧，看出点毛病，媳妇不让我说。嗯，这情况应该告诉他，发现就不来不及。
2: 啥玩意
3: 儿？你走吧，没事，发现点病情完了，媳妇不让说，不让说你走吧，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走吧，我跟你说，媳妇儿，就他这病，发现就晚期，来不及。
2: 啊，
3: 真的？
2: 啥晚期？
4: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大过年的，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你是干啥的？
3: 你我不是算命的，我也不是相面的。看出你有点毛病，你指定不信。
4: 不是信不信？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
3: 我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干啥的，你服不？
4: 你还知道我干啥的？
3: 你认识我不？
4: 不认识。
3: 我认识你吗？
4: 不认识。
3: 我知道你干啥的。
4: 我干啥的？
3: 你是大老板。
4: 什么玩意儿？
3: 那是不可能的。
4: 你说的都是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
3: 在饭店工作。
4: 嗯，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3: 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在饭店？
4: 我在饭店，我是干啥的？
3: 饭店对不？
4: 哎，对了，在饭店干啥的？
3: 厨师。
4: 啊？
2: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3: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4: 猛
3: 的，他都有点猛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说对没？
4: 啊，
3: 你服不？
4: 我服。
3: 但是
4: 我
3: 对没对？
4: 啊，对
3: 对，你走吧，我不看了。
4: 不是，哎，大哥，那什么，
3: 不看了。
4: 那啥，那什么，你不。

0: 你这
1: 干了行吗？
0: 不，你听我说是吧？职业绝对猜对了，
1: 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信吗？
1: 你得说出来呀！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你想，你往上想，想想想。不一样，定死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
0: 你想，你说实话，
1: 这脑袋、脸啥的有点偏大，
0: 不是主要毛病。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
1: 为啥？
0: 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1: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末梢神经，脚，往上。
1: 腿啊，不对，我腿没啥病，
0: 没一病，你腿就有病，
1: 啥病？
0: 走两步，
1: 走，
0: 你走两步，
1: 走，
0: 你走两步，你想看病不？看病就走两步，
1: 走两步，走两步，
0: 行，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1: 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1: 你这是旅游鞋死根的，
0: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1: 啥呀？
0: 有一条腿短，
1: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人卖裤子的人就告诉我了。
0: 谁能告诉你？你去买裤子，人家告诉你腿短，你还买吗？谁像我这实惠呀？这样啊，说白了，右腿有病啊，你就往上想啊。
1: 我
0: 给你调调好不好？信不信？信我就给你调一调。
1: 可以。
0: 一定要听我的啊！
1: 怎么调吧？
0: 顺着我手感觉走。
1: 好，
0: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好不好？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
1: 麻了，
0: 麻了吧？
1: 麻了。
0: 走起来，放松走啊！别控制，走，你这腿100%有病，趁着麻劲走，别不敢走，走，别闲磕着，走，哎，别控制，你现在控制了，你走，走，你走，你溜下来走，来跟我走，来，走，来跟我跟进，走，哎，你们走，哎，你走吧，哎，一会儿就好了，你走吧，走。走，
1: 你我的妈呀！
0: 走，
1: 哎呀妈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2: 这长腿给忽悠瘸了
1: 啊？怎么？
0: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哎呀，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这个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1: 啊？
0: 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
1: 大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这个病理呀、啊、是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
0: 他就是啊。你过去
1: 啊，
0: 在15、16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1: 那我是这条腿崴的，
0: 转移了。
1: 呀，
0: 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二则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你原来是切墩儿，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越压越短。这条腿轻者是点脚，重者是偏瘫。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你怕啥呀？
2: 不是，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
0: 你什么瞧病呢？干什么玩意儿？啥呀？
1: 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哎呀，你可别让人吃药，快说拐吧。
0: 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这条腿逐渐找到了平衡，一点一点把这条腿就抻出来了，你的病就痊愈了。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没买拐，
1: 是吗？
0: 我腿残了。
1: 你呀、啊，
0: 回不过来弯，
1: 你这是一条废腿啊。
0: 你不废腿，
2: 咱这是好腿。
0: 好腿，肩头是好腿，好腿谁拄拐？你就别说了，
2: 行不行？拐不是，
0: 是不是？我不让你说话了，你别骗人了。人家
2: 拐，咱那拐不是不是。
1: 哎呀，大姐，你就别跟着搅和了，行不行啊你？
3: 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你啊？让我看看腿怎么
0: 样。你不用看、啊、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啊、我都一盘我都不行。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呀，你这么厉害，哎呀。

0: 哎呀，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
1: 是吗？
2: 这把侠，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程咬金狗撵的吗？
0: 你说啥呢？那狗撵的，我腿好，他能撵上吗？
3: 是，大哥，那什么，这拐你上哪儿买去呢？买拐呀？
2: 大兄弟，你还没听明白，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
0: 卖啥呀？你咋这么抠呢？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就别说话行不？
3: 不是，
0: 听我的不？
3: 大哥，你那什么，那个
0: 他的
4: 鸡拐，
3: 不是啊，
4: 鸡拐，
3: 不是，别，大哥，
4: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兄弟啊，我知道女人提钱了，你不给伤你面子，
3: 不是，
4: 你是要面的人，你是你给了你。我不要也伤你面子。
3: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我这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4: 你给钱吧，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
3: 啊。
4: 那个你给一半行不？
3: 行，
4: 给一百，哎，超过100我给你急啊。
3: 好，
4: 别跟他掺和啊。哎呀，管人要多少啊？别跟他
3: 没用。
4: 大哥，这俩都加一块儿才31块钱，
2: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4: 你要啥自行车啊？
2: 啊？
4: 要啥自行车啊？管人家？
3: 啊！
4: 你还没给我做点钱吗？你？
2: 谁说要自行车了？
3: 那什么？
2: 哎、我没说要自行车。
4: 见笑行吗，兄弟？见笑，我管不了他行不行？
3: 大哥，
4: 你太丢人了。
2: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4: 你别跟人说行不？
2: 刚才不是你说的？
4: 你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完了，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你看行不行？
2: 不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快推走吧。哎呀，你看他坑你呀！
3: 哎呀，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你呀？我就纳闷了，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4: 你回去好好养病，
3: 大哥，缘分呐。
4: 好了，告诉我啊。
3: 好。
2: 那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4: 过啥分？还得谢咱们。
3: 谢谢啊！
4: 你看看。你瞅啥？心疼了还要？走。
2: 还干啥去？
4: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
5: 后来啊，你看这侯爷
6: 就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
5: 嗯，
6: 别位，
5: 嗯，11点多了啊，
6: 可不吗？
5: 道远的，该走了就走，
6: 嗯，
5: 干啥？啊，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6: 哎，
5: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

0: 干了啊，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1: 哎，
0: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1: 哎，一会儿没车了
0: 啊。嗯，有的住得远的，
1: 嗯，
0: 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1: 是，
0: 我看谁敢走。
1: 哎，啊，这什么话？
0: 挺好，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1: 是，
0: 嗯，这个月5月3号是在北展，下个月6月22号，
1: 哦，六月底，
0: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1: 哎，对了，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0: 你得来吧？
1: 我当然得来啊！
0: 太好了，
1: 嗯，
0: 这场要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
1: 哎，我凭什么给啊？
0: 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1: 哎，好，
0: 上温哥华，啊，都仨又有一个啊，
1: 嗯，
0: 都4个5个，可了不得了啊、嗯！你们上那白去 ，VIP 中 P 在这儿呢，孩子上洗手间啊，
1: 嗯。
0: 早去早回喽，
1: 嗨，
0: 啊，爱跟大伙聊天，
1: 嗯，
0: 又没有别的手艺，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儿。
1: 对，
0: 求大伙一件事儿，以后别再买花了。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1: 嗯嗯，您还怎么着？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
1: 嗯，
0: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1: 哎呀，没有这样，
0: 交朋友嘛，是不是？
1: 谁交朋友
0: 啊？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1: 那送什么？
0: 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
1: 嗨，我喜欢这玩意儿
0: 啊，什么剃须刀
1: 啊，
0: 于老师来剃须刀
1: 是
0: 啊，就电动的耳挖勺
1: 啊，电动的耳挖
0: 这么长
1: 啊，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
0: 啊，可干净了啊、
1: 嗯，
0: 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1: 科学家
0: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1: 买的早，
0: 嗯，拿来时我们还纳闷是什么呀？
1: 嗯，
0: 苹果手机
1: 是，
0: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一夜难逢起，人间尽初夏，熏风掠过麦浪，星河探出池塘。此刻阳光也变得格外慷慨，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这一刻我们知道夏天来了。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是滨海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们今天在分享的专辑里，和大家分享的专辑是2005年林志炫和詹兆元的《原声之旅》。这张专辑是吉他和人声的一次对话，代表了最真实自然的声音，是詹兆元和林志炫认识15年来的人生期许，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是他们与我们一生一场的音乐时空之旅。

我们来说说詹兆元和林志炫的缘分吧。1989年，詹兆元和搭档夺得木船民歌的比赛冠军，也是在这一场比赛中他和林志炫相遇。那么时间来到1990年呢，林志炫就邀请了詹兆元一起来参加歌唱比赛，詹兆元欣然答应，同时呢他也邀请了林志炫担任他在中国台湾大学所组乐团的主唱。詹兆元加林志炫这一对魔王级别的组合，在原声之旅之前

园只属于中国台湾大学，即便在他们离开校园多年之后，也是在这一年两人有了一起创作音乐的想法。1991年，林志炫和李季被唱片公司发掘准备发片的时候，曾一度考虑啊，要以林志炫加李季加詹兆元的组合出道，但最后呢，因为詹兆元不愿意放弃学业而作罢。詹兆元一直隐匿在优客李林身后担任词曲的创作，从第一张《认错》的专辑中的那一首《你的愁我的梦》，到最后一张《捍卫爱情》里了《输了你又赢了世界又如何》，他一直都贡献着自己的音乐想法。1999年的时候，林志炫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詹兆元写过的歌曲收回来，重新整理，由詹兆元用最纯粹原始的想法制作，来共同还原出最适合林志炫的音乐。因为重新编曲以前的作品。

年的时间。6年后，林哲炫生日这一天，他接到詹兆元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我准备好了。”为了做这样的一张专辑，詹兆元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高薪工作，赴这场15年的音乐之约。后来他说，参与和制作这张专辑对他而言是一生一次的冒险，而林哲炫也为此推掉了内地所有的商演，专心致志来完成这张专辑。

也是最后的一张音乐专辑。郑兆元在完成这张专辑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原本的高科技产业轨道。因此呢，这张《原声之旅》是林志炫加郑兆元的唯一一张音乐心血的呈现。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

这张原声之旅共收录了14首歌，包含了4个版本的3首全新创作和10首重新制作的发表过的歌曲，都是詹兆元的创作，分布在他15年的生活之中。2011年，素来以音乐性和苛刻的音响性作为要求的中国台湾发烧音响杂志音响论坛，在其论坛梦回华语白选中给到了原声之旅这张唱片音像奖和音乐性五颗星的打分，并架起无论从音响性还是音乐性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做出了华语乐坛足以传世的杰作。

这张专辑的精装版限量20000张，林志炫采用了最浪漫最文艺的方式来制作，选用了葡萄牙进口的软木压制封面，立刻拍书写了封面文字，牛皮纸装帧了内页，似乎所有的时光以及情感都被封印在内，等待着你和他相逢，娓娓道来关于音乐的故事，并用时间向你证明好音乐永远不死，永远不会被辜负，也永远不会被淹没。

林志炫的音乐是一场关于极致的漫长修行，从90年代的清亮少年到如今游刃有余的乐坛大师，他用30年来诠释了何为声音的工匠。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送上这一首美学典范《离人》，这是林志炫翻唱的代表作了，意境远超原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在钢琴伴奏下的弱声控制和气声的运用。林志炫曾经说过，声音的好听与否不分传统和现代，那份真挚的质感永远是音乐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来听这一首《离人》吧，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和陪伴，祝各位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

0: 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孙主任，我昨天啊查了很多资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香港养和集团的自有工厂现在显示的说厂区有4万尺、是位列香港药品类工厂的前3位的，但是咱们香港地区咱知道寸土寸金啊，
2: 对，
1: 我就在想说这样的厂区规模，再加上还有国医大师刘东站的人员配置，他产出的这个保密配方，比如说咱们这个凤心化赤方才卖100多块钱，您说这还有利润空间吗？
2: 这个杨迪燕，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哈。在养和集团呢，它对于中药配方药物大部分的制剂标准都是1.2公斤浓缩成啊0.8克，
1: 高浓缩。
2: 对，这个药材成本呢很高的，你再加上香港工厂啊地皮价格，你再加上员工，因为香港人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
1: 对呀，开销很大。
2: 如果只是看呢凤心化赤方的价格，它肯定是没什么利润的。那个利润呢，我们说了是很低很低的，
1: 保本了基本上啊。
2: 那你现在去呀、药店随便拿个中药，都应该呀比凤心化赤方的利润要高得多。
1: 那孙主任我就好奇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知名人士愿意选的医院，他到底靠什么赚钱呢？
2: 这个你别忘了哈，他还有很多呀国际尖端药。那个价格呀可就贵了。
1: 平衡了是吗？
2: 对，包括最先进的设备、住院调理，这方面呢都是天价。而这些中药的保密配方都是长期调养增加医院呢见效率的长期方法。医院从不从这些方面呢来赚钱。所以说大家认识养和医院呢是只知道这里啊明星富豪多。但其实啊养和也有很多呀给平民看病开药的。只不过是每天接待的数量非常有限。
1: 就一旦你挂上号了，绝对不会说空手而归，肯定能获得好药有好的效果啊。这就是顶尖医院的一个共同特点了。
2: 对，非常对。而且养和集团呢它和国际接轨。它所有的中药啊都要在国际过审。
1: 要求很严。
2: 药物品质效果确实啊是非常可靠的。
1: 确实，你看咱平常去药房普通的药，咱说哪有几个会过国际审核的啊。所以这些特殊的好药渠道以前没有，这次大家真的别错过了。那前两天咱也提醒大家伙了，凤心化赤方如果说你不提前报名，你很容易拿不到，没名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啊。
2: 对，养和集团呢生产的药盒上啊都会印有啊 FDA。有了这3个字也就代表着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那还有呢就是 GMP, 这是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标准。那有了这些认证，就说明啊它这个药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的。这就是凤心化赤方这样的药啊它的一个特殊性。
1: 对，因为凤心化赤的功效它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2: 这个确实哈，凤心化赤方啊是完美解决了上千年的治心矛盾。是唯一一个能够啊既养心又能强心的药物。养心是让心脏休息减少啊损伤。而强心是增强心脏功能节律，让心脏啊不衰退。这是养心和强心啊从本质上讲啊必须做到的。
1: 你看过去的常规药物，要么它是强心，要么它是养心，就只管这一条路啊。那大家伙用来用去好像说谁也没给这个心脏彻底调好。
2: 而凤心化赤方就是啊用药物的精微化生心血。心血直接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在滋养中啊恢复心脏的功能。所以说每一粒凤心化赤方都被誉为啊心脏不

0: 细胞，一粒吃下去，保证心脏啊血液充足，阴阳平衡。
1: 是的，那咱们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第一保密配方凤心化翅方，它是唯一一个啊能够做到既养心又强心的方剂，这是治心最强的方剂，而且这个功效是得到国际认证的。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没错，心脏病患者呀，一定要用上凤心化翅方。
1: 嗯，
0: 对于轻症患者呀，每天一粒是基本用量。
1: 哎，
0: 这个化血的作用啊，能保障心脏一天的消耗。
1: 嗯。
0: 严重一点的每天两粒能够满足心脏需求。
1: 嗯，孙主任您以前说过心脏病发展到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但保障了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就等于避免了心梗和心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 90% 的心衰呀，其实都是冠心病最后形成的。
1: 嗯，
0: 有的冠心病啊下过支架，但是心脏没养好，最后啊不会死于心梗，而会逐渐的出现心衰。
1: 嗯，
0: 所以说心衰是大部分心脏病的最终归宿。
1: 确实这个心衰就是到了心脏最后一步了，也是最严重的心脏病了啊。
0: 对，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心脏的一个理念的过程啊，心衰的治疗。比如给杨迪举个例子。哎，30年前呢、啊、就是我刚当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心脏病人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1: 嗯、
0: 异丙肾上腺素。这个名字太专业，但是只要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我说一个药的名字大家都能听说过。
1: 是什么？
0: 叫强心针。
1: 哦。
0: 哎，那个年代啊只要是你啊休克了，心脏出问题了，
1: 都用这个。
0: 心衰心梗都用强心针。
1: 嗯。
0: 打完这针之后啊心脏跳的会更有劲儿。跳的就会更快，
1: 嗯，
0: 所以说就认为啊，他就可以把命
1: 保住了，
0: 哎，就怕心脏停啊。嗯、但是呢，用了之后啊，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啊，只是胸闷、心慌，
1: 嗯，
0: 还能说话呢，医生打下去，马上心脏就不跳了，
1: 哦，
0: 失颤了，人就没了，死亡率特别高，
1: 哦，
0: 那后来的话呢，哎，我们就开始有彩超了，
1: 嗯，
0: 有核磁了。可以做心血管造影了，
1: 检查了、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个心脏病人是出什么问题了？供血出问题了，
1: 嗯，
0: 哎，心脏缺血，心肌细胞坏死，心肌梗死了，引起的呀，胸闷、心慌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时候想到啊，再治心衰，千万不要再强心了。
1: 对，这方向
0: 不
1: 对了。
0: 哎，这本身呢，心脏啊就跳不动了，马上啊就要饿死了，结果你再一针下去。让他也拼命干活，直接就把他饿死了，
1: 最后一根稻草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什么方法了？
1: 嗯，
0: 支架啊，
1: 下支架了，开始。
0: 你不血管堵了吗？下了支架之后啊，会发现患者呀、啊、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第一个、啊、医生都要给你用利尿剂，
1: 嗯，
0: 第二个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啊，一定要做心电监护。
1: 哦，
0: 哎，为什么做这两件事情？用利尿剂也就是把你血液中的水分呢、啊、
1: 排出去
0: 一点、
1: 嗯、
0: 让你啊身上的血少一点。
1: 嗯，
0: 为什么要让身上的血少一点呢？这个大家也听说过，在400年前没西医的时候，欧洲人碰着心脏病是要放血的。
1: 放血疗法。
0: 对，放血疗法、哦、而且放

0: 放血要放出去多少？一次最少放400毫升，
1: 这么多啊！
0: 一斤血，
1: 我的天哪！
0: 实际这跟现在的利尿方法呀，它的理论是一样的。
1: 哦哦，
0: 因为你心是要推着血走，对不对？
1: 嗯，
0: 我把血量减少了，不就可以让心脏休息吗？
1: 减轻它工作量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原先背着100斤大米跑，我现在呀把你的袋子给你捅漏了，
1: 哎，
0: 这样里边撒出来50斤，你不就剩下50斤了吗？
1: 轻松了，
0: 你就能跑得轻松一点的。
1: 对，
0: 这就是利尿放血的方法。
1: 嗯，
0: 但是问题，你本身心脏就没劲儿，血又少了，脑缺血、肾缺血，
1: 都来了，
0: 心脏自己的缺血也无法缓解呀。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给心脏供了血。哎，让他休息，全身其他脏器就会出现缺血。哎，我让心脏多干活，多给你补血，全身其他脏器可能啊一两分钟供血会恢复，
1: 哇，
0: 但心脏受不了。
1: 这个平衡点很难找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本质上你养呀就能好，但非得过度强心，这个越治越糟糕，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
1: 是的。
0: 哎，你说要不然呢？我就是说过度的养，像现在用。

0: 跑得太慢，肾脏缺血，这些问题
1: 还
0: 会有人出现。从30年前到现在呀，唯一一个还在用的药，心衰的人呢都在用的药，就是地高辛。
1: 地高辛，
0: 哎，地高辛的药啊很特殊，它呀是可以让你心脏每次跳的更有力量，但同时呢，它可以减慢心率，哎，所以说你看什么人医生给你开地高辛呢？胸闷的、心脏大的、上不来气儿的。这是心脏跳的没劲儿的，给你开地高辛，像心脏跳的有一点力量。再有房颤的人，心动过速的人，医生也给你开地高辛
1: 啊。
0: 哎，他让你心脏啊跳的慢一点。如果要是心跳没劲儿了，我让你有劲儿，是不是心衰就能好一点呢？
1: 是的。
0: 哎，那好一点，同时他让你心脏啊跳的次数少一点，你的需氧量、需血量是不是会少一点？
1: 都缓解了，
0: 都会缓解。所以说，30年来呀。西药中一直剩下的就是一个地高辛，但地高辛这个药啊，它也有它的非常致命的缺点
1: 哦。
0: 吃地高辛都怎么吃啊？小药片啊，跟拜阿司匹林一样大，非常小的，一次只能吃1/4片，
1: 就它要求的很精准啊。
0: 对，为什么这么精准呢？多吃一点都能要命，
1: 明白了。
0: 而且它要命啊，是致命性心律失常，偷停、突停，没有任何先兆。
1: 一下子就来了。
0: 对，你吃他汀，我们怕金庸姐，对不对？也会要命的。但金庸姐有先兆，他会提前1-2个月就让你啊腿

0: 题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中啊，对脏腑的治疗它经常用颜色来表示。
1: 哎，
0: 就是同样的药只要带红字儿的，
1: 嗯，
0: 它就代表着啊它是
1: 对
0: 心
1: 脏
0: 的。
1: 嗯，
0: 你比如参类有很多，我们说有人参、有党参、太子参，但其中有个药叫丹参。
1: 是
0: 丹参是什么？丹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0: 对，
1: 红色系。
0: 哎，那你比如芍有白芍，干什么呢？祛湿的。还有赤芍。
1: 嗯，
0: 赤芍是干什么的？养心的。
1: 哦，也是红色。
0: 对，花更是五颜六色了。
1: 嗯，
0: 但是红花是干什么的？
1: 嗯，活血，
0: 活血化瘀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就是只要是变成了红色，它就有养心强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奉心化赤方，化赤这两个字只有这个方子能用
1: 啊，
0: 其他药不能用。
1: 明白了。
0: 因为它代表了这个方子的理念。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养心强心，
1: 是的，
0: 把所有的药劲儿都送到哪里去？
1: 心脏。
0: 心脏里去。
1: 嗯，所以当大家有这个心衰的症状，但你发现啊用其他药不见效啊，平药就犯病啊，或者说无药可用，症状不缓解的这些难题的时候，奉心化赤来帮大家伙来解围，因为它号称是心脏补给包，一粒化生心血。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啊，它是既强心又养心，两者兼得，就是不遭罪还能延长心脏的寿命。
0: 对，我们说奉心化赤方啊，它是让你吃出其他中药吃不出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这个药啊做法和其他中药不一样。
1: 嗯。
0: 它是讲先药材也取药。哎，以往我们干药材也去取药，大家以为啊干药材效果好。实际上先药材的储存的运送成本呢非常高。
1: 哦。
0: 你加上药材保鲜技术成本更高。
1: 都是钱。
0: 所以说先药材也难以在现代临床中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成本问题。嗯、
1: 对，这肯定没法应用。举个简单例子，咱家里这菜几天可能就蔫了哈。
0: 嗯。
1: 你还不如说保存起来晒成干，你什么时候都能用。而且方剂配伍就用的可不是一味药啊、
0: 嗯、
1: 你把这些方子得组合在一起，咱说天南海北的药材都有啊，你怎么一下子凑齐，太难了。
0: 对呀、
1: 啊、所以这个先药加工再好也是难以实现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中药啊都是用干品。
1: 对，
0: 而养和集团的奉心化赤方为什么它的药物啊精微，能直接啊化生心脏血液。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是先药取汁。
1: 保留了。
0: 根据不同的药材，有的直接榨取汁液，或者用慢火把先药的汁液直接烤出来。因为火力直接烤可以增加呀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活性。
1: 哦。
0: 你看 1.2 公斤的药材，你如果烤药的汁液那没多少。
1: 嗯。
0: 然后烤出来的先药汁液再反复的煎煮。看到药液变浓稠，颜色变深，
1: 嗯，
0: 这个时候把里边的细小的药渣滤掉，留下的药液再放入锅中慢慢熬制。
1: 这不容易啊，相当于说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精华都用火力给烤出来了啊。
0: 哎，而且就这样要反复操作十次，
1: 嗯，
0: 最后得到的就是粉状的中药。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风清。
1: 最后再把药粉做成片状。
0: 嗯，
1: 所以说养和集团的方剂是 1.2 公斤能产出我 0.8 颗一粒药。
0: 哎，
1: 这是经过精准的计算最终得出的比例。要不然呢，为什么凤心化石方全果独一份？
0: 是的。
1: 为什么它一粒眼就可以在心脏转化成心血？
0: 嗯，
1: 养和集团如果没有这个实力，这个仙药啊它都凑不齐。
0: 是，没错。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孙主任，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取药工艺 啊。就以前我们都是听说，哎呀，补气血，但没有化心血。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背景和配方，你根本生产不出来这种药的。
1: 哎，像现在呀，我们说了常用的像脖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哎，甚至是一些药材呀，像是红参、银杏叶等等。
0: 嗯，
1: 这些药物啊吃了会有一定作用，但患者感受不是很明显。
0: 哦，
1: 因为这些方法本身都不是化心血的。另外，这些药物啊没有仙药提取。药物的精微和药气不够
0: 哦，
1: 你想化出心血来它是做不到的，
0: 劲儿不够啊。所以你看，同样是中药，一粒药吃进去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特别是心脏的药物，它的效果可是决定啊，说咱会不会有突发风险的，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
1: 对，那凤心化石方它滋养心阴推动心阳作用都源于啊它的化血的能力。
0: 嗯，
1: 你补血啊可能有三个月你都补不上来。
0: 嗯，
1: 但是用凤心化石方化心血一粒就足够了。足量的心血能够遍布啊我们心脏内外。
0: 嗯，
1: 相当于啊给心脏泡在血液当中进行滋养。
0: 嗯，
1: 这时候心脏啊能得到营养能量的补充。包括心血管里面携带的营养，像钾、维生素、叶酸、不饱和脂肪酸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是心脏啊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心血的补充，这些成分呢、啊、就快速的补充到心脏内部，
0: 都用上了。
1: 哎，像是之前有炎症的，有了不饱和脂肪酸，就能够消除心脏的炎症。
0: 嗯，
1: 像是之前呢心肌有损伤。

0: 维生素啊能抗氧化，减少损伤。所以说中医讲化心血，西医也给你明确的数据，让大家明白心血的含金量。
1: 是的，因为心血里还携带了大量的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啊，各种精微啊，它都有啊。
0: 对啊，所以说奉心化脂肪，每一个心脏病人呢都应该吃。
1: 是的，
0: 保障心血就是保障心功能，也是在保障生命安全。像原来因为心血不足造成收缩舒张下降，心慌憋闷的情况，而现在有了心血的滋养，心脏啊就不会再受限，收缩舒张能力提升，心脏啊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个时候心慌憋闷的情况啊就会快速得到解决。同样的，像心律不齐心慌也是心脏活动啊节律出问题，不能正常工作了，缺少心血，你每天坚持吃两粒的情况下也会很好的得到解决。
1: 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补给包，这是实至名归的啊。你吃普通中药不可能吃出这个功效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养和集团独家的保密配方奉心化赤方可不是随便什么渠道你都能买得到呢。最早呢是我们的央广购物平台引进过，但那个时候那是真贵啊，1000多块钱，并且就算你认可这个价格，现在你也买不到了。唯一的渠道目前就是咱们的港药直通车，而且在这里呢是和养和内部同样价格，才100多。现在呢孙主任正在努力的协商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节目，提早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875-3533，400-875-3533。
0: 奉心化脂肪啊，这种中药的特点就是治疗范围啊更广，不同的病症啊都能得到对应的改善。因为化赤啊对女性而且更为重要。这个杨迪要给你科普一个知识。你知道育龄期的女性自身的化赤能力有多强吗？你看在这个阶段女性啊既有月经但不会缺血。
1: 是。
0: 而且育龄期的女性啊血管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所以说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育龄期的女性她是不会得心梗的。
1: 哦，确实啊。听过说相对年轻的男性得心梗，几乎没听说过说30岁的女性或者说20出头的女性突然间心梗。原来是和这个原因有关啊。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到了更年期月经一停激素啊会断崖式的下降。

0: 但是啊，你别着急。为什么我说放心花痴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去做血管造影，100%不会有严重狭窄的，甚至是没有狭窄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慌、心肌缺血，根本就不是冠状动脉缺血造成的。
1: 哎，根儿不在这儿。
0: 哎，根儿是什么？是你耗血量太大了。哎，就像家里的老太太做出的饭是正常的，老头这两天太能吃了。对不对？
1: 不够用。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啊，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饭适当多做一点，
1: 对。
0: 但得让老头啊好好休息休息。因为你更年期心脏累呀，我告诉大家都是没用的累。张家的事儿你也管，李家的事儿你也操心，
1: 太操心了。
0: 白天你也想事儿，晚上你也不睡觉，心脏能不累吗？这么累的心脏，它就需要消耗更多的心血。这么多的心血，你的冠状动脉它跟不上了，
1: 明白了，
0: 就会出现缺血。而这种缺血会造成什么？心脏累没劲儿，心脏累没劲儿会造成冠状动脉、脑、肾的缺血。
1: 对，
0: 而这种缺血，长期冠状动脉也要加班。老太太天天得起早贪黑的给你做饭。
1: 哎呦，
0: 最后会真的把老太太累坏的。
1: 是的，
0: 等真老太太累坏了，也就是你冠状动脉出斑块了。出狭窄了，那就是真的冠心病了。
1: 对，这就真是扣上帽子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你的心阳心阴，也就是你的供血用血快速恢复平衡。恢复平衡之后，哎，我们就适应了自己啊绝经之后的生活状态。
1: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0: 对，这个全新开始，一个健康的开始，底子打好了，那我觉得它能决定你未来呀30年40年不会得心脏病。
1: 所以我自己到更年期的时候一定要给孙主任找上安排上这个奉心化痴方，这及时的化心血，滋养心阴，推动心阳，晚年真的就不必说被这个心脏病所困扰了。奉心化痴，这是千年来唯一一个破解强心和养心之间平衡的方法，强心又养心，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奉心化痴方，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其实化生心血的药物啊，人人都应该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觉得它可以预防和治疗心脏病。
0: 哎，这只是一个方面。不仅能让心脏啊自身好起来，老年人养好心，心血足，还可以避免呢大脑、眼睛，包括肾脏的疾病。因为心脏是全身循环的动力泵，
1: 它是源泉，
0: 对不对？哎，所以说这里啊，如果心脏出现缺血了，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大家你记住。就去查心脏，肯定他出问题了。两眼发黑。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很多患者都说找我来说说两眼发黑呀。这是脑血管堵了，颈动脉斑块造成的。我跟大家说，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不会造成两眼发黑的。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个，脑血管缺血最常见的是什么？脑中风啊。你见过脑中风偏瘫的人一个眼睛看不到东西吗？
1: 不会，
0: 对不对？脑中风抢救的时候，医生为什么要用手电筒看瞳孔？因为看瞳孔就想看你的中风啊有没有累积到眼睛。因为累积到眼睛，瞳孔就算大了。医生就不救了。
1: 明白了。
0: 累积到这个层次的中风是活不了的。你突然间两眼一黑，几秒钟又醒过来了，那就说明你不可能是这么严重的病。同时大家想想，脑袋的病都是堵一半的一个部分的，我们脑袋是很多血管。你两眼发黑肯定是脑袋所有的血管都没血了。对不对？是左右都。

0: 没血，
1: 同时发生的，
0: 左右都没血，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造成，
1: 那就是心脏。
0: 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突然间没劲儿了，
1: 嗯，
0: 干干活突然间心脏一嘚瑟，少蹦了两下，
1: 嗯，
0: 您大脑是不是就一点血都没有了？
1: 就一过性的，
0: 一点血没有你就两眼发黑呗，你就胳膊腿一软倒下了呗，
1: 嗯，
0: 那迅速的几秒钟心脏又
1: 恢复了，回来了，
0: 哎，你就睁开眼睛了，那下次它不一定能恢复的，这是典型的心脏的问题。心脏缺血它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手脚也会发凉，胃也会发胀，但是这个缺血我们为什么关注脑袋呀，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医生啊会关注肾关注胃，
1: 哦，
0: 哎，胃胀这是右心的衰竭的症状嘛，因为这几个地方啊它对缺血最敏感，而不是说这几个地方缺血最重，
1: 嗯，
0: 缺血是全身性的，每个细胞都缺，
1: 嗯，
0: 只不过是有的地方对缺血敏感，
1: 它表现得更明显，
0: 对，所以说你就先昏迷，两眼发黑，
1: 嗯，
0: 因为它敏感，有的地方呢，现在就已经有缺血感应了，但是你没重视，
1: 啊，
0: 谁会重视说的你掉头发是因为缺血引起的，
1: 嗯，
0: 哎，你手脚发凉，我让你花10000块钱搭桥，你肯定不干。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能为了一个手脚发凉花这么多钱吗？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了，你这个支架再不下的话，你就心肌梗死了。
1: 嗯，
0: 你肯定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认识心脏啊，都是什么？挑着认识的。
1: 嗯。
0: 但是你把心脏治好了，嗯，我们全身健康状态，我告诉你，是一个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1: 没错，关联性太大了啊！
0: 嗯，
1: 心脏是核心的动力泵，
0: 对，
1: 一旦说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身体很多部位都跟着连带的影响，
0: 对，
1: 是。
0: 所以说，奉心化脂肪啊，在养和医院最早的内部临床实验就有明确的实验数据，
1: 嗯，
0: 服用化脂肪恢复心脏泵血功能，腔梗发生率降低30%，
1: 嗯，
0: 动脉硬化的发生率降低60%，
1: 嗯。
0: 对肾脏缺血、肾动脉硬化，服用奉心化脂肪，恢复心脏供血，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帮助啊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提升，
1: 嗯，
0: 哎，尿蛋白的含量开始下降。
1: 所以孙主任说，人人都应该服用奉心化脂肪。女性其实从更年期开始，就心脏或多或少的能量都不足了啊。那男性呢，在50岁左右，心肌功能也在下降。其实咱细想想啊，很多慢性病还真的是从心脏不好开始的。
0: 所以奉心化脂肪啊，每天一粒，
1: 嗯，
0: 化生心脏血液，其实人人呢都应该吃。
1: 是的，
0: 它不仅保障了心脏健康，也解决了过去心脏供血不足带来的其他影响。
1: 嗯，孙主任一直强调，香港养和呀有几款不可替代的好方子、好配方啊，人人都不要错过。那么奉心化脂肪，中药当中唯一的化生心血的好方法，就真的是心脏补给包啊，一粒化血，满足一天心脏所需。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权威的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3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奉心化脂肪这种呢，是把3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

0: 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凤心化赤方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直接化生心血的中药方剂，为养和医院独家配方，并且价格低廉。港药直通车呢，正在努力的为大家衔接供药渠道。如果您想拥有这种养和集团代表性的心脏方剂，一定要记得提前报名。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石主任。
3: 哎，是我啊。
4: 特别羡慕你啊，佩服你确实啊。
3: 啊，不客气。
4: 我有几个问题吧，想问问你
3: 啊。您说啊。
4: 我今年72岁。就是2年前吧，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房颤的手术。做完之后吧，好像没有成功，现在还是房颤。完了，当时有点心衰，现在说话一着急上不来气儿。
3: 现在心率是多少？
4: 心率吧还真不高，我心率吧一般在80、90、100以上的时候吧少。
3: 最低的时候呢是多少？
4: 最低的时候是60吧。完事吧，就是一到75以上哈，我就特别不好受，特别不舒服。当时是给我确诊就是复杂性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完了这个就做的是消融手术。冷冻球囊消融术。完事了之后呢，又让吃这个药那个药的，等了一个月以后再回去。一个月以后那个陆续总院就封闭住院了。对。
3: 只做了一个消频手术，没做心耳封堵。
4: 没有，他当时让我先做那个来的，就是有一个大夫先说你做一个左耳是那个那什么吧。我当时不明白，问他完，他说你做完这个得做房颤。完我说不行啊。
3: 那说明你心房也大。
4: 完事了之后吧哈，那我为什么做完之后他给我行的是电氟氯素。我当时我就这事儿没问他。
3: 很正常啊，你心房的节律打没了，他得让你心脏继续跳啊，所以说要做电氟氯啊。
4: 啊，那我看别人也没有做呀，给我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
3: 大部分都要做的。
4: 是吗？那行。那完我问你一下子，现在你给我一个建议，我特别相信你。我还需要用什么药呢？
3: 你现在在用什么药？
4: 我现在在用的是每天早晨吃一片47.5的贝特勒克。这个呢就是高压的达到100，不达到100不吃，低压不超过50不吃。完了还有一个他给我开的康心，5MG 的1000吃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利伐沙班。利伐沙班吧，我在那个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有点好像过敏，眼睛出血了。完了我就到医大去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大皮琴。就吃这个，他说好像这个吧也有过敏的哈，但是我现在还是有时候就吃点利伐沙班，有时候我也不吃，做的也不太成功。我的病吧实属也确实是挺难整，就是每天吧大汗淋淋的，得换3、4件衣服，就是白天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了那个汗呢热汗，完了一摸还冰凉冰凉的。
3: 你做彩超心脏上有赘生物吗？
4: 没有。
3: 你好好看一看，如果没有赘生物，医生不会给你开利伐沙班的。 也不会让你做心耳封堵的。你知道房颤最大的对身体最大的损伤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房颤最怕脑中风。
4: 啊，脑中风。
3: 利发沙盘是预防脑中风的。
4: 啊。
3: 你一个预防脑中风的药，你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那结果会怎么样？
4: 啊、
3: 结果你就会得脑中风啊。
4: 啊啊。
3: 不能乱用药啊，用上就不能停的。
4: 啊，是吧？
3: 啊。
4: 啊，
3: 利发沙盘安全性是非常好的，不能乱停药。另外一个康心是什么？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4: 对呀、
3: 啊。美托罗尔也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4: 对，这俩药都是他开的。
3: 你康心是哪个康心？
4: 就是默克。
3: 默克的康心不是比索洛尔吗？
4: 啊，反正就这么给我写的，我就这么吃的。
3: 贝特勒克不也是美托罗尔？康心是比索洛尔、
4: 啊，
3: 那不重复了吗？
4: 那我吃错了。
3: 吃重了。
4: 吃重了。
3: 对呀、
4: 啊，吃虫了。现在我是建议我吃光吃康心呗。
3: 你康心是五毫克的还是十毫克的？
4: 五。
3: 美托洛尔停了吃康心的十毫克。
4: 嗯，一天吃一次。
3: 对。
4: 啊。
3: 它是长效。
4: 那是什么？那个利发沙盘呢？
3: 利发沙盘肯定要吃的。啊，
4: 好。
3: 另外给你个建议啊，房颤如果不成功的话，心率如果实在是太难受的，可以再做手术。
4: 是，当时过了之后，那不都三个月、四个月了吗？我又去了，完了他说的，那你不行，得做手术吧。我就实在是做不了了。
3: 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4: 不好。
3: 那
4: 这两年花了20多万了，
3: 因为你再做手术的话，需要下起搏器的。那你这样呢，我跟你说一个药可以代替手术，凤心化石方就可以啊。房颤属心阴不足啊，完了这药该吃就吃，别乱吃啊。
4: 那我问你一下子，要是下起搏器的话，我现在就是那个帕金森，我下了一个起搏器。
3: 那不影响，各是各的，你那一个心脏的起搏器、一个脑袋的起搏器。
4: 对对对。我现在最困扰的是那个帕金森的事儿。这事儿我还得跟你说一说哈。
3: 嗯，
4: 我这个帕金森吧，和别人还不太一样，别人都是颤呢，胃颤什么的，我呢是这个肚子和胃哈往里头痉挛，完了这腰也直不起来，什么也不能干，天天呢用药的时间吧，好一个多小时吧，剩下时间就在床。
3: 你有驼背吗？
4: 这驼背了，腰驼，这椎间盘。狭窄。
3: 那你这个是不是驼背引起的？
4: 这个呀。
3: 对呀。
4: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肚子这地方痉挛，完我以为是妇科的病呢，妇科就看了一下子还不是，完慢慢发展就上，哎呀，天天吃饭也吃不了多少。
3: 你这样
4: 的，
3: 你用一下那个地舒单抗试一下。
4: 什么？
3: 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你应该是驼背引起的。
4: 有驼背引起的啊？
3: 对。
4: 它与腰椎有关系吧？
3: 这胸椎、颈椎不是腰椎。
4: 啊，胸椎。
3: 啊，高位了啊，驼背
4: 啊，
3: 不是腰上面。
4: 知道、
3: 啊，
4: 因为我是那个腰托嘛，狭窄，我是他带的。
3: 对你用点地舒单抗看一下
4: 啊，
3: 凤心化石方是最关键的，代替你房颤的手术，再加上一个地舒单抗啊，康心加量代替。美托洛尔，买了具体怎么用啊？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4: 哦。好、哦，我再跟你说一声主任啊。
3: 嗯。
4: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做了一个就是心脏那个吧，他最后写的是符合主动脉硬化、房颤心脏改变、二三尖瓣主动脉本瘤，完了肺动脉高压、心包积液。我这个肺子吧也有点毛病，我这是不是一起过病的人啊？你这，就是。这个气喘不上来，是这个。
3: 你气喘不上来是心脏的事儿。
4: 啊，是心脏的事儿。
3: 对，这个用凤心化石方就可以帮你解决。
4: 好，
3: 这个可以了啊。
4: 啊，这个可以了。
3: 对对。
4: 耽误你时间了。
3: 啊，没事儿，按我说的方法，你的病我就能给你解决一半了啊。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好嘞
3: 、
4: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 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呀，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先麻烦你呀，给我报个名。就我吃这个药吧，比吃那些稳心颗粒呀，那可是好使的太多了。但是就咋的呢，就是买不着啊。我也挺着急。正好有这机会跟你打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就吃过两盒。还是孩子从别人手里买的。你说吧，现在联系不上了。就知道这个药是香港产的，别的我也不懂啊。药盒我现在都留着呢，可哪哪也找不着啊，买不着啊。哎呀，可算从你这里听到了，这一听到有这个信儿吧，我还挺高兴的，我就着急给你打电话。你可一定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呐。
3: 先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凤心化脂方啊，它是养和院的保密配方，属于顶级的。既是第一养心方，又是强心方，在香港啊都是断崖式的领先其他用药的，是养和的王牌，平时是不对外的。
4: 哎呀，真是买不着啊。
3: 对。
4: 哎呀，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药盒一直留到现在呀。但是这个药是真好使啊。香港产的这个药就是不一样啊。我是冠心病，就是心率快呀，那心嘚瑟呀，血压还高。要高的时候180，血压要是上来那高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更难受了。吃着美托洛尔吧，能控制到140，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动不动心就嘚瑟呀，心烦的还不行，有动静不行，家里来人吵吵闹闹不行，还咋的呢，憋气呀，闷气呀，就胸口这块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似的，喘不上气了。憋得可难受了，像塞住了似的。药吧我用的可多了，补血的、稳心的，还有那个辅酶促食都吃过。你说没一点效果吧，还有点，但你说效果好吧，三天两头就犯病啊，这都不知道咋的好了，你说是没办法。
3: 你这种情况啊，主要是太操心了，心太累了。操心心脏累啊，它耗血量是很大的。人安静的心理状态好的人，他心脏耗血量跟焦虑的心理状态差的人，生气的人，他心脏用血量啊要差几十倍的。你看你这症状是主要是什么，就是太愿意操心了，心理
4: 太多了。哎呀，说太对了，我脾气还急，我还爱操心，有点事儿吧还得往心里去。哎，就是跟你说吧，就心态不行啊。
3: 咱心态不行叫心静不下来。对不对，你看你又养心又辅酶就是营养心，你从来没让自己心静下来过。静不下来他能不累吗？累了还能干动活吗？干不动活就是心阳不足，但根儿是什么，是心静不下来。静属阴，心阴不足。阴是安静，阳是运动，阴是休息冷，阳代表热，你这太热情了。所以说呀，心脏静下来才能从根儿上啊解决问题的。那凤心化脂方啊，就是心阴心阳兼顾。把你的心阴补充足了，心脏冷静下来了，自然，心阳啊就不会这么过度消耗了。整体问题不大， 你像你平时吃这些什么养心颗粒、辅酶扣食了什么的，

0: 肯定任何意义都没有。美托洛尔能有点用，它只是减乱你的心率，但并没有啊解决你心理问题，对不对？
1: 啊，确实啊，孙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凤心化四方，你说我吃过两盒，就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也稳当多了，嗯，跳的也稳的嘛，不那么嘚瑟了。之前那心嘚瑟，那感觉就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啊。但是现在吧，没有这种情况了。吃到第二盒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也不憋气了。晚上睡觉吧，不突然的惊醒了，也不做噩梦了。哎，就算是醒了吧，好心吧，也不那么慌了。
0: 嗯，
1: 以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脑袋老迷糊啊。
0: 嗯，
1: 就像缺氧似的。从吃了这两盒这个凤心化四方，不缺氧了。
0: 嗯，
1: 我就寻思，可能就是心脏泵血有劲儿了，供血就好了。
0: 嗯，
1: 哎，这家就是在原来要是说话吧，我跟你说这半天的话呀，我就说不了。那得倒腾多半天呢，一句话就原来一句话没说完，就感觉吧气儿不够用了，得大喘气儿。吃着这个药吧，这个症状没有了呢。你说这多好？你说你看我跟你说话，我能说完整了，你说这不就好吗？
0: 这个凤心化翅啊，是香港养和的老牌化心血方，也是千年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的补给包，哎，能够啊。全方位解决心脏问题，凤心化翅，我刚才说让你心冷静下来，稳定下来，别那么蹦蹦乱跳，就是因为操心嘛，你不操心它不会乱跳的，哎，它不乱跳了，心脏供血量就减少了，冠状动脉负担就不重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冠状动脉堵塞、冠心病、心脏病了，心脏好好休息休息，本身心脏干活是没问题的，这个时候啊，再通过补心阳，心脏跳的马上就有劲儿了，很快心脏有劲儿了，手脚发凉、脑缺血这些问题也很快解决了嘛。所以说推动心脏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养心化生血液，促进血液循环，一个凤心化翅方就全都做到了。你其他的药啊，我感觉真的没什么必要再吃了。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兰兰，
4: 爸爸，
3: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4: 买饺子去？
3: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4: 我也去。
3: 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4: 是你的吧？
3: 别玩了啊。
4: 好哎，看姥姥去了。
5: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4: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5: 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4: 我爸出去了。
5: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4: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5: 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4: 您儿子？
5: 我儿子叫郭晓达。
4: 可以呀、啊。
5: 太好了。
4: 跟我说了不算。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5: 姑娘，你看，
4: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6: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5: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呦，主任来了。
7: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5: 是啊。
7: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了就是季主任。
5: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季主任呢？这
7: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5: 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7: 主任呐、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5: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7: 这事儿有门儿。哎呀，
5: 这不分高低呀、
7: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5: MP4？ 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7: 我儿子拿的是 MP3。
5: 这谁是你儿子？
7: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5: 行，你别说了啊。
7: 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吧。
8: 你有什么事儿啊？
7: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5: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7: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5: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7: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
5: 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7: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5: 你想得美。
7: 为嘛呢？生气了？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7: 嘛行为？
5: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7: 我损谁了？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

0: 里边不包括你呀、
1: 啊！坐下！
0: 为嘛呢，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0: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1: 家里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0: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1: 小胡子，快走！我发火了！
0: 别发火啊！
1: 我这真发火了！
0: 发火了！

0: 写作业了，快走走。哦，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2: 阿姨您好。
1: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2: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1: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2: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啊。
1: 那他？
2: 他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0: 哎，那个姑娘，这没事，您就先回去啊。
2: 你们小声点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姐姐，姐姐呀、啊，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嘛行为呀、啊？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这是干嘛了？
0: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1: 你气死我了你！哎，
0: 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1: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0: 是是是是是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啊？
1: 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你得还戴个头套，
0: 是不是？
1: 那考试呢嘛，
0: 是不是？
1: 哟，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了，主任，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0: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1: 行，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听你的。
3: 哟，二位早来啦。
4: 比你早来一步。
3: 好，坐吧坐吧。
0: 好的，
3: 别客气啊。
1: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4: 东西就别放下了。
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1: 交给我吧。
3: 哎，好。哎，我那个。
1: 走你。哎，
3: 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哎呀，有意思。
1: 嘿，他还挺执着、
4: 啊。你哎，我告诉你啊，剧组人不会收你东西，你该干什么去、哎？
1: 你别进来。
3: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爱谁谁。
3: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1: 是，我
4: 不是啊
3: 啊，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4: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啊、哦，
1: 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3: 什么亲戚呢？
4: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1: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3: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1: 别在这套近乎，走走。哎呦，
4: 注意素质啊！
0: 哈哈哈哈，我要批评你几句啊！啊，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咱们都一样啊。
4: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3: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3: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啊、这不没办法嘛，不为孩子嘛。你老打我干嘛了？
0: 我哪打你了？
1: 你这不打我了吗？
0: 我提醒你呢吗？
1: 你真拿我当表嫂了？你
4: 真要我还不要呢？你
1: 要我吃亏了？
4: 你要我还吃亏了？
1: 你这我吃亏，我吃亏。
3: 好了，真到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啊！你这招啊，他走。

0: 就晚了。
1: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福，你知道吗？
2: 我，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
3: 你们怎么又嚷嚷起来了？
2: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3: 爸爸，
2: 爸爸，
0: 爸爸。我女儿兰兰
3: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4: 那个，
1: 坐吧坐吧坐吧。
2: 歪了，撞枪口上了。
5: 哎，季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1: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2: 是是是，
1: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是是是啊，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5: 季主任，
1: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2: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浇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1: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5: 是
0: 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啊。
5: 咱们走吧。
3: 你走呀。
1: 怎么呢？
3: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4: 对呀，
6: 过年好。
7: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8: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啊，
7: 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8: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7: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8: 那这中国的文化嘛，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7: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8: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7: 哦，这还挂赠品呢。
8: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7: 对，
8: 我就喜欢这一项。
7: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8: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7: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8: 哎，
7: 他是以资鼓励嘛。
8: 我还有些朋友啊，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7: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8: 嗯，
7: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8: 有，
7: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8: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7: 那挂什么赠品呢？
8: 来包烟就得了吗？
7: 给一包香烟呢，
8: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7: 哎，这倒也是嘛。
8: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7: 啊。你会抽烟？
8: 我从来又不买
7: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8: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7: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8: 猜得好啊。
7: 是啊，
8: 哎，
7: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8: 是吗？
7: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8: 哦，
7: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8: 可以啊，
7: 也挂一些赠品。
8: 行，
7: 也是一包香烟。
8: 行嘞，
7: 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8: 对。
7: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8: 先让你说。
7: 先让我说。
8: 哎，我猜。
7: 哎，行啊。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8: 赢你一包香烟。
7: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8: 你输我一包香烟。
7: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8: 是，你说一我猜呀。
7: 啊，
8: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7: 对啊，
8: 猜不着呢
7: 啊，
8: 我拿你一包烟。
7: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8: 这不很清楚吗？
7: 什么清楚啊，
8: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7: 哎，这就对了。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8: 然后
7: 啊，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8: 哦，
7: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8: 啊？真的没
7: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8: 你也得见得多。
7: 家人买纸糊窗棂，
8: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7: 丈夫贸易三年整，
8: 你掌握这个规律、啊、
7: 一封书信半字空。
8: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7: 我娶白费事了。
8: 哎，这很有学

0: 问了。
1: 行了行了，您猜吧，完了
0: 完了
1: 啊，
0: 给包烟吧。
1: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1: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0: 你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1: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嗯，
1: 你得说，
0: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1: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0: 哦、
1: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0: 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再说一遍可以。
0: 嗯，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0: 你说的是头一个不是？
1: 哎，头一个
0: 不猜，
1: 啊，
0: 就算你赢了，
1: 不猜。
0: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1: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0: 哎，
1: 可以吗？
0: 嗯，
1: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0: 说吧。
1: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才有吧？
0: 有
1: 啊，
0: 嗯，
1: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0: 嗯，
1: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0: 嗯，
1: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才叫半夏。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四五六是夏，
1: 哎，夏季。
0: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0: 大家以为啊，干药材效果好，实际上鲜药材的储存的运送成本呢，非常高。
1: 哦，
0: 你加上药材保鲜技术成本更高，
1: 都是钱。
0: 所以说鲜药材也难以在现代临床中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成本问题。
1: 对，这肯定没法应用。举个简单例子，咱家里这菜几片可能就蔫了哈，
0: 嗯，
1: 你还不如说保存起来晒成干儿，你什么时候都能用，而且方剂配伍就用的可不是一味药啊，你把这些方子得组合在一起，咱说天南海北的药材都有啊，你怎么一下子凑齐，太难了。
0: 对呀，
1: 所以这个鲜药加工再好也是难以实现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中药啊都是用干品。
1: 对，
0: 而养和集团的凤新化制方，为什么它的药物啊精微，能直接啊化生心脏血液，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是鲜药取汁
1: 保留了，
0: 根据不同的药材，有的直接榨取汁液，或者用慢火把鲜药的汁液直接烤出来，因为火力直接烤可以增加呀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活性。
1: 哦，
0: 你看 1.2 公斤的药材，你如果烤药的汁液那没多少，
1: 嗯，
0: 然后烤出来的鲜药汁液再反复的煎煮，看到药液变浓稠，颜色变深，
1: 嗯，
0: 这个时候把里边的细小的药渣滤掉，留下的药液再放入锅中慢慢熬制，
1: 这不容易啊，相当于说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精华都用火力给烤出来了啊。
0: 哎，而且就这样要反复操作10次，
1: 嗯，
0: 最后得到的就是粉状的中药。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最后再把药粉做成片状。
1: 嗯，
0: 所以说养和集团的方剂是 1.2 公斤能产出啊 0.8 克一粒药。
1: 哎，
0: 这是经过精准的计算最终得出的比例。要不然呢，为什么凤新化制方全国独一份？
1: 是的，
0: 为什么它一粒眼就可以在心脏转化成心血？
1: 嗯，
0: 养和集团如果没有这个实力，这个鲜药啊它都凑不齐。
1: 是没错，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孙主任，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取药工艺 啊。就以前我们都是听说，哎呀，补气血，但没有化心血。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背景和配方，你根本生产不出来这种药的。
0: 哎，像现在呀，我们说了常用的像脖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哎，甚至是一些药材呀，像是红参、银杏叶等等。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吃了会有一定作用，但患者感受不是很明显。
1: 哦，
0: 因为这些方法本身不到的
1: 劲儿不够啊，所以你看，同样是中药，一粒药吃进去，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特别是心脏的药物，它的效果可是决定啊，说咱会不会有突发风险的，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
0: 对，那凤新化制方，它滋养心阴、推动心阳作用，都源于啊它的化血的能力。
1: 嗯，
0: 你补血呀、啊，可能有3个月你都补不上来。
1: 嗯，
0: 但是用凤新化制方化心血，一粒就足够了。足量的心血能够遍布我们心脏内外，
1: 嗯，
0: 相当于啊给心脏泡在血液当中进行滋养。
1: 哎，
0: 这时候心脏啊能得到营养能量的补充，包括心血管里边携带的营养，像钾、维生素、叶酸、不饱和。

0: 脂肪酸等等，这些都是心脏啊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心血的补充，这些成分呢、就快速的补充到心脏内部，
1: 都用上了。
0: 像是之前有炎症的，有了不饱和脂肪酸就能够消除心脏的炎症。像是之前呢心肌有损伤的，维生素啊能抗氧化减少损伤。所以说中医讲化心血，西医也给你明确的数据让大家明白心血的含金量。
1: 是的，因为心血里还携带了大量的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啊，各种精微啊，它都有啊。
0: 对啊，所以说奉心化脂肪每一个心脏病人呢都应该吃。
1: 是的，
0: 保障心血就是保障心功能，也是在保障生命安全。像原来因为心血不足造成收缩舒张下降心慌憋闷的情况，而现在有了心血的滋养，心脏啊就不会再受限，收缩舒张能力提升，心脏啊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个时候心慌憋闷的情况啊就会快速得到解决。同样的，像心律不齐心慌也是心脏活动啊节律出问题，不能正常工作了，缺少心血，你每天坚持吃两粒的情况下也会很好的得到解决。
1: 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补给包，这是实至名归的啊。你吃普通中药不可能吃出这个功效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养和集团独家的保密配方奉心化赤方可不是随便什么渠道你都能买得到呢。最早呢是我们的央广购物平台引进过，但那个时候那是真贵啊，1000多块钱，并且就算你认可这个价格，现在你也买不到了。唯一的渠道目前就是咱们的港药直通车，而且在这里呢是和养和内部同样价格，才100多。现在呢孙主任正在努力的协商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节目，提早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
0: 奉心化赤方啊，这种中药的特点就是治疗范围啊更广，不同的病症啊都能得到对应的改善。因为化赤啊对女性而且更为重要。这个杨迪我给你科普一个知识。你知道育龄期的女性自身的化赤能力有多强吗？你看在这个阶段女性啊既有月经但不会缺血。
1: 是。
0: 而且育龄期的女性啊血管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所以说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育龄期的女性她是不会得心梗的。
1: 确实哈。听过说相对年轻的男性得心梗。几乎没听说过说30岁的女性或者说20出头的女性突然间心梗。原来是和这个原因有关啊。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到了更年期月经一停，激素啊会断崖式的下降，血管呢也不会一个月更新一次了。这是因为女性自身的这种化赤能力停止了，
1: 没有了。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更年期的女性啊心慌气短，包括冠心病一下子都会爆发出来，
1: 全都冒出头了。
0: 对，这种情况也可以算心脏病，但是呢有的医生也拿它当更年期综合症。但是这样的情况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那它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如果你不及时解决它，那它就是真正的
1: 心脏病。
0: 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在更年期，什么是更年期呢？我们标准呢就是停经的前5年，后5年。那比如说你50岁停经，那就45到55是你的更年期。在这个阶段，你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电图检查呀发现 ST 段移位，发现呢频繁的早搏，彩超检查的时候出现什么舒张功能下降，瓣膜的轻度关闭不全，这些症状我告诉大家诊断更年期综合症没有错。诊断冠心病也没有错。
1: 两个都能够对上。
0: 对，但是如果你在绝经过了5年之后，就比如你50岁停经到55之后你还有这些症状，这叫什么？这叫冠心病。
1: 这就确诊了、
0: 帽子扣上了。所以说的话你到底将来是不是冠心病 这个病会不会变成心肌梗死心衰，取决

0: 于你能不能在更年期让你的心脏恢复一个新的化斥功能。
1: 明白了。
0: 达到一个新的养心强心的平衡。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晚上睡不着觉，脾气暴躁，五心烦热，情绪也不好，甚至啊家里人都说精神不好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用凤心化斥方，第一个它可以啊帮你解决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症状。
1: 嗯。
0: 但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它让你不会变成真正的心脏病。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实际上我们说了，更年期也出现心慌啦，心电图、心肌缺血、彩超舒张功能下降，这些很明确的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甚至你已经啊有心绞痛了。
1: 哦，
0: 哎，但是啊你别着急，为什么我说凤心化斥就足够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去做血管造影，100%不会有严重狭窄的。
1: 哦，
0: 甚至是没有狭窄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慌、心肌缺血，根本就不是冠状动脉缺血造成的。
1: 哎，根儿不在这儿。
0: 哎，根儿是什么？
1: 嗯，
0: 是你耗血量太大了。
1: 嗯，
0: 哎，就像家里的老太太做出的饭是正常的，老头这两天太能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够用。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啊，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饭适当多做一点。
1: 对，
0: 但得要老头啊好好休息休息。
1: 嗯，
0: 因为你更年期心脏累呀、啊，我告诉大家都是没用的累。张家的事儿你也管，李家的事儿你也操心，
1: 太操心了。
0: 白天你也想事儿，晚上你也不睡觉，心脏能不累吗？
1: 嗯，
0: 这么累的心脏，它就需要消耗更多的心血。
1: 嗯，
0: 这么多的心血，你的冠状动脉它跟不上了，
1: 明白了，
0: 就会出现缺血，而这种缺血会造成什么？
1: 嗯，
0: 心脏累没劲儿，心脏累没劲儿会造成冠状动脉、脑、肾的缺血。
1: 对，
0: 而这种缺血，长期冠状动脉也要加班，
1: 嗯，
0: 老太太天天得起早贪黑的给你做饭，
1: 哎呦，
0: 最后会真的把老太太累坏的。
1: 是的，
0: 等真老太太累坏了，也就是你冠状动脉出斑块了，
1: 嗯，
0: 出狭窄了，那就是真的冠心病了。
1: 对，这就真是扣上帽子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让你的心阳心阴，也就是你的供血用血快速恢复平衡。
1: 嗯，
0: 恢复平衡之后，哎，我们就适应了自己啊绝经之后的生活状态。
1: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0: 对，这个全新开始，一个健康的开始，底子打好了，那我就是它能决定你未来啊30年40年不会得心脏病。
1: 嗯，所以我自己到更年期的时候一定要给孙主任找上安排上这个凤心化斥方，这及时的化心血，滋养心阴，推动心阳，晚年真的就不必说被这个心脏病所困扰了。凤心化斥，这是千年来唯一一个破解强心和养心之间平衡的方法，强心又养心。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凤心化斥方，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

0: 累积到眼睛。
1: 哦，
0: 因为累积到眼睛，瞳孔就算大了。
1: 哦哦，
0: 医生就不救了。
1: 明白了。
0: 累积到这个层次的中风是活不了的。
1: 嗯嗯。
0: 你突然间两眼一黑，几秒钟又醒过来了，那就说明你不可能是这么严重的病。
1: 嗯。
0: 同时，大家想想，脑袋的病都是堵一半的一个部分的，我们脑袋是很多血管。
1: 嗯。
0: 你两眼发黑，肯定是脑袋所有的血管都没血了。
1: 哦，
0: 对不对？是左右都没血，
1: 同时发生的。
0: 左右都没血，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造成，
1: 那就是心脏。
0: 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突然间没劲儿了，
1: 嗯，
0: 干干活突然间心脏一嘚瑟，少蹦了两下，
1: 嗯，
0: 您大脑是不是就一点血都没有了？
1: 就一过性的，
0: 一点血没有，你就两眼发黑呗，你就胳膊腿一软倒下了呗，
1: 嗯，
0: 那迅速的几秒钟，心脏又
1: 恢复了，回来了，
0: 哎，你就睁开眼睛了。那下次他不一定能恢复的，这是典型的心脏的问题。心脏缺血它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手脚也会发凉，胃也会发胀，但是这个缺血我们为什么关注脑袋呀，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医生啊会关注肾关注胃，
1: 哦，
0: 哎，胃胀这是右心的衰竭的症状嘛，因为这几个地方啊它对缺血最敏感，而不是说这几个地方缺血最重，
1: 嗯，
0: 缺血是全身性的，每个细胞都缺，
1: 嗯，
0: 只不过是有的地方对缺血敏感，
1: 它表现得更明显，
0: 对，所以说你就先昏迷，两眼发黑，
1: 嗯，
0: 因为它敏感，有的地方呢，现在就已经有缺血感觉了，但是你没重视，
1: 哦，
0: 谁会重视说的你掉头发是因为缺血引起的，
1: 嗯，
0: 哎，你手脚发凉，我让你花10000块钱搭桥，你肯定不干。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能为了一个手脚发凉花这么多钱吗？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了，你这个支架再不下的话，你就心肌梗死了。
1: 嗯，
0: 你肯定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认识心脏啊，都是什么？挑着认识的。
1: 嗯。
0: 但是你把心脏治好了，我们全身健康状态，我告诉你，是一个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1: 没错，关联性太大了啊！
0: 嗯，
1: 心脏是核心的动力泵，
0: 对，
1: 一旦说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身体很多部位都跟着连带的影响，
0: 对，
1: 是。
0: 所以说，奉新化治方啊，在养和医院最早的内部临床实验就有明确的实验数据，
1: 嗯，
0: 服用化治方恢复心脏泵血功能，腔梗发生率啊降低30%，
1: 嗯，
0: 动脉硬化的发生率降低60%，
1: 嗯。
0: 对肾脏缺血、肾动脉硬化，服用奉新化治方，恢复心脏供血，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帮助啊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提升，
1: 嗯，
0: 哎，尿蛋白的含量开始下降。
1: 所以孙主任说，人人都应该服用奉新化治方。女性其实从更年期开始，就心脏或多或少的能量都不足了啊。那男性呢，在50岁左右，心肌功能也在下降。其实咱细想想啊，很多慢性病还真的是从心脏不好开始的。
0: 所以奉新化治方啊，每天一粒，
1: 嗯，
0: 化生心脏血液，其实人人呢都应该吃。
1: 是的，
0: 它不仅保障了心脏健康，也解决了过去心脏供血不足带来的其他影响。
1: 嗯，孙主任一直强调，香港养和呀有几款不可替代的好方子、好配方啊，人人都不要错过。那么奉新化治方，中药当中唯一的化生心血的好方法，就真的是心脏补给包啊，一粒化血满足一天心脏所需。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权威的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3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奉新化治方这种呢，是把3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0: 草药渠道。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0: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3: 凤心化赤方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直接化生心血的中药方剂，为养和医院独家配方，并且价格低廉。港药直通车呢，正在努力地为大家衔接供药渠道。如果您想拥有这种养和集团代表性的心脏方剂，一定要记得提前报名。
2: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特别羡慕你啊，佩服你确实啊。
4: 啊，不客气。
5: 我有几个问题吧，想问问您
4: 啊。您说啊。
5: 我今年72岁。就是2年前吧，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房颤的手术。做完之后吧，好像没有成功，现在还是房颤。完了，当时有点心衰，现在说话一着急上不来气儿。
4: 现在心率是多少？
5: 心率吧还真不高，我心率吧一般在80、90、100以上的时候吧少。
4: 最低的时候呢是多少？
5: 最低的时候是60吧。完事吧，就是一到75以上哈，我就特别不好受，特别不舒服。当时是给我心诊，就是复杂性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完了这个就做的是消融手术。冷冻球囊消融术，完事了之后呢，又让吃这个药那个药的，等了一个月以后再回去。一个月以后，那个陆续总院就封闭住院了。对。
4: 只做了一个消频手术，没做心耳封堵。
5: 没有，他当时让我先做那个来的，就是有一个大夫先说你做一个左耳是那个那什么吧。我当时不明白，问他完，他说你做完这个得做房颤。完我说不行啊，
4: 那说明你心房也大。
5: 完事了之后吧哈，那我为什么做完之后他给我行的是电氟氯素？我当时我就这事儿没问他。
4: 很正常啊，你心房的节律打没了，他得让你心脏继续跳啊，所以说要做电氟氯啊。
5: 啊，那我看别人也没有做呀，跟我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
4: 大部分都要做的。
5: 是吗？那行。那完我问你一下子，现在你给我一个建议，我特别相信你。我还需要用什么药呢？
4: 你现在在用什么药？
5: 我现在在用的是每天早晨吃一片47.5的贝特勒克。这个呢就是高压的达到100，不达到100不吃，低压不超过50不吃。完了还有一个他给我开的康心，5mg 的1000吃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利伐沙班。利伐沙班吧，我在那个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有点好像过敏，眼睛出血了。完了我就到医大去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大体群。就吃这个，他说好像这个吧也有过敏的哈，但是我现在还是有。

0: 候就吃点利法沙班，有时候我也不吃，做的也不太成功。我的病吧，实属也确实是挺难整，就是每天吧大汗淋淋的，得换三四件衣服，就是白天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了那个汗呢，热汗，完了一摸还冰凉冰凉的。
1: 你做彩超心脏上有赘生物吗？
0: 没有。
1: 你好好看一看，如果没有赘生物，医生不会给你开利法沙班的，也不会让你做心耳封堵的。你知道房颤最大的对身体最大的损伤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房颤最怕脑中风。
0: 啊，脑中风。
1: 利法沙班是预防脑中风的。
0: 啊。
1: 你一个预防脑中风的药，你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那结果会怎么样？
0: 啊、
1: 结果你就会得脑中风啊。
0: 啊啊。
1: 不能乱用药啊，用着就不能停的。
0: 啊，是吧？
1: 啊，利法沙班安全性是非常好的，不能乱停药。另外一个康心是什么？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0: 对呀、
1: 啊。美托罗也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0: 对，这点药都是他
1: 开。你康心是哪个康心？
0: 就是默克。
1: 默克的康心不是比索洛尔吗？
0: 啊，反正就这么给我写的，我就这么吃的。
1: 贝特勒盖不也是美托罗尔？康心是比索洛尔、
0: 啊，
1: 那不重复了吗？
0: 那我吃错了，
1: 吃虫了，
0: 吃虫了，啊，
1: 对呀、
0: 啊，吃虫了。现在我是建议我吃光吃康心呗。
1: 你康心是五毫克的还是十毫克的？
0: 五。
1: 美托洛尔停了吃康心的十毫克。
0: 嗯，一天吃一次。
1: 对。
0: 啊。
1: 它是长效。
0: 那是什么？那个利法沙班呢？
1: 利法沙班肯定要吃。

0: 当时过了之后，那不都3个月、4个月了吗？我又去了，完了他说的，那你不行，得做手术吧。我就实在是做不了了。
1: 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0: 不好。
1: 那就算了，那不做手术了，因为你再做手术的话，需要下起搏器的。那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个药可以代替手术，凤心化石方就可以啊。防颤属心阴不足啊，完了这药该吃就吃，别乱吃啊。啊。
0: 不，那我问你一下子，要是下起搏器的话，我现在就是那个帕金森，我下了一个起搏器。
1: 那不影响，各是各的。你那一个心脏的起搏器，一个脑袋的起搏器。
0: 对，我现在最困扰的是那个帕金森这事儿，这事儿我还得跟你说一说哈。
1: 嗯，
0: 我这个帕金森吧，和别人还不太一样，别人都是颤呢，胃颤什么的，我呢是这个肚子和胃哈往里头痉挛，完了这腰也直不起来，什么也不能干，天天呢用药的时间吧，好一个多小时吧，剩下时间就在床
1: 上。你有驼背吗？
0: 是驼背了，腰驼，是椎间盘，狭窄。
1: 那你这个是不是驼背引起的？
0: 这个呀。
1: 对呀。
0: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肚子这地方痉挛，完我以为是妇科的病呢，妇科看了一下子还不是，完慢慢发展就上，哎呀，天天吃饭也吃不了多少。
1: 你这样的，你用一下那个地舒单抗试一下。
0: 什么
1: 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你这应该是驼背引起的。
0: 有驼背引起的啊。
1: 对。
0: 啊，它与腰椎有关系吧。
1: 这胸椎颈椎不是腰椎。
0: 啊，胸椎。
1: 啊，高位了啊。驼背
0: 啊
1: 不是腰上面。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我是那个腰托嘛，狭窄，我是他带的。
1: 嗯、对，你用点地舒单抗看一下。
0: 啊，
1: 凤心化石方是最关键的，代替你房颤的手术，再加上一个地舒单抗啊，康心加量代替美托洛尔，完了具体怎么用啊，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哦。好、嗯，我再跟你说一声主任啊、
1: 嗯，
0: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做了一个就是心脏那个吧，他最后写的是符合主动脉硬化、房颤、心脏改变、23/5主动脉本瘤，完了肺动脉高压。
1: 嗯，
0: 心包积液，
1: 嗯
0: 啊，我这个肺子吧也有点毛病，我说这是不是一锅病也认着，就是这个气喘不上来，是不是肺子？
1: 你气喘不上来是心脏的事儿，
0: 啊，是心脏的事儿。
1: 对，
0: 嗯，
1: 这个用凤心化石方就可以帮你解决。
0: 好，
1: 这个可以了啊、
0: 哦。啊，这个可以了。
1: 对对，
0: 耽误你时间了。
1: 啊，没事，按我说的方法，你的病我就能给你解决一半了啊。哦，
0: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0: 嗯，好嘞、
1: 嗯，
0: 再见啊、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哎呀，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先麻烦你呀、给我报个名。就我吃这个药吧，比吃那些稳心颗粒呀、那可是好使的太多了。
1: 嗯，
7: 大 但是就咋的呢，就是

0: 买不着啊。
1: 嗯，
0: 我也挺着急。哎，正好有这机会跟你打电话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说，我就吃过两盒。
1: 嗯，
0: 还是孩子从别人手里买的。你说吧，现在联系不上了，就知道这个药是香港产的，别的我也不懂啊。药盒我现在都留着呢，可哪哪也找不着啊，买不着啊。哎呀，可算从你这里听到了。这一听到有这个事儿吧，我还挺高兴的，我就着急给你打电话。你可一定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呐、
1: 啊！先别着急啊，我研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凤清化制方啊，它是养和院的保密配方，

0: 你可一定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呐、
1: 先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凤心化痔方啊，它是养和院的保密配方，心阳不足，但根儿是什么？是心静不下来，静属阴，心阴不足。阴是安静，阳是运动，阴是休息，冷，阳代表热。你这太热情了，所以说呀，心脏静下来才能从根儿上啊解决问题的。那凤心化痔方啊，就是心阴心阳兼顾。把你的心阴补充足了，心脏冷静下来了，自然，心阳啊就不会这么过度消耗了，整体问题不大。你像你平时吃这些什么养心颗粒、辅酶 Q 十了什么的，肯定任何意义都没有。美托罗尔能有点用，它只是减乱你的心率，但并没有啊解决你心理问题，对不对？
0: 确实啊，孙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凤心化痔方，你说我吃过两盒，就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也稳当多了，跳的也稳当嘛，不那么嘚瑟了。之前那心嘚瑟，那感觉就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啊。但是现在吧，没有这种情况了。吃到第二盒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也不憋气了。晚上睡觉吧，不突然的惊醒了，也不做噩梦了。就算是醒了吧，好心吧，也不那么慌了。以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脑袋老迷糊啊。就像缺氧似的，从吃了这两盒这个凤心化痔方，不缺氧了。我就寻思，可能就是心脏泵血有劲儿了，供血就好了。这家就是在原来要是说话吧，我跟你说这半天的话呀，我就这都说不了。那得倒腾多半天呢，一句话就原来一句话没说完，就感觉吧气儿不够用了，得大喘气儿。吃着这个药吧，这个症状没有了呢。你说这多好？你说，你看我跟你说话，我能说完整了，你说这不就好吗？
1: 这个凤心化痔啊，是香港养和的老牌化心血方，也是千年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的补给包，能够啊。全方位解决心脏问题，凤心化痔，我刚才说让你心冷静下来，稳定下来，别那么蹦蹦乱跳，就是因为操心嘛，你不操心它不会乱跳的，它不乱跳了，心脏供血量就减少了，冠状动脉负担就不重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冠状动脉堵塞、冠心病、心脏病了，心脏好好休息休息，本身心脏干活是没问题的，这个时候啊再通过补心阳，心脏跳的马上就有劲儿了，很快心脏有劲儿了，手脚发凉、脑缺血这些问题也很快解决了嘛。所以说推动心脏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养心化生血，促进血液循环，一个凤心化痔方就全都做到了。你其他的药啊，我感觉真的没什么必要再吃了。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2: 没找着
1: 啊，
2: 手机一直关机。
1: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
3: 哥，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
2: 李婶儿，
3: 哎，
2: 见着婷婷了吗？
3: 婷婷
2: 啊，
3: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
1: 哎，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2: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3: 扫地的中么了？拿笤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1: 李婶。
3: 哎，
1: 找您有点事儿。
3: 发工资了？
1: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3: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1: 不
3: 骗不了啊！
1: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
3: 哎，
1: 我这兄弟特别惨
3: 啊！
1: 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太惨了，我的！
2: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3: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1: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2: 哎哥，
1: 我
2: 哎别，哎李婶你看，
1: 我他就死给你看
3: 啊！别，
1: 你答不答应？
3: 哎呀，
1: 你答不答应？
3: 哎呀，
1: 你答不答应？
2: 哎呀。
1: 答不答应？
3: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2: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3: 哎呦喂！
1: 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
3: 哎呦，吓死我了！
1: 李婶，
2: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3: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1: 不，这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
3: 哎。
1: 是我们内部的人。
3: 差点晚节不保哎。
1: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2: 话是这么说，
1: 一边吃去。
4: 李婶儿，
3: 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4: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2: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3: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0: 挺。给挺挺挺挺的，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哎，来拿好，嗯，这是你们俩的，嗯，这是给婷婷的。
1: 为什么？
0: 这盒没放地沟油。
1: 地沟油？
0: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1: 那么挑食呢？哎，多少钱？
0: 三十，
1: 没零的，一百。
2: 行，
0: 我找你七十。
1: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三十是吧？
0: 对，
1: 把那一百给我吧。
0: 给，
1: 给三十，
0: 三十正好啊。婷婷呢？婷婷。
1: 哎，行了，别婷婷婷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2: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1: 就这悟性，
0: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2: 拨什么号嘞？
0: 什么号都行，
2: 什么号都行。
0: 对，
2: 110。对
1: 不对？你说这不行啊！
2: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0: 再来，
1: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2: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0: 活该呀，
1: 我早说他不行吧。
0: 没关系，再来。谁呀？
3: 刚才送盒饭的。
2: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0: 正好再骗。
2: 还骗呢？
0: 这次咱仨一起骗。哎
2: 呀，我可不行啊。
0: 找点
2: 骗
0: 的事
2: 儿，我们俩的。
0: 别害怕，李婶，开门。
2: 哎，我怎么过来的？
0: 开门啊。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0: 哎呦呦呦！大婶子，哎哎哎，
2: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0: 什么？
2: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0: 钱算的不对呀。
2: 那能对吗？那个，
0: 你看啊，嗯，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那个，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嗯，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2: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0: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2: 哟，哥。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0: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1: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0: 接。李婶。那个。
1: 嘿，老板。
4: 婷婷呢？是。
0: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5: 老板，你快去死吧。
4: 什么？
0: 哎，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1: 这也不逗啊。
0: 怎么不逗啊？
1: 啊，逗逗。
4: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
1: 你要唱戏呀、啊？
4: 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5: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
4: 提什么工资？说工作。嗯，
5: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5: 他们搞对象呢。啊？上当的对象呢？
4: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0: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2: 哎呦，电话接完了，我得下班了。
0: 不是，李婶还没

0: 办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1: 哎呀，我得下班了。
2: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0: 快接！
3: 求你了，林婶，求你了。
1: 8-4-6。
4: 喂。
2: 照剧本念。
4: 张大爷，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只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1: 你买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0: 快说话。
4: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0: 少买点也行。
4: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呀？什么卡号？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7654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

0: 李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呢？啊，
2: 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3: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2: 快点，这得找。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0: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0: 咱那个账还得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0: 50万。
1: 多少？
0: 50万。
4: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5: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6: 老板
5: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1: 这不是我。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5: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李婶，
0: 人呢？
7: 李婶，
1: 人呢？
7: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
1: 婶，
0: 李婶，
2: 谁找我？
0: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5: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哼，
2: 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5: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1: 老板，是三个。
0: 又算错了。
5: 平平呢？
8: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5: 你给我上！

0: 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我最喜欢看戏。
3: 哦，您喜欢看戏。
2: 哎，
3: 哦，怎么着，您时常的看戏呀？
2: 过去常看。
3: 哦，
2: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3: 怎么您没有时间？
2: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3: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没有了。
3: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2: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3: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2: 就是蹭戏。
3: 蹭戏哦，白听啊。
2: 对了，这看白戏。
3: 好嘛，就这种戏呀。
2: 啊，
3: 那是不能发展。
2: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3: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2: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了，听吧，就进去了。
3: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2: 哎，我这白看戏干，你有历史性。
3: 啊，
2: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3: 是啊。
2: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3: 是啊。
2: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3: 啊，
2: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3: 是啊。
2: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3: 那是你有势力啊。
2: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3: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2: 哎，我有秘诀。
3: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2: 哎，
3: 那听听您这个秘诀。
2: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3: 嗯，
2: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3: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2: 这都是道具。
3: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2: 哎，
3: 嗯，特别
2: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3: 嗯，
2: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3: 干什么？
2: 煮一毛钱素片汤。
3: 啊，素面。
2: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3: 嗯，
2: 让小伙计给送来。
3: 嗯，
2: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去。啊，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哎呀。

0: 就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赵云，杨胜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角儿了，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
1: 我就打旗儿。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他您不是票友？妈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
0: 这
1: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0: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啊，是啊，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0: 啊，
1: 哎，票，嗯、啊，没有，
0: 没有，买呀、
1: 啊，
0: 嗯、
1: 啊。
0: 买啊。
1: 嗯，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0: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问一段。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竟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0: 又轰出来了。
1: 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0: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儿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
0: 嗯，
1: 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0: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
0: 啊，
1: 一万二。
0: 万二。
1: 嗯。
0: 二期
1: 八千。
0: 三期
1: 六千五。
0: 四期
1: 五千八。
0: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0: 那是头期。
1: 四期。
0: 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啊、我。

0: 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说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嗯、城楼就在这会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哦、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那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呀、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运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那、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
1: 嗯、
0: 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

0: 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的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提，大大大的啦，在大一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上起来，炕。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空来矿来借来矿。休要放走治国苦民，扛切切切切切，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的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这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对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嗯，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儿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嗯，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刚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啊，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啊、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个样

0: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1: 我解释什么？
0: 你想干嘛呀？
1: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 哦，你打，你打。你打呀。
0: 我等电话呢。
1: 哦，你等，你等。
0: 臭男人，臭男人。
1: 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0: 我说你了吗？
1: 不是，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0: 别剁了，厕所那边呢。
1: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0: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1: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0: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1: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0: 你叫谁大姐呢？啊，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 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好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说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来，进来。
0: 什么毛病啊？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1: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1: 哎，
0: 找您的。
1: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
1: 你奶奶。
0: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呀？哎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的，老公，
1: 我给你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呀。

0: 人呢他？
1: 骂你怎么了？来，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啊！他现在想挂我电话了，居然！
0: 干什么你？
1: 哎呀呀呀！哎，大
0: 妹子，不是，老老六来了，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0: 谁能满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人家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1: 这事就怪你？
0: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1: 吗？怎么怪我了？
0: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1: 你不是比我老吗？
0: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
2: 他老婆神经衰弱，他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1: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0: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1: 这谁的？
2: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1: 你接。
2: 你接吧。
1: 你接吧。
2: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1: 怎么也不说话呀？
2: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1: 女的。
2: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1: 我谁小姐？
2: 不是，大妹子，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了，
1: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了、啊？
2: 什么时候打错电话不行啊？这，
1: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2: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1: 那是我老公呢。
2: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1: 啊，谢谢啊，老公。
2: 别客气，你打吧。
1: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0: 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
1: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2: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1: 我怎么呢？
2: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个。
2: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2: 大哥，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2: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打没打？
2: 打没打？
1: 不是，打没打？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2: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咱还没分析完呢吗？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2: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2: 小红。
1: 哦，小红。
2: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

0: 小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家。
0: 别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啊，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你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
1: 啊，
0: 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0: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大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慌上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0: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他又关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啊。哎呀，
2: 你好，
1: 大姐啊。
2: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冬晴。
2: 哎呀
1: 冬晴、哎呀，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的，你穿的这么少，在街上瞎溜达什么呢？你也和你老公吵架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快走吧。啊，
1: 对，我还有事儿呢。我给你拜年了哈。
2: 拜年，拜年。
3: 这回啊，我说一段。我说什么呢？
4: 你干嘛？
3: 我这说相声呢。
4: 请问？此处有河流吗？
3: 你找河流干什么呀？
4: 我要溺水。
3: 哦，你要自杀呀？
4: 啊，
3: 这儿河流倒没有。
4: 有什么呀？
3: 这儿有地沟。
4: 地沟那不能跳。
3: 怎么？
4: 那太脏了，那个。
3: 怕脏你别死啊。
4: 那您这儿有绳子吗？
3: 找绳子干什么？
4: 我要悬梁。
3: 哦，他又要上吊。
4: 有绳子吗？
3: 绳子倒是没有
4: 啊，
3: 我们这儿有一个挂猪肉的钩子。钩上就下不来。
4: 那可不能钩。
3: 怎么
4: 钩上他难受啊？这
3: 啊，他难受别死啊。
4: 那您这儿有安眠药吗？
3: 我这有2包耗子药。
4: 耗子药不能吃。
3: 为什么呀？
4: 吃了以后它折腾啊。这个
3: 是啊，不折腾你能死得了吗？
4: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打算舒舒服服的，没有任何痛苦的死去。
3: 哦，那么你真打算死吗？
4: 真打算死。
3: 你要真打算死，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4: 哎，
3: 看见没有
4: 啊？
3: 那有电闸。
4: 哦，
3: 拿手指头一捅那电闸，麻酥酥的，你就不知道了。
4: 这办法太好了。
3: 对，
4: 我谢谢您。
3: 不客气。
4: 不过距离高了一点。
3: 就是
4: 得请您帮个忙，
3: 给你借个梯子。
4: 你抱着我
3: 去你的吧。哦，连我也电死了。

0: 您不知道，我不能活了。
1: 哎，什么事儿你不能活了？
0: 我得了一种病。
1: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啊？
0: 麻风病。
1: 啊，我躲着你远着点。
0: 怎么了？
1: 这麻风病传染？
0: 哎，我这个麻风病它一点都不传染。
1: 你这什么麻风病啊？
0: 打麻将玩疯了成了一种病，改不了，麻风病。
1: 哦，这么个麻风病啊。那你这么打牌，你爱人就不管你吗？
0: 谁说不管呢？我爱人为了帮助我、挽救我，对我进行了五次围剿。
1: 是啊，哦，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呀？
0: 一劝，二藏，三举报，四提离婚，五自杀。
1: 哦，那么这个第一呢？
0: 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哎，我跟你说，砍单。”
1: 哎，哎，嗯，这砍单是谁呀？
0: 砍单
1: 啊。
0: 砍单，我外号就叫砍单。
1: 哎，你叫砍单，你爱人叫什么呀？
0: 我爱人叫霍儿。
1: 霍儿，
0: 霍儿。
1: 哦，有点意思。嗯，
0: 砍单，我求求你别打了，成不成？啊，你看看你们四个人打牌那种表现，要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呀。
1: 哦，那么那三位都是谁呀？
0: 姜昆、耀文、李文华。
1: 是啊，啊，瞧这四位，
0: 尤其是这姜昆。三把不开壶，咧着大嘴哇哇的哭啊！
1: 那至于吗？
0: 再看那侯耀文，一输钱就抽风，
1: 这是老毛病了。
0: 也别说，就是李文华那老头还不错。
1: 哎，那位毒品好。
0: 谁说的？一不留神就偷牌。
1: 你看，还不如那俩人呢。
0: 哎，这不是一劝吗？
1: 哎，那二藏呢？
0: 为了不让我们打牌，把我三副麻将牌都给藏起来了。
1: 那你们就打不了了。
0: 谁说的？我们上李文华家打呀。
1: 哦，转移阵地了。
0: 哎，
1: 哦，甭说呀，那三举报一定是李爱人到派出所给你们告了。
0: 这话让您说着了。派出所所长一听，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打牌，派了100多个公安干警。
1: 干嘛出动那么些人呢？
0: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那人太多了。
0: 您不明白呀，我爱人在举报时说了，说我们四个人会飞檐走壁，
1: 拿他们当江洋大盗了。
0: 其实啊，这个所长对我们非常客气。
1: 嗯，
0: 哎，四位，请坐，请坐，请坐。你们都是知名人士啊，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1: 对，
0: 当然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正常的打打麻将牌，这没有什么。
1: 嗯，
0: 你们这叫聚众赌博。这可就不行了，念其是初犯。这样吧，麻将牌我们没收了，
1: 嗯，
0: 每人写一份检查，走吧。
1: 嘿，没事儿了。没事儿啊，你们没地方打去了？
0: 谁说的？我们上饭店打去。
1: 饭店，
0: 五星级的饭店，包一个单间，有里边暗声，请勿打扰。甭说人，连苍蝇都进不去。
1: 好，就这个，你爱人能不跟你离婚吗？
0: 他要正常的跟我提出离婚，我就不生气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他给我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砍单砍单听明白，请你不要再胡来。今天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我还是要牌？
1: 这是跟你摊牌了。
0: 当时我可生气，拿起笔来刷刷刷回了四句。
1: 怎么写的？
0: 会儿啊会儿啊要明白，丈夫一生就爱来，念其夫妻义，赶紧还我麻将牌。
1: 他打上没完了
0: 啊！三天三宿没下牌桌。
1: 嚯！
0: 突然间我这 BB 机不不不不不是响了。哎，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说我们家出事了。
1: 那赶紧瞧去吧。
0: 是，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可了了。
1: 怎么了？
0: 坏！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1: 哎呦！
0: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盖了一个白布单。
1: 哟！
0: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1: 啊！
0: 我过去就要掀这白单。
1: 嗯，
0: 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了。听，
1: 嗯，
0: 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1: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0: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1: 嚯，这受得了吗？
0: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啊。
1: 都是你闹的。
0: 不是，亲爱的霍儿
1: 啊，
0: 霍儿，
1: 嗯，
0: 霍儿，霍儿，霍儿，霍儿，霍儿，霍儿，霍儿，
1: 干嘛你叫冒呢？
0: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
1: 嗯，
0: 你还跟我说你已经有听了。
1: 哎，对，哎，什么叫有听啊？
0: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1: 那叫有孕了
0: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

0: 我有孕了。
1: 哦，你有孕了？
0: 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能糊就要什么吧，这
1: 哈，还是白。
0: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生男孩叫什么。
1: 哦，那你说什么呢？
0: 我说生男孩就叫八万的。
1: 哦，八万。那要生女孩呢？
0: 叫妖姬。
1: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了？哎，那么要生双棒呢？
0: 那叫麻将。
1: 那要生三个呢？
0: 少妇。
1: 要生四个呢？
0: 那是开杠啊。
1: 那要生五个呢？
0: 那太好了，杠四花加一番呢。
1: 他全没离开打牌。
0: 慧儿啊慧儿，最使我对不起你的还是那件连衣裙呢。
1: 哦，
0: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连衣裙，我跟你说咱们没有钱，
1: 嗯，
0: 我那些存款都赞助了。
1: 都赞助哪儿了？
0: 赞助麻将了。这
1: 啊，哦，全输了。
0: 结果你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奖金花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如意的连衣裙。
1: 嘿，
0: 买了3年，一回你都没舍得穿，
1: 白买了。这回啊给他穿走了。
0: 穿不了了。
1: 怎么？
0: 前年晚上输给侯耀文的媳妇儿了。
1: 啊，你多缺德呀。
0: 您别生气，就这样还不够呢。
1: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侯耀文把我的皮鞋、裤子、汗衫、领带、西服全给扒走了。
1: 哦，
0: 一算胡还差5毛钱。
1: 那怎么办呢？
0: 把我2只袜子也扒走了。
1: 嗨，这叫什么行为啊。
0: 我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的回到家，你心疼我，赶紧给我放了一盆洗澡水让我暖和暖和。
1: 你说多疼。
0: 我往澡盆里这么一躺，一句话都没说。
1: 你是受感动了吗？
0: 我睡着了。
1: 啊，睡着了？
0: 我不是3天没睡觉吗？
1: 你是玩牌你是玩命啊。
0: 睡到半夜我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就飘起来了。
1: 怎么飘起来了？
0: 我睡着了以后喝了半盆洗澡水。
1: 那受得了吗？
0: 你赶紧把我搭出来以后又给我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
1: 嗯，
0: 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
1: 哎呦，
0: 说是迟那时快，我就要撞那个。
1: 哎呦，
0: 奔这床就去。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躺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坐起来
1: 啊。
0: 当时我这头尾根都炸了。
1: 大花儿，
0: 您这是炸糊吧？这是
1: 啊，有这么炸糊的吗？
0: 这时候街道主任也说话了：“金豆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5次围剿啊，
1: 取得胜利了，
0: 你快起来吧。”
1: 哎，
0: 哎呀，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1: 哎，
0: 我今天要郑重的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
1: 嗯，
0: 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了。
1: 嗯，
0: 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1: 好，
0: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嗯，我跟你打到底了。
1: 为什么你再跟他打呢？
0: 我把那2只袜子捞回来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看到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村里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4: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5: 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婶看看。确实胖了。
6: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5: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啊。
4: 哎，坐。
6: 哎呀，
4: 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3: 二叔你买车了啊？
4: 村长便宜卖我的。
3: 村长对你挺好啊。
4: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5: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3: 还行吧。呀，
5: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6: 那说了。
3: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5: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6: 那说了。
4: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6: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3: 啊，爸，你收敛点。
6: 是不是上这边待着去？我爱让我闺女做，烦人。
5: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6: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3: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3: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是要找我办事儿似的。
5: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3: 那就行，
5: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3: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

0: 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1: 哎呦，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0: 是吗？
1: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1: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1: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1: 260。
2: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1: 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1: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4: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呦，怎么了呀？
4: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4: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4: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4: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4: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4: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4: 行，来一个吧。哎，
0: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二叔。
3: 不咋的了，玲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3: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3: 这就对了，
1: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4: 那可，
1: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4: 是呗。哎，
3: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1: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4: 是啊，
1: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 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1: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啊，阿福啊，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5: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1: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婶，
1: 贾玲，贾玲，哎呀，
4: 大家去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1: 别听你二十，让小婶看看。那确实胖了，
3: 生活好了，胖点行。就坐呀，
4: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1: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3: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3: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1: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你等会儿，等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3: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啊，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3: 那你还跟我说你？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3: 呀，心脏！
0: 爸，哎哎哎，
4: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4: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4: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你给我！哎呀妈呀！
0: 二叔，你说啥呢？爸，你说你坐。
3: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4: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3: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4: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3: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4: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3: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4: 他小婶啊，帮帮他。
1: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1: 不，
0: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2: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3: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2: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0: 哎，我天！哎，
4: 成了，
0: 你看行吗？
3: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4: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0: 贾玲，
4: 你闺女，你闺女，哎
3: 呀，哎呦天哪！哎呀，
4: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0: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4: 进屋，进屋，进屋。
3: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
1: 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2: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3: 你们敢吃？咋不干？你们是不是你们爹爹去啊？
4: 有人，有对象没呢？
2: 你拉倒吧，你村都不让干。我没跟你说那个，不行。
4: 这回是您说相声，哎，这回该我表演了。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2: 可不是吗？
4: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哎，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2: 啊，那没研究。哦，这就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4: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2: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哎，
4: 我体会到了。嗯，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呀，
2: 多新鲜呐！
4: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2: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4: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0: 你甭说你列席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1: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0: 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说法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0: 哎，
1: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0: 这话对，
1: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1: 怎么不对头啊？
0: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1: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0: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呢？
0: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0: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0: 嗯，
1: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0: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0: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0: 是啊，
1: 我都超过6年了。
0: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0: 啊。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啊？
0: 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上。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了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
0: 的蓝的。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过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
0: 嗯，
1: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

0: 儿我得找他去。
1: 还找人家去
0: 啊？找着他，先跟他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他搞搞。他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1: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0: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1: 睡觉啊，
0: 等天亮吧。
1: 等天亮，
0: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头这个
1: 高兴，
0: 别扭啊，
1: 别扭。
0: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1: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0: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1: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0: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1: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0: 郭姐，我吃饭去吗？
1: 没吃饭。
0: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1: 回去吧。
0: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
1: 嗯，
0: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1: 怎么样？
0: 你说巧不巧？
1: 怎么了？
0: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1: 谁呀？
0: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1: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0: 嗯，卖东西呢。
1: 卖？售货员？
0: 啊、嗯，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1: 嗯，
0: 她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1: 有什么底了？
0: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1: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0: 他说呀，
1: 嗯，
0: 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学啊？
1: 嗨，这有什么关系呀、啊？你就学学他怎么说的吧。
0: 他说啊，
1: 嗯，
0: 您。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1: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0: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1: 嗯，
0: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1: 嗯嗯，
0: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1: 就说这句呀。
0: 可不是吗？
1: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0: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1: 你是神经过敏呢、啊、你是。
0: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1: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0: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1: 嗯，
0: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勾昨天晚上那茬。
1: 那怎么勾啊？
0: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呀、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1: 哼，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0: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1: 嗯，
0: 我说不累，
1: 这怎么了？
0: 不累，
1: 怎么了？
0: 不累，
1: 不要紧呐。啊，
0: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1: 还跳呢？
0: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1: 哦，
0: 我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1: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啊、
0: 他不单同意去呀、啊、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1: 哦，
0: 对我是真不坏。
1: 你瞧，
0: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1: 这就定过下了。
0: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1: 嗯，
0: 定的是7点半电影院见。
1: 是啊，
0: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1: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0: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嗯，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1: 奔电影院了，
0: 到那儿还不到7点半呢。
1: 嗯，
0: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1: 没来呢。
0: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
1: 哦，
0: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1: 你买。
0: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
1: 哦，
0: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
1: 嗯，
0: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1: 嗯，
0: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1: 哎，得满脸。凉了吧？
0: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
1: 是呢，
0: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
1: 嗯，
0: 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

0: 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见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1: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0: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1: 啊，多明白呀！
0: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1: 又什么事啊？
0: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1: 又谁呀？
0: 一位女同志啊。
1: 你认识人家吗？
0: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1: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0: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1: 啊。你又搞啊？
0: 怎么我不搞你搞？
1: 我干嘛呀？
0: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1: 嗯，
0: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了解什么了？
0: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
1: 啊，
0: 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1: 是，
0: 这我要跟他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他呢，他倒先问我。
1: 问你
0: 啊，老郭你好啊。
1: 嗯，
0: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吧？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搂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1: 思？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
1: 啊？好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其实这刨根问底儿劲的。
0: 而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
0: 哎，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呀，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个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1: 啊，
0: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的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他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
1: 呵，
0: 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

0: 特容易。
1: 可不是吗？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0: 哦，
1: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0: 嗯，
1: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0: 又在征求意见。
1: 他说哟，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0: 嘿，这样倒简单呐。
1: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0: 这就照相去？
1: 哎，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0: 就算订婚了
1: 啊。
0: 呵，
1: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0: 嗯，
1: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0: 你怎么样了？
1: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0: 这都哪儿的事呢？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1: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0: 这就爱人了。
1: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0: 哦，
1: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0: 嗯，
1: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0: 嗯，
1: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0: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1: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0: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1: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0: 嗯，
1: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0: 那是啊。
1: 另外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0: 对，这倒是。
1: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0: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1: 我知他姓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啊，
0: 好嘛，
1: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0: 是啊。
1: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0: 好嘛，
1: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0: 对，实话。
1: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0: 哎呀，
1: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0: 是不知道。
1: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0: 啊。小缺点
1: 啊，
0: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1: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0: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1: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0: 嗯，
1: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这就够我犟了，是吧？
0: 吓坏了。
1: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0: 嗯，
1: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0: 怎么你病了？
1: 叫我停职反省。
0: 是得反省。

0: 对吧？
1: 怎么不对啊？
0: 这服装不是我的，
1: 是你的，
0: 你肯定拿错了吧？
1: 什么拿错了？
0: 我看看你穿的。
1: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0: 不是我的。
1: 你是叛徒。
0: 我是叛徒，哪部戏？
1: 就这个戏。
0: 这回我又叛变了。
1: 你看，
0: 没有啊。
1: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0: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吗？
1: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0: 是吗？
1: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0: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1: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0: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你
1: 怎么瞎编乱造啊？
0: 你这前三。

0: 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1: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0: 对呀、啊，
1: 那我怎么办啊？
0: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1: 怎么改编啊？
0: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1: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0: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1: 什么什么？
0: 你替我
1: 替你叛变？
0: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
1: 不行！
0: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1: 不，
0: 我这没问题。
1: 不行，我条件不行。
0: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1: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0: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1: 好了，开始。
0: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慢点，
1: 站长，
2: 队长，别开枪！
0: 是我。
1: 哦，是你小子。
0: 是我。
1: 往后站。往后站。
2: 哎，干什么？
1: 往后站。
0: 怎么往后站？
1: 配角。
0: 是
1: 你小子。
0: 是老子我。啊，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1: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0: 我怎么知道？
1: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着？
1: 你这么站。
0: 我干嘛这么站？
1: 你就这么站。
0: 怎么
1: 不成啊？
0: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1: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0: 我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1: 哎呀，
0: 有这个道理吗？
1: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0: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1: 不要了，
0: 都放这面。
1: 嗯，
0: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1: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1: 对，
0: 来吧。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1: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啊。太君说。
1: 说什么？
0: 太
1: 说什么？
0: 太君
1: 别说了。你俩挡着我干什么？
0: 我怎么挡着你了？
1: 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1: 你这是抢戏。
0: 我抢戏了？
1: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1: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1: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
0: 儿。在哪儿？
1: 这儿。
0: 就这儿
1: 啊？
0: 就这么大点地方？
1: 你脚多大呀？
0: 好，够站了。
1: 行，再大一点。
0: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1: 对。
0: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1: 你说，
0: 大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1: 嗯，下，开始。
0: 队长，别开枪。嗯，是我，是我呀。
1: 哦，
0: 哎，
1: 是你小子。是。

0: 敌人看着我，看着我，出圈了。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哎，
0: 你洗澡了？
1: 谁洗澡了？
0: 你干什么？这是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你不能乱动啊！
1: 我怎么乱动了？
0: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1: 哦，你管得了我？
0: 你还管得了观众？我爱看谁呢？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1: 啊！
0: 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1: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0: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0: 啊？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1: 怎么戳
0: 啊？
1: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0: 那还用眼吗？
1: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0: 本来嘛，
1: 好，就照您说的演
0: 来。
1: 队长，别开枪，是我。
2: 哦。
0: 你小子，说话。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0: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 要说就说呗。
0: 啊，你千万记住啊！
1: 嗯，
0: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0: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0: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1: 可以呀。
0: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0: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0: 地方
1: 还给金平。
0: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快，人呢？人呢？
1: 我这儿呢。
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1: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0: 那我还没开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0: 你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0: 侥幸，
1: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0: 我什么意图？
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0: 哎，
1: 不演了。
0: 哎，不演。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0: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0: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
0: 啊？
1: 谁想演了？
0: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别说那么邪乎
0: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0: 就是吗？
1: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0: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0: 啊，
1: 我要换您这衣裳，
0: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0: 什么什么？
1: 怎么着？
0: 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0: 你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0: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1: 啊。真坏，真坏。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0: 小鬼。
1: 谁是你小鬼啊？我说，哎，好了没有？
0: 好了，
1: 下去。哎，干嘛？
2: 下去？你，我是主角。
1: 往后，往后。
2: 叛徒神气什么的？哎，
1: 你下去。
2: 开始了啊！
1: 开始，队长，
2: 站住，别过来，
1: 队长，
2: 小心，
1: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2: 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1: 好玩啊，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2: 说什么呢，走走，
1: 开始，
2: 开始了啊，
1: 队长，队长，别开枪，
2: 哎，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1: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2: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1: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2: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1: 怎么能不管呢，
2: 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1: 啊，还造型？
2: 咱们还得
1: 亮个相呢、啊，这模样还亮相呢、
2: 啊？那是。
1: 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2: 没错。
1: 啊，好。
2: 看准了啊！
1: 啊，
2: 开始了。
1: 开始。
3: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
2: 嘿，上啊，
1: 队长，
2: 什么人，
1: 别开枪，是我
2: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1: 啊，
2: 是你把八路军
1: 什么
2: 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1: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1: 白日做梦。
2: 不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1: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3: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看见。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石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1: 乱七八糟的。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后边还有，
1: 没了，
2: 有，
1: 没了。
2: 我问你
1: 啊，
2: 就没什么条件吗？
1: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1: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2: 啊，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2: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1: 咋再回扣呢？
2: 说。有没有？
1: 没有。
2: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什么？
2: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1: 怎么说呢？
2: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1: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我
1: 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没办法呀，队长，
1: 我代表。

0: 要人命，我枪毙他，我枪呢？
1: 啊，这儿呢，我枪毙了你！啪！哎呦，队长，啪！哎，
0: 不对呀，我是主角。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
3: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

0: 连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1: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0: 好吧好吧，
1: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0: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0: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1: 哎呀，蔡阿姨，蔡阿姨，她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0: 还比我漂亮，就她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0: 像一半。
2: 哪一半？
0: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3: 好尴尬呀。
1: 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0: 他没救了。
1: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0: 好吧，好吧，留。吃一口吧。
2: 不吃。
0: 我尽力了。哎呀，
1: 蔡阿姨
0: 呀，
1: 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1: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0: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1: 铲驴粪。
0: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啊啊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1: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0: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0: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1: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0: 我救了你，
2: 对，
0: 你娶了我，
2: 没错。
0: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1: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0: 好好好，
1: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0: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1: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1: 长得好看呐、啊嗯。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1: 猜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1: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0: 你快点吧。啊，
1: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1: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1: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1: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1: 对对对，
0: 走你。我、
1: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0: 结婚第二天，
1: 对，
0: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哎呀，
2: 我去，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1: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拥抱
1: 这个怎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0: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3: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0: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3: 妈妈。

0: 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2: 当你老了，手发白。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1: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1: 啊？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
1: 哎，嗯，继续配合。哎，
3: 好，妈妈，
4: 哎，
3: 爸爸，哎，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这个节目啊，是一场挨着一场。
1: 哎，您发现了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
0: 那是啊。
1: 您拿刚才这个老先生来说吧，
0: 邢文昭，
1: 这爱好就非浅。
0: 什么叫非浅呢？
1: 就是很深的。
0: 哦，
1: 您父亲也有爱好。
0: 我爸爸喜欢什么呀？
1: 您父亲的爱好喜欢看书。
0: 哎，这个爱好可不错。
1: 一般的书还不看。
0: 看什么书呢？
1: 看比较高雅的书。
0: 哦，
1: 知识性比较强的书。
0: 那是他这个品位比较高嘛。
1: 你爸爸最爱看的呀
0: 是什么呀？
1: 青春期卫生保健。乳房健美。
0: 行行行，
1: 性病防治。
0: 别说了，半大老头子看这书啊？
1: 不是，他有知识性啊。
0: 这有什么知识？
1: 现在都宣传这个吗？
0: 那是年轻人。
1: 哎，老爷子反正喜欢这个。
0: 嗯，
1: 最好是带画片。
0: 哎，对，喜欢看画。
1: 通俗易懂，这叫
0: 这什么？别说了啊，
1: 只要有这种书，花多少钱都买。
0: 那是好这个吗？
1: 就不在乎花钱。
0: 嗯，
1: 最近听说了，新出了一本书。
0: 什么呀？
1: 叫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这得看看。
1: 你爸没事就琢磨，
0: 就是关系肯定
1: 复杂。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嗯，
1: 听这名字就可想而知，一打听西单书店有卖的。
0: 哦，
1: 你爸爸家住复兴门，
0: 那离着挺近的。
1: 老头蹬着自行车到新华书店
0: 啊，
1: 到那儿一打听，一本书
0: 多少钱呢？
1: 200块，
0: 真不便宜。
1: 这么厚
0: 啊？才这么厚啊？
1: 跟馄饨皮儿一样。哎，
0: 太贵了。
1: 怎么办啊？买吧，舍得花钱，掏出300块来，甭找了。甭找了。
0: 哦，
1: 嘎着窝一家骑自行车回家。
0: 你瞧瞧，
1: 没敢从原道回去。
0: 那怎么回去的呀？
1: 有打大兴绕回去的。
0: 哇，这远绕的。
1: 归心似箭呢。
0: 嗯，
1: 心里着急呀，骑得快呀，唰。你算算，到家了，下了车腿还这模样呢，你看。

0: 得了病了。
1: 到我家门一拉，咔嚓锁上，
0: 嗯，
1: 窗户帘拉上，
0: 来来来，等会儿
1: 板凳。
0: 您看书别拉帘儿啊，锁门这干什么？
1: 安静啊，
0: 怕人家打扰，
1: 怕吵啊，影响思路啊。
0: 嗯，
1: 台灯打着了，
0: 哦，
1: 书拿起来往桌上一摊，刚翻头一页，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这得好好看看。
1: 底下有个括弧，
0: 写的什么呀？
1: 八仙过海。
0: 哎，你这俩钱花的。
1: 这一个女人是何仙姑
0: 啊？对，咱们解释人都知道啊。
1: 你爸生气，气得好歹的，病了一场。
0: 嗯，
1: 现在恢复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练武练的。
0: 我爸爸也练武，
1: 哎，
0: 也卖冰棍去，是怎么着？
1: 跟别人不一样。
0: 他练什么呀？
1: 练的是寒暑不侵。
0: 这手功夫连我都没听说过。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
0: 什么叫寒暑不侵呢？
1: 先说这寒。
0: 啊，
1: 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点水成零，零下四十来度，
0: 最冷的时候，
1: 谁都不出去了。
0: 嗯，
1: 家里守着暖气多好。你爸爸一沾上这天儿，高兴了。
0: 那为什么呀？
1: 练功的时候到了。
0: 哦，
1: 上身光脊呢，
0: 光脊呢。
1: 哎，下身穿那么一个日本裤衩，
0: 还日本裤衩，
1: 哎，露的少啊。
0: 是是是，
1: 底下光脚丫子穿一双塑料凉鞋。
0: 哎，这什么打扮？
1: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0: 哦，
1: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0: 这么冷的天喝冰镇酸梅汤，
1: 带冰碴的。
0: 你瞧瞧，
1: 右手拿一个大蒲扇，
0: 哦，
1: 找一风口，扇着大扇子，
0: 嗯，
1: 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喝着酸梅汤。
0: 这是喝酸梅汤，是喝疯去了？这个，
1: 您往脸上看啊，
0: 啊，
1: 还滋滋冒汗。
0: 哦，这是功夫，
1: 哎，别人不会，
0: 寒暑不侵嘛，
1: 绝活。这是寒，
0: 那么这暑呢？
1: 那暑更厉害了
0: 啊！
1: 夏景天，三伏天
0: 最热的时候，
1: 零上四十来度，
0: 那不愿意出去了，
1: 谁也不出去。
0: 是，
1: 家里空调一开，电扇一扇，多美啊！你爸爸一沾上这天儿，高兴了。
0: 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那是啊，贴身裤衩背心，
0: 哎，这得穿
1: 秋衣秋裤，绒衣绒裤，
0: 嚯，
1: 毛衣毛裤，
0: 哎呀，
1: 棉衣棉。

0: 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1: 没演完呢，你
0: 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1: 哪走啊？这
0: 好样，
1: 怎么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000块钱。
2: 你还是大学生啊？
3: 对。哎，
2: 我要了。
3: 您不看看货呀？什么叫您要
2: 了？
3: 什么就要了？
2: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3: 你要这大学？
2: 不啊，不是，我呀
3: 啊，
2: 我想
3: 练你，练我。
2: 你看，不是练，我想租你。嗯。您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啊？
3: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2: 对、我要聘你。
3: 聘我干什么呀？
2: 给我当特务。哎，
3: 当特务像话吗？
2: 当特务干嘛？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3: 你当土耳其。
2: 当土耳其干嘛呀？
3: 你
2: 给，就是我给你钱。
3: 嗯，慢慢说。
2: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3: 哦，明白了。啊，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哎。
2: 我花钱找一拜拜。
3: 咱别那么吝，咱不那么吝。
2: 什么吝？怎么吝呢？不对 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
3: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2: 啊？对，我要聘文书。
3: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2: 你有素子。哎，
3: 我是那鸡是怎么着？还有素质？
2: 那个怎么说？
3: 文化素质。
2: 对，你有文化素质
3: 是不是？
2: 我就别聘你啊！别
3: 您呐，挺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2: 漂亮小姐
3: 啊，
2: 那不行。
3: 怎么？
2: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3: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2: 对，误会。
3: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抄写写
2: 啊？找一漂亮小伙儿，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3: 哎，还醋坛子，你看
2: 聘你最合适啊。
3: 为什么呀？
2: 你看60多岁，让大家看看，
3: 对，
2: 他长得这个样子啊。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3: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2: 就聘你了。
3: 就聘我了？
2: 你要多少钱呢？
3: 我正想补个差，说实在的，我这不好意思跟你提。那既然您提在这儿呢，那你每月给我拿300块钱得了。300块钱？
2: 什么事儿？300啊？
3: 那就200。
2: 500？
3: 我要少了，感觉是。
2: 500。你只要听话啊，500钱咱没关系啊。
3: 知道，看出来了
2: 啊，看出来了吧？你会写信吗？
3: 我大学毕业，太会写信了。
2: 会写信啊？可是一般的信是不行的啊。
3: 哦，
2: 你得写成这个信呐，你得是那样的。
3: 那样的。
2: 哎，让人一看得是那样的。得感觉得是那样的。
3: 哪样的呀？
2: 哪样的？我要说得上来，我聘你干嘛？
3: 哦，对，
2: 那样的啊。
3: 行，
2: 那样的，现在就写。
3: 哎呦，您等着用。
2: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3: 该着我走运了。
2: 你准备好了？
3: 哎，准备好了。
2: 现在就开始写啊！
3: 开始写，一会儿再给您誊一遍。
2: 好。头一句，
3: 您来吧。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3: 你给你爸爸写信。
2: 给我对象。
3: 你对象？
2: 嗯。
3: 怎么叫小分头啊？
2: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3: 哦，行，我给他写个
2: 写啊。
3: 来我。
2: 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念。
3: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2: 哦，好啊。往下写。后边怎么办？说。
3: 真没有文化。见字如面。
2: 不行。
3: 怎么了？
2: 一见字让人揉面，
3: 谁让他揉面了？哪儿啊？见字如面，就看这封信就跟见面一样啊，
2: 就跟见面一样。
3: 对，
2: 那样吗？
3: 对，
2: 那样吗？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3: 他写情书，明白，要那样。好，
2: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3: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芦灰渣子，看见你
2: 啊，看见也可以。
3: 嗯，
2: 你疯了梦了。
3: 怎么叫疯了梦了？
2: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3: 哦，您说的是内容。
2: 对，
3: 疯了梦了。
2: 你疯了梦了。
3: 嗯，
2: 我也疯了梦了。
3: 好，俩疯子这是。
2: 你那小脸
3: 嗯

0: 就剩冬天的苹果。懂懂那词儿多好，
1: 好
2: 那样了，
1: 先过这个。
0: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1: 嗯，好。
0: 你的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1: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0: 你的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啊？
1: 人家热一锅头，那寒碜不寒碜呢？
0: 应该这个词是怎么词啊？
1: 你很美丽，
0: 美丽，好词儿，美丽，搁在后边啊，
1: 美丽，
0: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1: 从热窝头更美丽不了了，
0: 就这么写，
1: 也啊，嗯，
0: 你在台上倍儿棒烂蹦，
1: 虾米，
0: 很美丽，
1: 嗯，
0: 个子很高，
1: 嗯，
0: 身上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最好您涮着吃。
0: 我这词应该怎么说呀？这词啊啊！我这聘你了，你给我想词啊！
1: 你再写不就行了吗？
0: 啊！
1: 你那苗条的身躯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唱起歌来令人陶醉。
0: 好词儿，
1: 怎么样？
0: 好词儿，再给您加100块钱。
1: 我谢谢。
0: 好，六百。哎，那样了。今天我是醉了，
1: 是不是
0: 啊？
1: 醉了，
0: 行啊，
1: 行。
0: 我是个大款，
1: 你就说你有钱。
0: 不行，大款，
1: 我大款。
0: 我是个大款，
1: 对。
0: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哦，一对。
0: 对，
1: 嗯，
0: 咱俩是天上河里鱼。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里鸟。
1: 地上河里鸟？
0: 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干嘛呀？
1: 飞机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词儿。
1: 这样说
0: 啊，
1: 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谢了，
1: 谢完了，
0: 接着写啊，
1: 谢谢，
0: 嗯。亲爱的小分头，
1: 嗯，亲爱的小分头，嗯，
0: 你跟介绍人说，
1: 嗯，
0: 我虽然有钱，
1: 嗯，
0: 是个白鼠，
1: 好眼力，连我看你像白鼠，
3: 哎，这没有啊，
1: 嗯，
3: 是我聘的你吧？
1: 对，
0: 他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说我呀？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呀？我扣你钱，
1: 你着那急干什么呀？
0: 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谁好看咱俩人？啊，你说我就不行？
1: 嗯，
0: 真是，我写哪儿了？
1: 我是白鼠。
0: 哦，你也是白鼠了？
1: 谁呀？你是白鼠
0: 啊？对，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1: 好吗？烤白鼠。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我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0: 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1: 你买卖人口啊？
0: 你买卖人口？
1: 人贩子？
0: 谁人贩子？
1: 那你家跑两个女的，
0: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她不跟你过了，她跑了就怨我，
1: 那就离过两次婚。
0: 对，你是大学毕业，
1: 怎么样？
0: 这词儿好啊！我离过两次婚，姐
1: 离过两次婚呢。
0: 哎，这个这么深的词儿，那个小分头的都能听得懂吗？
1: 懂，就是你不懂，全懂，
0: 全懂，全懂啊！全懂学的啊！我离过两次婚，
1: 嗯。
0: 头一个女的，
1: 嗯，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什么叫搓麻呀？
0: 就是打麻将牌
1: 啊，就是赌博呀。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她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女的，
1: 嗯，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啪
1: 还手了，
0: 她朝我脸上啊呸
1: 踹上了，
0: 我啊棒
1: 踢上了，
0: 她啊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你顶好找一翻译。你是中国人吗你？
0: 啊，没错，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呀？啪！
2: 怎么了这是？怎么？
3: 你写了没有啊？
1: 写完了，你
3: 写完了就可以了。
1: 写了。
3: 啊，亲爱的小分头，快写啊！
1: 分头是小分头。
3: 你如果照我脸上啊，啪！我绝不照你脸上啪！你不照我脸上啪！我不
1: 进。您累了，您累了，您累了。您这啪啪的，您这墨灰呢似的。您累了。
2: 我不，一个
1: 两句话就代表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就完了吗？

0: 站着，你别是大学教授吧你啊？好的好的，答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对对对对，
0: 啊，接着写啊。
1: 写了。
0: 你到我家以后，这最重要了啊。你再出门，脚边大腿不要了，
1: 买一副拐架子。
0: 对，买一副拐，买一副拐干嘛呀？
1: 脚边跟腿都不要了，
0: 打的。
1: 听见没？打的，
0: 打的，
1: 不就出租不就完了吗？
0: 出租不行，他不懂。打的，
1: 打的，打的，打的。
0: 我给你买一条狗。
1: 买条狗。
0: 是大狗。长毛的。
1: 长毛的。
0: 再给你买条狗。
1: 嚯，两条了。
0: 小狗。是短毛的。
1: 对，哈哈。
0: 两条狗。咬我。
1: 他要吃烤白薯。
0: 吃烤白薯干嘛呀？
1: 是不是要咬你？
0: 咬我可以，不能咬你。
1: 哦，不能咬他。对，
0: 那个狗是给你买的。
1: 哦，给他买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啊，大狗吭吭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嗷。你，
1: 没法写呀。
0: 咱不写啊？啊，你是我的文书，
1: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2: 你们了，哎呀，真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五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穿着我的黑马甲，美国总统奥巴马。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穿着我的 T 恤，央视主持老毕，好不好？
3: 哎，总统啊，那我呢？
2: 你啊，
3: 我穿什么？
2: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藏獒，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4: 小董啊，
2: 哎，小董，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4: 阿拱，
2: 阿拱啊，百家。

0: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
1: 这不是来自大洋的贵妇吗？
2: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0: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2: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是脸先着的地吧？
2: 你看见了？
1: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

0: 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1: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0: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1: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0: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1: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0: 你怀抱过几个了？
1: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0: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1: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0: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1: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0: 什么前夫后继啊？
1: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这么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0: 我那外国同学
1: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
1: 呀，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1: 拼完开车。
0: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1: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0: 我们只是同学。
1: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1: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提笔虾较什么劲？

0: 个那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1: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样。
1: 这样。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0: 那也是为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1: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0: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缺不误。
1: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1: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0: 总统的媳妇。
1: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他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的，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咕啥？你哪两块哪呆的去？奶奶个嘴儿。
0: 怎么叫赵丽蓉老师啊？
1: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0: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1: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0: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1: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0: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咱俩当年练摊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动的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21，2825627，2829301，3536，3839441。
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那么好，那都是动的。
0: 天热，跳的也不错。
1: 那蚊子多，你不抖着它待不住。
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1: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0: 你就那么自信？
1: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
0: 我们俩怎么那么老啊？
1: 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0: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1: 好饭不怕晚呐。

0: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1: 回家再说吧。

0: 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高兴。
1: 哎，是啊，
0: 十分的开心。
1: 嗯，
0: 首先祝大家羊年大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应该的。
0: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是您呢？
0: 这是我的搭档。
1: 我
0: 今天我们两个人呢给您说一回。
1: 您啊，您等会儿。我没说呢。
0: 哦，介绍你，介绍你是吗？
1: 我的名字呀。
0: 算了，这个相声啊，
1: 您要说
0: 我给忘却了。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咱俩一场买卖，您把我名字忘了。
0: 我这真的忘却了，
1: 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想想啊。
1: 哎，好好想一想，
0: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1: 还些许的时间？
0: 嗯，
1: 想不起来我吸引你吗？
0: 叫什么来的？你别说啊，别说别说，
1: 您说。想起来了，
0: 你说吧。
1: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
0: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1: 也别费那劲了
0: 啊。
1: 我叫孙越。
0: 孙越。
1: 哎，
0: 这个名字好听啊。
1: 是吗？
0: 孙越，孙老师。
1: 您老师
0: 相声演员。
1: 对了，
0: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1: 您客气。
0: 那是郭德纲。
1: 你给我出去。
0: 老生气，老生气。大过年的
1: 废话，夸我半天一句没我，怎么郭德纲出来了？
0: 您也不错呀。
1: 夸我？
0: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1: 您捧我。
0: 表演也很大方。
1: 太客气。
0: 说相声啊也有年头了。
1: 也不短了，
0: 二十来年了。
1: 二十多年。
0: 打小就喜欢相声。
1: 打小学嘛。
0: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1: 哎，没好好打闹。不是，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我小学毕业多大呀？
0: 27。
1: 我的青春你做主啊？
0: 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1: 什么叫27呀？
0: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1: 有。那我最小的25了。
0: 轰动了北京城啊。
1: 别说这，
0: 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呀。
1: 哦，对。哎呦，他都上一圈都回来了
0: 啊。
1: 我那还等着他呢。
0: 你爱他呀？
1: 我爱疯了他了。我
0: 后来呢就毕业了。
1: 哎，
0: 高中毕业。
1: 得是高中。
0: 参加工作了。
1: 对了，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这是放假跑出来的是吧？做什么乐？
0: 你自己承认的吗？
1: 什么叫当动物？
0: 那叫
1: 养动物。
0: 有区别吗？
1: 您瞧瞧。
0: 嗯，
1: 最简单的区别了。
0: 什么区别？
1: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不要去触碰它。
1: 那是，我咬死你。我一会儿
0: 咬我干什么？
1: 什么叫散养啊？
0: 那叫
1: 在外边叫饲养。
0: 饲养养大象。
1: 哎，对了，
0: 养了10年的大象。
1: 整整10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哎什么就谢谢？哪儿都谢谢了。合着我长这么胖，我偷饲料偷的。我
0: 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你就
0: 反正后来呀从动物园就跑出来了。
1: 哎，等等，跑逃笼了。我还
0: 就说了相声了。
1: 哎，这回归本行，
0: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1: 哎，分工不同嘛。
0: 捧哏好啊。
1: 是啊，
0: 天底下最好干的一个职业。
1: 哎，这话怎么说？
0: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各位，有的人还在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有没有天理？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话忒损了。
0: 不损呢？
1: 什么叫在台上听相声？
0: 不是吗？
1: 我们这叫演出，知道吗？
0: 演出
1: 表演，我们是演员。
0: 问你一个小问题。
1: 您问呢？
0: 关于相声的知识。
1: 那太知道了。
0: 你不一定答得上来。
1: 您问。
0: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
1: 都
0: 傻了吧。各位赶紧照相啊，教育您的祖孙，这就叫傻。来来来来来，
1: 爹爹，您等会儿吧。都有什么呀？
0: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就这么惊悚啊。
1: 咱俩这是谁没吃药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0: 说学逗唱。
1: 哎，对呀。
0: 刚才有说有唱。
1: 嗯，
0: 人家唱的都不错。
1: 都好。
0: 其实啊，孙老师唱的最好。
1: 我不行。
0: 唱的最好。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包括他的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哎呀，这两口子特别喜欢唱歌。
1: 俩人爱唱。
0: 他媳妇儿经常一个人在家唱歌。
1: 是。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对。
0: 怎么唱歌。

0: 这是干嘛呢？这是
1: 拿着麦克风。
0: 哦，家里还有这立麦呢。
1: 哎，有有有有啊，
0: 还真装你。
1: 你媳妇
0: 儿，我那不用提醒了你。
1: 是谁在唱歌？
0: 我媳妇儿。
1: 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飘。哦，
0: 还吃字儿？
1: 在那一片草和人上，看见远方，吹散的。在你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去远方，
0: 我媳妇还丢状了，
1: 唱多好啊！
0: 哪儿好？
1: 特别的好听，他也爱唱。
0: 我一般。
1: 当然了，他白天不唱。
0: 那我什么时候唱啊？
1: 晚上。
0: 哦，爱晚上唱。
1: 哎，晚上等他媳妇上班以后，他在家领着孩子，这个孩子总是哭，总是闹。
0: 是啊。
1: 我告诉你，小孙，别哭了啊。
0: 对。
1: 再哭，我活活歇死你。
0: 啊，这一听就不是亲生的。哎，是亲生的，是亲生的。
1: 你哭了。
0: 哎，
1: 孩子不懂事啊。
0: 那是。
1: 哭了，
0: 这是孩子。
1: 我，
0: 哎，下不去手，我哪有打孩子呢？
1: 打
0: 哟！那还不记着呢。
1: 三分钟以后，
0: 啊，
1: 孩子哭出来了，
0: 那说明活着呢。
1: 孩子一哭一闹，街坊邻居受不了了，
0: 扰民了，
1: 敲你们家门，
0: 来人了。
1: 老孙呢？老孙，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啊？
0: 拿我当孙猴了？
1: 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
0: 嗯。
1: 得嘞，大妈。
0: 啊，大妈，
1: 你回去吧。
0: 是，
1: 他一会儿就不哭了。
0: 是
1: 啊，
0: 一会儿打死了。
1: 把孩子抱起来。
0: 哎，哄一哄吧。
1: 行了，
0: 嗯，
1: 甭哭了啊。
0: 是，
1: 这样吧，
0: 啊，
1: 爸爸给你唱首歌。

0: 它会是个的地方。
1: 嘴多快！
0: 一颗小白杨站在了哨所旁。
1: 明白，
0: 还没唱完呢。
1: 是，
0: 大妈又敲门了。
1: 怎么呢？
0: 孙悦呀，啊，你让孩子哭出来吧。
1: 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
0: 我们愿意听他哭。
1: 没听说过。
0: 那么动听。
1: 哪儿动听了？
0: 这他们两口子
1: 是啊，
0: 都爱唱。
1: 我们
0: 其实呢，我也喜欢唱。
1: 您爱唱，
0: 经常唱。
1: 是啊。
0: 哎呀，我给您唱一个啊。
1: 唱什么呀？
0: 唱一个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最近喜欢的。
0: 这个芹菜。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您呀，您是不是血压高啊？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被遗忘的时光》。
1: 我老歌了，
0: 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1: 为什么？
0: 哎呀，好听。嗯，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感觉。
1: 压根儿也没死。
0: 是谁？
1: 有点意思啊。
0: 送你来到我身边。
1: 您是救兵。
0: 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1: 不是这歌。
0: 是那。
1: 你这这这，还憋着跳呢，还。
0: 怎么了？
1: 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
0: 是吗？
1: 对呀、啊。错了。
0: 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吧？
1: 我开什么心呢？
0: 想起嫦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他了？你是不是后悔当初调戏他了？
1: 你有意思吗？
0: 唱错了，唱错了。
1: 哎，我都忘了这事儿，都快。
0: 唱错了啊！嗯，注意听啊！
1: 你俩好好的，蔡琴啊！
0: 闭眼啊，闭眼！
1: 干嘛要跑着呢吗？
0: 大哥，
1: 在这
0: 闭眼。
1: 大过年让人闭眼，
0: 不是啊、哦，摄像啊，对对对，
1: 他闭眼照不着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谁在耳边？
1: 嘿，
0: 说
1: 您能唱对了吧？
0: 爱我永不变。
1: 哎，行了行了，变变吧啊！不是这个，哪儿去你这？别唱
0: 啊！人心碎，风流泪，梦缠绵。
1: 爱唱这个，你就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只会啊，对不对？
1: 就不会词儿，我
0: 唱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没来着你就不错了，我
0: 多好啊！
1: 这是蔡琴吗？这个
0: 不是吗？
1: 不是《白蛇传》吗？怎么一嘴的妖精呢？我告诉你，
0: 唱错了。
1: 废话，来你半天都不知道啊！
0: 唱错了，
1: 好好蔡琴啊！
2: 是谁在唱歌？
1: 你等会儿。歇了，歇了。
0: 这是你媳妇儿啊？
1: 废话，你会不会啊？
0: 怎么唱来的？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呀、啊。
0: 那我不会。
1: 对。
0: 这不就傻迷了吗？这不是？
1: 还傻迷了还？我告诉你，你就知道是谁。我告诉你，
0: 这歌我不会。
1: 您别胡唱了啊！你来点好的不好？
0: 好的呀、
1: 啊。嗯。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好不好？本来不想唱这歌，可能每次演出呢，大伙都喜欢听。
1: 谁说喜欢听了？你要不说谁知道啊？
0: 关键是我也不会别的，知道吗？
1: 哎，对，你就知道站在五环上，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啊。

度过一个难忘的大年初二，好不好？啊！哇！你比无花。

0: 唱一遍得了。我们打算过个好年呢，还
1: 大伙儿唱吗？
2: 哟，
1: 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洋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4: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6056-399。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当中了。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世上啊，没有哪一个人会为自己的不健康而感到幸福，珍惜健康就是珍惜幸福，财富

0: 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待人却很公平。有人金山银山，不一定有寿比南山。有人呢是粗茶不一，往往也能幸福百年。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老师呢和很多的病友呢已然成为了朋友了。之后发现呢，说有97.17%的受试者患者体内至少有一种癌症的多基因风险评分，是处于基因高遗传风险当中的。哎，有人问了，这啥意思啊，老师？这意味着什么呢？各位，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至少遗传一种癌症的可能非常大啊，一种类型的癌症可能非常大。而癌症的多基因风险评分越高，那么慢性疾病为基因后天病变成为癌症的风险也就越高。整体来讲呢，先天基因遗传患癌的风险是17%，而后天基因病变患癌的风险率是91%。啥意思啊？这个数据太大了，差别了，是不是啊？17、91，你想想是不是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呢，这个后天的基因病变，它是患癌的最最主要的因素。哎，这回咱们大伙儿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啊？也说呢，我们身体啊，你的一些老毛病啊，一些长期的问题啊，尤其是那些长期久治不愈的病啊，如果说不及时纠正的话，那么最终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基因的受损，基因的突变，基因的异常，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咋呢？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越大，那么癌变的几率也就越高。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呀，这跟那个彩票理论似的，是不是啊？如果说把这个患癌比作大奖啊，中奖了，很显然一个人买的彩票越多，中奖的概率也就越大。那咱们接触各种的致癌因素，就等于什么呢？哎，您多买了一张彩票。比如说您多喝了一瓶高度酒，每天多抽上一包烟，体重又胖了20斤，是吧？经常的熬夜，常年的打针吃药等等，每一件事啊都会让患癌的几率，这个概率增加一点。因此我们讲，毫无疑问啊，这个生活越不健康的人，基因经常被损伤的人，患癌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哎，更容易得癌症。现在呢，咱们每年新增癌病患者是300万人，平均每天被确诊之后因为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哎，有人说呢，癌症离我老远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嗯，我觉得并不遥远。怎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数据统计，每一分钟就有7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因为基因恶变啊被确诊成为癌症了。哎呀，我们再说的详细一点，那、啊、你就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啊，包括呢像脑中风、脑萎缩啊，包括呢脊髓损伤、风湿类风湿等等，过去啊都被称为叫什么呢？叫做不治之症啊，这个带引号啊，什么不治之症啊？哎，就属于什么呢？你肝治也治不好，对不对？拖拖拉拉，它就在身体内，你怎么治它还是那个样，是不是啊？很多年了，咱们用了很多的药物了啊，这叫传统药物，包括最近这些年新兴的叫细胞治疗，用过吧？老朋友点头，嗯，我用过，是不是啊？治好了没？哎，没治好，是不是啊？无法治愈，所谓叫不治之症。这个不治之症跟那个癌症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大伙想过没有啊？就是一切的一切，你又想防这个恶变啊，就别让它变喽，这个病可别发展成为那种程度。而我们现在呢，还要什么呢？哎，还要把这些已经存在的让我们难受的病症全部都解决。大伙都琢磨着，是不是啊？想尽方法，我想治啊。那您琢磨为什么没治好呢？那、哎、没错，听节目已久的患者，我们的新老听众可能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些病的根它没在你治那方向上，它的根在于什么呢？是咱们的人体的基因发生改变的。以前治疗，大伙儿啊，你必须面对现实，你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吧？因为什么呢？那些治疗方法都是建立在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的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对基因仅仅起到的就是一个维持状态。而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毒含的药物成分是 S3 加基因多肽，我们被称为叫万能多肽。从基因治疗入手，修复受损的那细胞核内的基因，活化基因，让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咋说呀？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啊，咱们假设治病就是像在打老鼠，老鼠会在墙上打洞，那么以前所有的药物就是用来杀老鼠的，可是老鼠被杀掉了，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闻着味儿，是不是啊？他们会有这种嗅觉敏感啊，或者是说呢有这种啊感官探知，还会出来新的，那结果就是这样，你还得再打，对不对？那么以前呢就是我们常年吃药维持，那么现在大家发现了没，那病越治越多，对吧？就像每天都要打老鼠一样啊，你用那个枪也好啥也好，你打老鼠打歪了，你墙上留心动了，

不对？所以说呢，以前的这些治疗方法呢，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大伙儿能听懂吧？哎，但也不可能治愈，对吧？面对啥呀？得面对基因改变呢，这是治根的关键。而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我们所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为什么呀？因为就是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们面对病根呢，啥概念？又杀老鼠又能不动，对吧？我们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针对的是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是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来修复受损基因的漏洞，恢复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让人体呢健康长寿。那我们的药叫什么呀？各位，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各位您知道吗？我们是在300多家三甲医院的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的用药，这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早期基因药物治疗效果80倍以上的药物。这么说吧，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呢，已经是颠覆了3000年传统医疗手段和200年西医治疗的方法，融合了中西精华，那么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时代，被医学界称为叫慢性疾病治愈第一药。你看看，也说啊，各位，随着科技的进步啊，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基因治疗时代了。我们总算呢是认知到了基因疾病的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因为基因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包括呢什么呢，遗传因素，对不对？你看看爹妈得了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多半还是什么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这基因遗传还是非常强大的，或者说呢，你看儿女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叫易感基因，对不对？患病几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生活当中咱们不难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父亲有脑中风去世的，结果这儿子他就是四五十岁，是不是啊？早早的，因为咱们现在的确还有一个关键点啊，什么呢？生活习惯不好，点外卖多，是不是啊？四五十岁是外卖大军呐，哎，还有什么呢？熬夜，我们讲了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应酬多，是不是啊？压力大，那四五十岁的人那是压力最大的人了，是不是啊？我们这看，哎，患病就会更早，而且咱们有易感基因在，哎，基因突变异常它就更早，所以说你看就中风，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父亲母亲如果说因为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呢像高发呀去世啊等等，子女患有这方面的概率是不是就会比旁人更高啊？这叫啥呀？对，这叫易感基因啊，易感基因。包括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说父母有这个病，孩子基本上都会被遗传。哎，尤其像这个哮喘、糖尿病，对不对？这个几率很高很高的啊，而且孩子呢在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就有，只是说什么呢，哎，岁数小，基因链很好，他没有出现异常，没有出现断裂，所以这个病他就没显现出来。而人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后期呢，哎，他就开始逐渐逐渐出现了基因链，哎，断裂呀，受损呐，哎，以及呢出现异常啊等等，那么就会发病，这就是叫什么呀？哎，基因的问题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加上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不良的环境，各种毒素啊，啊污染呐，啊包括健康的这个饮食失调啊，是不是啊？包括呢像不爱运动啊，嗯，包括呢像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等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原因。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咱们基因这个损伤就从这儿开始了。所以说大家会想想啊，我们这时候思考思考，如果说治病你不从基因来治病，你治了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效果呢？哎，很多同志说那好一点可能也就是维持，我现在就在维持，对不对？哎，大伙大部分都是在维持着，而坏的结果是什么呀？各位，没错，基因恶性病变了呗，对不对？癌症了吗？对吧？过去常规治疗方法啥呀？维持、缓解，自然不能够得到治愈啊。所以大伙儿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我们最好的方法、最彻底的方式就是修复基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到医院一查身体，可能都不知道从哪儿查了，为啥呀？病太多了，对吧？我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嗯，这个事情想来，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说你可能都觉得不相信。我们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他告诉我他用基因三代治愈疗法之前他身有多少病，他有73种病。他说我活了73岁了，我身有73种病。哎呀，你说吧，让他从哪查，你从哪治，对不对？你这讲话的我都没有头绪呀。哎呀，就没有头绪，以前的没办法，咋办？拆东墙补西墙。哎，那拆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人也就没了？你想想，特别理想。

0: 变。为什么？自从用上了基因治愈疗法之后，因为我们这样一种药是把全身的基因都在进行改变，说白了，咱们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对不对？昨儿还有一位患者呢，十来年的糖尿病，他自个儿说了身上没好地方了，而且这并发症从头到脚一身病啊，就他自个儿念叨，合并了什么呢？动脉硬化，血压还高啊，腔隙性脑梗，眼底还出血，眼压还高，胃肠也不好，心肌缺血，重度脂肪肝，肾功能减退，脚部坏疽，皮肤也不好，那就是肝裂，哪哪都裂口。说十多年来，自从被这个确诊为糖尿病之后，讲话了胰岛素药，哎呀，这个钱没少花，药一样没少吃，平时管住嘴，迈开腿，哎，等等等等吧，就是别的老师告诉他的，别的医生告诉他的，所有的他需要注意的，他需要做的，他都做了。结果是什么？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一个都没长住，全来了，哭都哭不出来。讲话了，花多少钱治病了？是不是啊？那算都算不过来呀。啊，自己还说呢，呀，我这辈子啊什么都没攒下，我攒下一身病了，哎，是不是啊？哎，其实呢，很多患者朋友，您的身体状态跟他的也差不多。他自己昨天还在跟我们讲啊，说这辈子以为就这样算了，完了，熬到哪天算哪天，早死早享福。但是呢，没想到偶尔听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偶尔你看看，其实无心插柳柳成荫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他讲了，他说：“陈老师，我简直像做梦一样啊！我想做梦一样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呢，哎，你看我到医院复查了，我各项的指标全都正常了。大家伙看吧，多好，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奇迹。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说呀，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啊，这个你会发现啊，咱们的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是不是啊？那么呢，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治疗的结果方面来看，你就会发现从基因治疗就是跟咱们现在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再举个例子啊，各位，说到这个基因，哎，像我们以前呢，这个自己说是不是亲生的，我们有一个电视剧里面啊最常见的镜头干嘛，滴血认亲，是不是啊？或者就是捧着这孩儿这脸蛋儿就端详着，哎呀，看这脸型，看这眼睛，看肤色，看长相，哎，就是看来看去，嗯，像不像呢，就自己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而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呐，一根头发丝儿就可以做基因亲子鉴定。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嗯，真是不一样了啊，真是不一样了。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身体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知道吗？不仅知道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而且你去检查，你会发现这样的病可以通过什么呢？基因检测检测出来。甚至于说，现在的癌症患者，你用什么靶向药，你一定在此之前做基因检测。大家想一想，那可能有很多家庭没经历过这个，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癌症患者，是不是啊？但是你经历过的，那么在这儿你一定知道这一段吧，对吧？用什么靶向药啊？你哪一种啊？哎，你必须先做基因检测，否则你这靶向药不给你用，对不对？哎，还有现在你再看啊，这个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都是基因疫苗，打上之后是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的。那所以说讲到这儿，总结一下，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包括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

0: 我们不一一列举了啊。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但是这些病都有个共同特点，什么？你拖得越久，基因异变损伤几率就越大，各种癌变几率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任何病你不能拖，你早治它早好。啊，我给大伙儿讲，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你没癌变呢，那么好的就容易治愈，对不对？那么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治疗效果都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时候啊，很多患者可能都在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啊？啊，老师是不是得特贵呀？啊，很多听众朋友想必也听到好消息了。那么其实咱们最近呢，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推出的减免85%药费，补贴了给大家伙大量的用药啊，这个资金是不是啊？因为100块的药费，现在你只需要花15块钱就行了。当然了，我觉得我尽力了啊，这是我能为大家伙做到的一件最大的好事，对不对？因为这个药费给您省的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那太多太多了。不过呢，咱们这项活动来的人特别的多。我前天在讲这个事情，昨天也在讲这个事情啊。大伙儿会发现什么呢？两件事情：一，咱们的订药电话十分难打，400热线总是占线，因为打的听众特别特别多，来的患者特别特别多。因为以前用药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不是啊？好不容易遇到这种基因好药啊，都想用一用，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我告诉大家，您把握住啊，在您手中，在您手中。因为说呢，不好打，咱们也是唯一的订购方式，也要耐心打。所以建议大家耐心一点，拨打热线电话，这是唯一的订购方法。第二，送药慢，不可能前脚订药后脚敲门啊。所以说呢，大伙儿呢耐心一点。但是你报到名了。就是给您订上了没问题，哎，名字有您的，名额有您的，没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有您，因为救助基金，你想想，它越用它越少啊，它不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全国各地呢，我们名额紧张了，来的人特别多，但是咱们总金额还可以，我们是目前唯一一个申请到8亿元补贴的药，一般情况下过亿的补贴是没有的，只有咱们申请到这么多，所以说我们的时间，你看是不是稍微比。其他的药的这个活动你可能会发现长了很多，为啥呀？因为我们只有我们是申请到8亿元啊，其他药品都没有过。这是啥呀？救命药啊，改命的药啊，是不是啊？改命的药啊，我希望大伙儿都转告一下啊，这是救命药，是改命药。那我也建议您，就听到节目的朋友，现在花不了几个钱儿，因为我们本身补贴您85%，你来试一试，绝对不让你后悔。但是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不多说了，那我们下面时间交给大家，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心，早早就等在直播线上了啊。好，接下来陈老师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杨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
2: 哎呀，陈老师呀、啊，你看我是张亮、我今年都67了，还有4天的药我都用完了，我都等着呀、吃完以后去解解去吃顿这个烧烤解解馋，我真是呀、馋了好久好久了呀，这
0: 是不是啊？就期待着自己也能吃顿烧烤，是不是啊？那您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呢？我这样啊，因为是什么呢？吃烧烤啊，经常吃确实是有致癌几率的啊，经常吃不好。但是我们讲了，偶尔2-3个月吃上一回，少吃一点没什么大问题啊。不过呢，咱们中老年同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年龄到这儿了。啊，最好呢咱们就是不吃或少吃，因为什么呢？痛快嘴了，到肚子里咱们消化什么的就比年轻人弱，能理解吧？能明白吗？这个道理。
2: 这个我知道，就是馋总惦记着。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问问你，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还用不用参加这个现在的这个减免85%的这个月费的这个活动呢？
0: 啊，明白了，奔着活动来的，想参加，但是心里没底儿呢，是不是啊？不要紧、您把您的情况先给我讲一讲，我呢帮助你分析，老师帮助你啊，你说说看，
2: 行
0: 好不好？
2: 行，好，你看我是3年前呢，那真是呀、差点找阎王爷下棋去了。我当时是啥吧？双侧脑梗，主要是啥吧？这个手不好使，中指和这个食指分不开。手指头的这个肌肉呀、都有点萎缩了，再一个是啥吧？左脚发麻，身子呀发僵发硬。我那个时候啊，上床都上不去，路呢也走不了多远。这去年这个馋可能是肉吃多了，然后呢又快犯了一次病了。你看这一次啊，都严重了啊。
0: 这个其实结果成为你的心结了，是不是啊？不敢吃肉了啊。不过这个病呢，您分析着吧，它是一回轻，二回重，对不对？犯一回严重一回，能理解吧？您想想
2: 是
0: 不是？确实这个事情也这么回事。
2: 一回轻，二回重，三回重要老命了。是，
0: 没错。
2: 是这个呀、你看第二回嘞，这不是把我这个腰。

0: 怕你笑话呀，你看我娘娘都没有啥感觉了，动不动都尿裤子了，家里的这个尿骚味了实在是太重了，都开着这个窗户，成天都没有关过窗户，就连我你看十岁的这个小孙子都不愿意接着我，说是害怕我，你说我是这个老妖怪，哎呀真是难听着了。
1: 哎呀呀，童言无忌是不是啊，孩子们吧。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您这身体状况确实他不太理想啊，还是挺重的。那我回过头来咱们唠点好事，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的呀？
0: 不是吧，你看我家里啊这四个亲戚呢都是在医院上班的。他们给我推荐的是这个基因特效药。就跟我说的这个药好，买来都是买不来，必须得住院才能用。这现在这个临床验证啊，说你这个样子嘞，那别的这个方法肯定是没有用嘞，就是用这个脑细胞里头这个基因大面积损伤了，脑部的基因它都断裂了。那基因连不上，所以说呢，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才不好使，我才去的啊。
1: 其实他们说的很对，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基因三代特效确实咱们普通老百姓买不到，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啊，你看我心里明白，说不出来，有病的人呢，那真是呀，都没有发言权了，这死活呀都是看家属决定了。想治嘞，你看也不想治。那病人呢？你看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都说了都不算呢，是吧？
1: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究竟怎么治？还有说想不想治，是不是啊？这个可能这个患者没有发言权啊，您没有发言权，是不是啊？因为您说不出来话啊，对不对？家里人替你做决定了，对不对啊？
0: 是呀，这不是吗？都是用了算是两个周期了。我都算是又活了过来了呀啊！
1: 又活过来了哈、啊。其实啊，这个是什么呢？最起码咱们身体开始健康，两个周期，是不是啊？这是您的福气啊！要不然的话，您琢磨琢磨，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呀、啊？你花钱遭罪不说，你的不好呀，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第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是可以把整个身体的基因链全面大修的啊，全面大修的。
2: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0: 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

0: 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扬生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扬生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1: 扬生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当中了。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世上啊，没有哪一个人会为自己的不健康而感到幸福，珍惜健康就是珍惜幸福，财富名

0: 女性呢占54%。在这个研究人员呢，首先评估了受试者的癌症遗传风险的高低，发现呢，这个男性高发癌症有16种，女性高发的癌症有18种。而受其他因素影响之后发现呢，说有97.17%的受试者患者体内至少有一种癌症的多基因风险评分，是处于基因高遗传风险当中的。哎，有人问了，这啥意思啊，老师？这意味着什么呢？各位，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至少遗传一种癌症的可能非常大啊，一种类型的癌症可能非常大。而癌症的多基因风险评分越高，那么慢性疾病为基因后天病变成为癌症的风险也就越高。整体来讲呢，先天基因遗传患癌的风险是17%，而后天基因病变患癌的风险率是91%。啥意思啊？这个数据太大了，差别了，是不是啊？17、91，你想想是不是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呢，这个后天的基因病变它是患癌的最最主要的因素。哎，这回咱们大伙儿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啊。也说呢，我们身体啊，你的一些老毛病啊，一些长期的问题啊，尤其是那些长期久治不愈的病啊，如果说不及时纠正的话，那么最终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基因的受损、基因的突变、基因的异常，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咋呢？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越大，那么癌变的几率也就越高。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呀，这跟那个彩票理论似的，是不是啊？如果说把这个患癌比作大奖啊，中奖了，很显然一个人买的彩票越多，中奖的概率也就越大。那咱们接触各种的致癌因素，就等于什么呢？哎，您多买了一张彩票。比如说您多喝了一瓶高度酒，每天多抽上一包烟，体重又胖了20斤，是吧？经常的熬夜，常年的打针吃药等等，每一件事啊都会让患癌的几率，这个概率增加一点。因此我们讲，毫无疑问啊，这个生活越不健康的人，基因经常被损伤的人，患癌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哎，更容易得癌症。现在呢，咱们每年新增癌病患者是300万人，平均每天被确诊之后因为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哎，有人说呢，癌症离我老远了，是不是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嗯，我觉得并不遥远。怎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数据统计，每一分钟就有7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因为基因恶变啊被确诊成为癌症了。哎呀，我们再说的详细一点，那、啊、你就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啊，包括呢像脑中风、脑萎缩啊，包括呢脊髓损伤、风湿类风湿等等，过去啊都被称为叫什么呢？叫做不治之症啊，这个带引号啊。什么不治之症啊？哎，就属于什么呢？你干治也治不好，对不对？拖拖拉拉，它就在身体内，你怎么治它还是那个样，是不是啊？很多年了，咱们用了很多的药物了啊，这叫传统药物，包括最近这些年新兴的叫细胞治疗，用过吧？老朋友点头，嗯，我用过，是不是啊？治好了没？哎，没治好，是不是啊？无法治愈，所谓叫不治之症。这个不治之症跟那个癌症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大伙想过没有啊？就是一切的一切，你又想防这个恶变啊，就别让它变喽，这个病可别发展成为那种程度。而我们现在呢，还要什么呢？哎，还要把这些已经存在的让我们难受的病症全部都解决。大伙都琢磨着，是不是啊？想尽方法，我想治啊。那您琢磨为什么没治好呢？那、哎、没错，听节目已久的患者，我们的新老听众可能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些病的根它没在你治那方向上，它的根在于什么呢？是咱们的人体的基因发生改变的。以前治疗，大伙儿啊，你必须面对现实，你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吧？因为什么呢？那些治疗方法都是建立在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的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对基因仅仅起到的就是一个维持状态。而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毒含的药物成分是 S3+ 基因多肽，我们被称为叫万能多肽。从基因治疗入手，修复受损的那细胞核内的基因，活化基因，让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咋说呀？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啊，咱们假设治病就是像在打老鼠，老鼠会在墙上打洞，那么以前所有的药物就是用来杀老鼠的，可是老鼠被杀掉了，老鼠洞还在，还会有新的老鼠闻着味儿，是不是啊？他们会有这种嗅觉敏感啊，或者是说呢有这种啊感官探知，还会出来新的，那结果就是这样，你还得再打，对不对？那么以前呢就是我们常年吃药维持，那么现在大家发现了没，那病越治越多，对吧？就像每天都要打老鼠一样啊，你用那个枪也好啥也好，你打老鼠打歪了，你墙上留心动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以前的这些治疗方法呢，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大伙儿能听懂吧？哎，但也不可能治愈，对吧？面对啥呀？在面对基因改变呢，这是治根的关键。而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我们所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为什么呀？因为就是采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们面对病

根呢？啥概念？又杀老鼠又能不动，对吧？我们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针对的是人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基因问题，是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来修复受损基因的漏洞，恢复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让人体呢健康长寿。那我们的药叫什么呀？各位，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各位您知道吗？我们是在300多家三甲医院的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的用药，这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早期基因药物治疗效果80倍以上的药物。这么说吧，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呢，已经是颠覆了3000年传统医疗手段和200年西医治疗的方法，融合了中西精华，那么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时代，被医学界称为叫慢性疾病治愈第一药。你看看，也说啊，各位，随着科技的进步啊，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基因治疗时代了。我们总算呢是认知到了基因疾病的这个一系列的根源了，是不是啊？认识到了老慢病的本质了。所以不管病在哪儿啊，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胃也好，肾也好，啊，血管神经也好，包括骨骼呀，前列腺，妇科，哪哪都好，只要是哪里的基因不好了，那么你就哪不好，对不对？而

0: 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着。嘿，你回来。嗨，我等着。

吧？因为基因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包括呢什么呢？遗传因素，对不对？你看看爹妈得了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多半还是什么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这基因遗传还是非常强大的。或者说呢，你看儿女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叫易感基因，对不对？患病几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生活当中咱们不难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父亲有脑中风去世的，结果这儿子他就是四五十岁

是不是啊？早早的，因为咱们现在的确还有一个关键点啊，什么呢？生活习惯不好，点外卖多，是不是啊？40岁是外卖大军呐，哎，还有什么呢？熬夜，我们讲了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应酬多，是不是啊？压力大，那40岁的人那是压力最大的人了，是不是啊？我们这看，哎，患病就会更早，而且咱们有一杆基因在。哎，基因突变异常，它就更早，所以说你看就中风，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父亲母亲，如果说因为有心脑血管疾病，那比如说呢，像高发呀、去世啊等等，子女患有这方面的概率是不是就会比旁人更高啊？这叫啥呀？对，这叫一杆基因啊，一杆基因，包括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说父母有这个病。孩子基本上都会被遗传，哎，尤其像这个哮喘、糖尿病，对不对？这个几率很高很高的啊！而且孩子呢，在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就有，只是说什么呢？哎，岁数小，基因链很好，他没有出现异常，没有出现断裂，所以这个病他就没显现出来。而人在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后期呢？哎，他就开始逐渐逐渐出现了基因链儿，哎，断裂呀、受损呐、啊，哎，以及呢出现异常啊等等，那么就会发病。这就是叫什么呀？哎，基因的问题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加上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不良的环境，各种毒素啊、污染呐、包括健康的这个饮食失调啊，是不是啊？包括呢像不爱运动啊。包括呢，像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等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原因，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咱们基因这个损伤就从这儿开始了。所以说，大家会想想啊，我们这时候思考思考，如果说治病你不从基因来治病，你治了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效果呢？哎，很多同志说，那好一点可能也就是维持，我现在就在维持，对不对？哎，大伙儿大部分都是在维持着，而坏的结果是什么呀？各位，没错，基因恶性病变了呗，对不对？癌症了吗？对吧？过去常规治疗方法啥呀？维持、缓解，自然不能够得到治愈啊。所以大伙儿记住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我们最好的方法、最彻底的方式就是修复基因。我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事情想来，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说，你可能都觉得不相信。我们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他告诉我，他用基因三代治愈疗法之前，他身上有多少病？他有73种病。他说我活了73岁了，我身上有73种病。哎呀，你说吧，让他从哪查？你从哪治？对不对？你这讲话的我都没有头绪呀。哎呀，这没有头绪，以前那没办法，咋办？拆东墙补西墙，哎，那拆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人也就没了？你想想，特别理想在改变。为什么？自从用上了基因治愈疗法之后，因为我们这样一种药是把全身的基因都在进行改变，说白了，咱们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对不对？昨儿还有一位患者呢，10来年的糖尿病，他自个儿说了，身上没好地方了。哎呀，这并发症从头到脚一身病啊，就他自个儿念叨，合并了什么呢？动脉硬化、血压还高啊，腔隙性脑梗、眼底还出血、眼压还高，胃肠也不好，心肌缺血、重度脂肪肝、肾功能减退、脚部坏疽，皮肤也不好，那就是干裂，哪哪都裂口。哎，说10多年来，自从被这个确诊为糖尿病之后，讲话了胰岛素药。哎呀，这个钱没少花，药一样没少吃，平时管住嘴，迈开腿，哎，等等等等吧，就是别的老师告诉他的，别的医生告诉他的，所有的他需要注意的，他需要做的，他都做了。结果是什么？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一个都没长住，全来了，哭都哭不出来。讲话了，花多少钱治病了？是不是啊？那算吗？

0: 很多患者朋友，您的身体状态跟他的也差不多。他自己昨天还在跟我们讲啊，说这辈子以为就这样算了，完了，熬到哪天算哪天，早死早享福。但是呢，没想到偶尔听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偶尔你看看，其实无心插柳柳成荫呐，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他讲了，他说陈老师，我简直像做梦一样啊，我想做梦一样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呢，哎，你看我到医院复查了，我各项的指标全都正常了，大家伙看吧，多好，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奇迹。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说呀，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啊，这个你会发现啊，咱们的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是不是啊？那么呢，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治疗的结果方面来看，你就会发现从基因治疗就是跟咱们现在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再举个例子啊，各位，说到这个基因，哎，像我们以前呢，这个自己说是不是亲生的，我们有一个电视剧里面啊最常见的镜头干嘛，滴血认亲，是不是啊？或者就是捧着这孩儿这脸蛋就端详着，哎呀，看这脸型，看这眼睛，看肤色，看长相，哎，就是看来看去，嗯，像不像呢，就自己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而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呐，一根头发丝儿就可以做基因亲子鉴定。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嗯，真是不一样了啊，真是不一样了。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身体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知道吗？不仅知道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而且你去检查，你会发现这样的病可以通过什么呢？基因检测检测出来。甚至于说，现在的癌症患者，你用什么靶向药，你一定在此之前做基因检测。大家想一想，那可能有很多家庭没经历过这个，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癌症患者，是不是啊？但是你经历过的，那么在这儿你一定知道这一段吧，对吧？用什么靶向药啊？你哪一种啊？哎，你必须先做基因检测，否则你这靶向药不给你用，对不对？哎，还有现在你再看啊，这个重组疫苗，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都是基因疫苗，打上之后是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的。那所以说讲到这儿，总结一下，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包括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我们不一一列举了啊。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但是这些病都有个共同特点，什么？

0: 少啊，它不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全国各地呢，我们都紧张了，来的人特别多，但是咱们总金额还可以，我们是目前唯一一个申请到8亿元补贴的药。一般情况下过亿的补贴是没有的，只有咱们申请到这么多。所以说我们的时间你看是不是稍微比其他的药的这个活动你可能会发现长了很多，为啥呀？因为我们只有我们是申请到8亿元啊，其他药品都没有过，这是啥呀？救命药啊，改命的药啊，是不是啊？改命的药啊，我希望大伙儿都转告一下啊，这是救命药，是改命药。那我也建议您，就听到节目的朋友，现在花不了几个钱儿，因为我们本身补贴您85%，你来试一试，绝对不让你后悔。但是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不多说了，那我们下面时间交给大家，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心，早早就等在直播线上了啊。好，接下来陈老师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羊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
2: 哎呀，陈老师呀，你看我是张亮，我今年都67了，还有4天的药我都用完了，我都等着呀，吃完以后去接着去吃顿这个烧烤，解解馋。我真是呀，馋了好久好久了呀，这，
0: 是不是啊？就期待着自己也能。

0: 几率的啊，经常吃不好。但是我们讲了，偶尔两三个月吃上一回，少吃一点没什么大问题啊。不过呢，咱们中老年同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年龄。
1: 我怕你笑话呀！你看我尿尿都没有啥感觉了，动不动都尿裤子了。家里的这个尿骚味儿啊，实在是太重了，都开着这个窗户，成天都没有关过窗户。就连我，你看十岁的这个小孙子都不愿意接着我。说是害怕我，你说我是这个老妖怪，哎呀，真是难听着了。
0: 哎呀呀，童言无忌是不是啊？孩子们吧。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您这身体状况确实他不太理想啊，还是挺重的。那我回过头来，咱们唠点好事。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的呀？
1: 这啥吧，你看我家里啊，这四个亲戚呢，都是在医院上班的。他们给我推荐的是这个基因特效药，就跟我说的这个药好。买的都是买不来，必须得住院才能用。这现在这个临床验证啊，说你这个样子的，那别的这个方法肯定是没有用的。就是用这个脑细胞里头这个基因大面积损伤了，脑部的基因它都断裂了，那基因连不上，所以说的我这个胳膊腿儿啊才不好使，我才去的啊。
0: 其实他们说的很对，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基因三代特效确实咱们普通老百姓买不到，对不对？啊，
1: 是那个时候啊，你看我心里明白，说不出来。有病的人呢，那真是呀，都没有发言权了。这死活呀，都是看家属决定了。想治的，你看也不想治。那病人呢，你看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都说了都不算呢，是吧？
0: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究竟怎么治，还有说想不想治，是不是啊？这个可能这个患者没有发言权啊，您没有发言权，是不是啊？因为您说不出来话啊，对不对？家里人替你做决定了，对不对啊？
1: 是呀，这不是吗？都是用了算是两个周期了，我都算是又活了过来了呀啊！
0: 又活过来了哈、啊。其实啊，这个是什么呢？最起码咱们身体开始健康，两个周期，是不是啊？这是您的福气啊！要不然的话，您琢磨琢磨，花多少钱遭多少罪呀、啊？你花钱遭罪不说，你的不好呀，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第三代特效两个周期是可以把整个身体的基因链全面大修的啊，全面大修的。
2: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解放！
4: 哎，祥子，嗯，
3: 咋不进屋呢？
4: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4: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4: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4: 妈，这是梨呀。啊、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3: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4: 不，
3: 哎呦，我爸拿，算了算了，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4: 走走。
3: 爸，嗯、哎、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5: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4: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5: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4: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5: 我知道。
4: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

0: 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啊、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啊，
1: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快，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爸，我先走，快走。
2: 哎，

0: 是谁甘蔗呀？
1: 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1: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1: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2: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1: 喂，
4: 喂，姓胡的，
1: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4: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4: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院
1: 长。哎，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1: 全尸？
4: 哎，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1: 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4: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不是，我也够呛了。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1: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1: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2: 多少钱？
1: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筑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3: 你拉吧，拖拉拖拉
1: 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
3: 哎呀，
1: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
4: 他是装绑匪！
3: 我打他！你打他！
0: 你干什么呢？
5: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3: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0: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1: 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

0: 放哪的？
1: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4: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啊，
5: 森林大地呀，动物的理想乐园。
4: 哦，朗诵。
6: 他在的路一连江，那大的路的卡米路，哈拉西哟，那个哭西

0: 咱们记了记了记，四四六六。哎，
1: 啊，
0: 你这干什么呢？
1: 啊，你唱的这不是《森林大地》吗？
0: 啊，
1: 我给你配画面呢。
0: 嘿，
1: 我就是那白狮子，
2: 那个
0: 那。哎，您还别说，您这个动作挺像这个动画片的。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学是相声演员的一门基本功啊。
0: 哎呦，那今天您来巧了。
1: 怎么呢？
0: 今天呢，我要给天津的观众介绍几种动物。
1: 哦，
0: 一会儿呢，我说到哪种动物，您呢就表演哪种动物。
1: 哎，
0: 你看观众还特别欢迎。行不行？
1: 哎，好好好。只要你啊说得上来、
0: 啊、
1: 我就能学得上来。
0: 是这话？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园。
1: 哪儿啊？
0: 西双版纳。
1: 哦。
0: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1: 怎么样？
0: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
1: 哦。
0: 在那里，
1: 嗯，
0: 您可以听到百鸟欢叫、
1: 哦、
0: 还可以看到真兽的跳跃、
1: 哦、
0: 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1: 亚洲象
0: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1: 哎，亚洲象
0: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它的名字叫版纳。这是一只母象。
1: 啊，母象。
0: 它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两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它儿子的名字叫伊娜。象可以帮助人干活。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版纳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1: 可以。
0: 版纳听口令啊，稍息，立正。
1: 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1: 啊！死亡，
0: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版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
3: 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够伤心。
0: 但是，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0: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

0: 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反呐，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1: 哎，
0: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1: 什么呀？
0: 大袋鼠。
1: 大袋鼠。
0: 啊，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啊，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

0: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1: 我看哪有裤腰带？
2: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0: 什么呀？
2: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黑猩猩。
1: 黑猩猩，
2: 黑猩猩。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四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清风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1: 啊，牛黄解毒。
2: 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啊。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跟我学，你叫爸爸。叫爸爸，再学一遍，爸爸，
0: 爸爸，
2: 叫妈妈，
0: 爸爸。
2: 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1: 哎，我是人，谁不是人
2: 啊？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1: 哎，
2: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0: 什么呀？
2: 孔雀，它挺漂亮啊。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啊。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的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1: 谁是秃尾巴孔雀
2: 啊？你是秃尾巴
1: 啊？不
2: 会开屏
1: 啊？我会开屏。
2: 你不会开屏？
1: 我会开屏。
2: 你开不了屏？
1: 谁说的
2: 啊？
1: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2: 啊！你还真能开屏？
1: 那当然，你看着
2: 啊！
1: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
2: 行了，就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1: 那我这是
2: 火鸡炸毛。
1: 哎。但甭管怎么说呀，
2: 啊，
1: 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2: 还能学吗？
1: 当然可以了。
2: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1: 哦，八哥
2: 啊，这就是八哥了。
1: 八哥啊，就这模样。
2: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几点了？
3: 四点了。快，
2: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嘞。
3: 来根烟抽。
2: 来。这是八哥
1: 啊，这是我。我想抽烟了。
2: 我说的八哥没有抽烟的。八哥，再见，
3: 再见。滚白滚。
2: 这八哥怎么会说英语啊？
1: 啊，我这是进口八哥。哎，外国货
2: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
2: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1: 是吗？
2: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1: 什么呀？
2: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1: 哦，那么怎么演呢？
2: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1: 那我呢？
2: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1: 哦，
2: 哎，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2: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1: 哎哎
2: 啊，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1: 哦，
2: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1: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2: 因为你爱听奉承啊。
1: 那我还得留点神。
2: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2: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1: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2: You go, you go, me na vatu vatu, o do le do ke me ke, ka te te ka te te te jing ta pa mu le, o so ye do a su tau, good morning,
1: 还是吃日本狐狸啊。
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了。
1: 哎呀，我也闻闻吧。
0: 呸，
2: 骚狐狸味儿。
0: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1: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3: 啊。龟气先生在家吗？
1: 没在家。
3: 没在家你说话
1: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3: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1: 哎呀，没急事儿，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3: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1: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3: 嗯，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1: 哎呀，羊城晚报，
3: 哎，
1: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3: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莫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1: 不买，没钱。
3: 没啊，
1: 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3: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1: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3: 哎，
1: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3: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的虫子可是太多了。
1: 是吗？
3: 啊，
1: 都有什么呀？
3: 有毛毛虫，有辣辣蛊，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1: 是真的吗？
3: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1: 哎呀，那我也不吃。
3: 怎么？
1: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3: 你开门。
1: 不开。
3: 开开，不开。
1: 开开，
3: 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1: 啊，你走啊。
3: 啊，
1: 啊，我也不送啦。
3: 哎呀，公鸡先生，你太聪明了。
1: 那当然了。
3: 人人都说我狡猾，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你不但聪明，你长得还漂亮呢。
1: 是吗？
3: 你有红红的冠子，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1: 什么？
3: 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1: 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3: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
1: 啊，
3: 你准备获奖
1: 哦。
3: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1: 哦，是啊，
3: 哎，我能获鸡呀。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白鸟选美比赛去呢。
1: 不
3: 好，再见。
1: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0: 哎，你快把我吓死了。
4: 真情不扰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最后出场的这位男嘉宾呢，成功牵手了女嘉宾，可以说他们的幸福真是来之不易啊！因为他们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唯一配对成功的一对情侣，接下来他们即将来到场下，我们用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0: 对，手牵手，
1: 浑身上下直颤抖，
0: 迷迷糊糊像喝酒，
2: 现在就想一声吼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4: 啊，两位太客气了啊。咱们接下来这样进行一段采访，好吧？
0: 采访
4: 啊，
0: 那个等一会儿，主持人，我有点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缓一缓？
2: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让我先喘一喘。
4: 没问题，这个时候我是相当理解你们的心情，很激动是吧？五分钟的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撒开手，撒开手！
2: 你抓着我手呢。
0: 前夫，
2: 这是我前妻。
0: 你捣什么乱呢？啊？
2: 谁捣乱呢？
0: 我电视相亲，你来干嘛来了？
2: 我也来电视相亲了。
0: 你相亲选别人呢，选我干什么？
2: 谁选你了？
0: 你。
2: 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0: 你以为我选你呢？啊？你以为我那灯是给你亮着呢？我那是劲儿使大了，把灯给拍坏了我。
2: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散了。
0: 你站住！你走了，电视采访咋办？
2: 爱咋办咋办，反正我不接受采访，丢不起那人。电视相亲，我把我前妻又给选上了，这不相当于我到狗市把我们家丢的狗又买回来了？
0: 说什么呢你？你骂谁呢？
2: 我没骂你，我打个比方。
0: 你骂我呢？反正我告诉你，今天你不许走，必须接受采访啊！
2: 你可以无情，我不能无义。那你说怎么着？
0: 怎么办？配合呗。采访完，咱俩各奔东西。
2: 配就配呗。
4: 两位准备的如何呀？
2: 好了。
4: 咱现在开始。
2: 行。
4: 来，快快请坐。
2: 好。你坐这儿。
4: 哎呀，来，请坐，请坐啊。好的，各部门准备，开始。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面前的这两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真情不扰》节目当中配对成功的男女。大家透过镜头可以发现，两个人的手啊，一直是甜蜜的拉在一起啊。不是，你俩配合一点啊，拉个手试试，拉手。来，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这就对了嘛。我先来问贾平凡贾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这么多的女嘉宾，为什么你不选，偏偏对着金倩倩小姐情有独钟呢？
5: 那他出色吧，他太出色了啊，炸眼呗！你看这穿的，这好看的是吧？跟司仪似的，是吧？我一看见他吧，激动啊，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压都压不住啊！
0: 你干啥呢？
5: 激情燃烧吗？
4: 可以理解啊，还是这样的啊，因为啊，能够碰到这个中意的人选，激动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啊。贾先生，对甄小姐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说。
5: 第一印象非常好，年轻漂亮，聪明贤惠，这要娶家里边不能砸手里。
4: 你看你这么一说啊，我发现咱们甄小姐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再来问一下，甄倩倩女士。刚才那么多的男嘉宾，为什么你把灯一直亮到最后，等着贾平凡先生呢？
0: 是这样，男嘉宾一上场的时候吧，就为我心中点燃了一盏灯，就这盏灯吧，我当时是想灭我也灭不掉，想灭我也灭不掉，我真灭不掉啊！
5: 我手疼。

0: 我看得出来啊，如果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碰到自己的梦中情人，情绪上是很难控制的啊，
1: 特别难控制，
2: 控制不住。
0: 刚才在舞台上的时间是比较短，为了能够加深你们彼此的印象，我们接下来加深了解，先从甄倩倩小姐开始啊。甄倩倩女士现年28岁。
3: 主持人等一会儿啊，你28？
1: 咋的？
3: 开啥玩笑？你不属兔的本命年，今年36吗？
1: 我虚1岁。
3: 你家虚8岁啊？
1: 我没虚80就不错了，我那我也比那女的强，孩子都2岁了，愣说自己是大学生呢。
3: 开啥玩笑？你咋知道？
1: 她在化妆间给孩子喂奶，让我看见了。
3: 这都一帮什么人呢？这都是。
0: 两位快请坐，来来来来来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采访啊。哎呀。哎，我发现刚才的对话好像贾先生对甄小姐的年龄问题存在疑惑。
1: 哎，不，
3: 没有，我是觉得她不像，这哪像28的呀？
0: 啊，那像多少啊？
3: 27。
0: 你看这贾先生还真够幽默的啊。
3: 幽默是我的特长，作为一名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幽默是必备的素质。
0: 哦，这么说您的公司上市了？上的是绅士还是护士啊？
1: 菜市。
0: 菜市
1: 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卖去？幽默吗？
0: 两位真挺幽默啊。哎，贾先生，这第一次见面之后觉得他身材怎么样？
3: 他身材不错，身高1米68，体重110，他的三围是70 70 70。
1: 我水桶啊。
3: 实事求是嘛。
0: 不对呀、啊，这第一次见面这自然条件了解这么清楚？
3: 那当然，我太了解了，我俩住
1: 那个
0: 啊住
1: 我
3: 刚才我们主要是注意这方面。
1: 对
3: 啊，我对身材比较在意，我喜欢水桶型的，瓷实。
0: 这一看呢，两位对彼此的印象都相当的不错。咱们接下来这样啊，换个话题聊一聊钱，两位对这个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是这么看的啊，主持人，钱不是万能的啊，但是没有钱呢是万万不能的。没钱你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没钱人家谁跟你过呀？是吧？
1: 你问我干嘛呀？主持人，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哦，我觉得这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没有钱幸福指数更高，因为没有钱的日子我们过得会有奔头，会更快乐，更轻松，更浪漫，
0: 说得
1: 更有意义。
3: 说得太好，我觉得你说得太精彩。我觉得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

0: 啥呀？还不就是为了钱吗？
1: 你说谁呢？
0: 你说我说谁呢？
1: 谁跟谁走了？
0: 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1: 我心里清楚什么？
0: 大姐，你心里不清楚，大姐。
1: 你把话说清楚行不行？
0: 大姐，
1: 一二三。
0: 大哥，不是
2: 你坐下。
1: 你说明白。
0: 你说我
1: 有钱怎么了？
0: 我说的很。
1: 谁跟谁走了？
0: 不是说的很。
1: 谁跟
3: 两位？两位。
1: 你说什么？
3: 别激动啊，咱们现在这真情不扰节目正录着呢。
1: 我知道真情不扰，现在已经扰上了，怎么办？
4: 我跟你说，兄弟，现在我们真情来了啊！你歇一会儿好不好？我们稍微谈一谈好吗？别打扰我们行吗？
3: 这叫哪门的事儿？这，
1: 你把话说清楚，谁遇上有钱人就变心了？
0: 我就说你呢，怎么的？
1: 谁变心了？
0: 你变心了？
1: 你把话说清楚，怎么的？
0: 我告诉你，这话我憋了一年了，我跟你说，我不说我得出病来，怎么的？我说说你呢？
1: 你该你说呀。
0: 我说你怎么的？大过年的，我在那上货啊，我进菜卖菜，我多累呀、啊，我忙了一天了。年三十晚上你干啥去了？你陪谁去了？你陪人家出去喝酒是不是？那小子有啥呀？不就有俩臭钱吗？
1: 有钱怎么了？有钱有什么错啊？我陪他喝酒错了吗？
0: 听见了吗？实话说出来了。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陪他喝酒了。我陪的是谁呀？陪的是我同学。大过年的，那么紧俏的菜，别人上不来，凭什么你就能上来啊？那不是因为我同学把菜批发给你，让你去做独家代理，你赚着钱了吗？人家帮了咱那么大的忙，我请人吃顿饭，陪他喝顿酒，有什么错呀？啊，我不会喝酒，为了能让你赚点钱，我陪他喝的，喝的我胃都疼了。你哪儿去了？你跑到医院陪别的女人去了？你，
0: 我陪谁呀？我，
1: 你说你陪谁？
0: 我陪谁呀？
1: 哎呀，那么漂亮的女人，你都给忘了？
0: 谁呀？谁呀？
1: 卖鱼的王佩佩。
0: 哎呦我的妈！我说你在这给我吵吵，谁？王佩佩，她老公到海边上货去了。下大雪，高速公路堵六天，人家王佩佩发烧42度，跟我说：“哥呀，你给我送医院去吧，我能不给人送吗？”
1: 对，
0: 啊，都是一个摊位的，都是邻居，对不对？再说你怀疑王佩佩，王佩佩都52了，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我，
1: 他长得像25，
0: 你拉倒吧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啊？
1: 我
0: 这么些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
1: 你关心过我吗？
0: 你就惦记钱，
1: 我惦记钱怎么了？我惦记钱有错吗？咱俩从农村到城里打工为了什么？不就为了钱吗？咱们要是赚到钱了，日子能过得好了，有钱咱能买上好房子，有了钱以后咱有孩子能送到好学校，谁不奔着这个呀？没钱咱能过什么呀？没钱咱连孩子都不敢要啊！
0: 你少跟我提孩子。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吧，我一跟你提孩子你就跟我说别，咱得攒钱，攒钱，没钱的，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想跟我过，你就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1: 谁不想给你生孩子呀？我去年冬天就怀孕了，你知道吗？去年冬天我怀孕了，你出去上菜一走就是15天，15天以后你回来了，我本想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可是你累得倒头就睡，一打车的白菜你都没卸，我看着你睡那么甜的样子，我一想第二天你还得出车，我怎么办？我没法叫醒你，这一车白菜如果不卸就烂了，我又冻又累，我一个人把一整车的白菜全都卸下来了，结果孩子就没了，孩子就没了。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心里惦记我，你心里有事，你开车能安全吗？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他俩都离婚了，咱俩已经离婚了。
0: 那你不说，你不说谁知道啊？你呀、啊，这大事你不跟我说，
1: 孩子没了，说还有用吗？
0: 你为啥不说呢？你呀、啊，啊？你干啥呢？你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3: 我说，
0: 你还卫视主持人？你上来给你说了。
3: 大姐，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在你心里我看得出来，你一直有着大哥，在大哥心里他一直也装着你。
1: 他心里没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你？这一年多我想的就是你。
5: 我就想着当初我干活干了一天，我晚上回家，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的时候你怕我冻着，你给我暖被窝。

0: 你说咱出来打工打拼为啥呀？还不就为了过着好日子，日子好了你走了，这日子还有啥意思啊？大姐，我认为这个
1: 近点儿。
2: 大哥，
3: 你坐下。
0: 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跟我回家行吗？
1: 那你爱我吗？我也爱你。
2: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主持这档节目有史以来让我最感动的一次啊。
0: 媳妇儿，我爱你，我爱你一辈子，假如有来生，我下辈子还嫁给你。媳妇儿，走，跟我回家吧。
1: 回家。
2: 大哥大姐，
0: 兄弟，
2: 哎，
0: 谢谢你啊，谢谢咱们的真情不老啊，谢谢观众朋友们，
4: 谢谢。
0: 再见哦。
4: 再见，
0: 走，回家过年去。走，
2: 大哥大姐，祝你们幸福。哎呦，观众朋友们，太让我感动了。过年了，也祝天下所有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深情不老，白头偕老。下期再见。太感人了。
5: 说相声一上台让人看着这好像他得有多大学问，
6: 那倒是
5: 啊，这不容易。
6: 哎，
5: 做个相声演员最难了。
6: 当然了。
5: 嗯，
6: 哎，甭说别人呢，就是我这样的相声演员呢，哎，就不可多得
5: 啊，很少。
6: 嘿嘿，对，
5: 而且您这轮廓面型什么都很少。
6: 哎，你不要看外表啊。
5: 您说什么学问？
6: 哎，
5: 您都有什么学问？
6: 要提起我这个学问那可大了
5: 啊，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了不起。
6: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5: 呵，
6: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5: 嗯，
6: 抱膝委座，自比管仲、乐毅之贤。
5: 嗯，
6: 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5: 哦，这就是您。
6: 这是诸葛亮。
5: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6: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5: 哦，您说说。
6: 七岁习文，是九岁学武啊。
5: 啊，
6: 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
5: 对，
6: 统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
5: 嗯，
6: 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83万人马拒都望风而窜。
5: 这是您吗？
6: 周瑜。
5: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6: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5: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6: 吃得多呀。
5: 哦，饭桶啊。
6: 谁是饭桶啊？
5: 您是饭桶啊，吃的多可不饭桶吗？
6: 我说我呀，知道的多。
5: 知道的多。
6: 哎，
5: 我听说吃的多。
6: 知道的多。
5: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6: 我呀，
5: 嗯，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5: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6: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5: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呀？
6: 哎，对呀。
5: 那好极了。
6: 怎么样？
5: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6: 咱们互相研究。
5: 什么？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6: 你看过什么书啊？
5: 什么实用天文学呀，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6: 嗯，那不深呢。那浅得很呢。
5: 是吗？我这个浅些。
6: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5: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6: 那是啊。
5: 嗯，
6: 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泉源。
5: 哦，这就更不懂了。
6: 这个天文学
5: 啊
6: 不容易研究。
5: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5: 啊。是啊，研究天呢。
6: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5: 嗯，这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6: 当然了，你要不要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5: 不知道吗？
6: 还是的，
5: 不知道。
6: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5: 嗯，整个天体。
6: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5: 不敢说。
3: 不敢说。
6: 那你不知道啊？
3: 是是不知道。
6: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3: 嗯。
6: 天哪！
3: 啊，
6: 是大石头做的。
3: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6: 啊，
3: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3: 嗯，
6: 女娃炼石补天
3: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6: 听说过吧？
3: 啊，
6: 炼了是36501块。
3: 你瞧，还有数。
6: 那当然了。
3: 嗯，
6: 用了36500块
3: 啊，
6: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3: 青埂峰下，
6: 哎，年陈日久，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3: 啊，
6: 成精了。
3: 嚯！
6: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3: 嗯，
6: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
3: 啊，
6: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3: 喂，先生，
6: 嗯，
3: 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6: 啊
3: 啊，
6: 参考资料啊。
3: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6: 哎，当然了。哎，
3: 那好，
6: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3: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6: 你啊，研究人呢？
3: 人
6: 啊，
3: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6: 有关系，大有关系。
3: 有什么关系呢？哎，
6: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3: 人身
6: 啊啊？
3: 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6: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3: 啊，四肢。
6: 天就有四十
3: 啊，哦，四十。
6: 人有五脏
3: 啊，
6: 天就有五行
3: 啊。
6: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3: 嗯嗯。
6: 天有无数的星斗，
3: 嗯，
6: 知道了吧？
3: 知道。
6: 人有360骨头节儿，
3: 嗯嗯。
6: 天就有360天，
3: 嗯。先生，
6: 嗯，
3: 一年可是365天。
6: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
3: 那您说的是？
6: 我说的是阴历呀。
3: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
6: 嗯，天圆地方
3: 啊，
6: 人是头圆脚方。
3: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6: 人呢？
3: 啊，
6: 脑袋是圆的，
3: 圆的。
6: 哎，脚啊是方的，
3: 脚方的。
6: 哎，
3: 啊，
6: 嗯，
3: 脚长条的。
6: 长条的，
3: 哎，
6: 你有几只脚啊？
3: 两只。
6: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3: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6: 嗯
3: 啊，这天圆地方。
6: 告诉你
3: 啊，
6: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3: 完全一样。
6: 哎，
3: 一点都不差，
6: 一点不差。
3: 啊，
6: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3: 啊
6: 是心肝脾肺肾
3: 啊，是啊，
6: 也属于五行
3: 啊，
6: 金木水火土。
3: 嗯，
6: 啊。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3: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6: 你听着呀。
3: 哎，听。
6: 一年呢是四季。
3: 嗯，
6: 春夏秋冬
3: 啊，这我懂。
6: 懂吧？
3: 嗯，
6: 春天呢是木旺。
3: 这怎么讲？
6: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3: 嗯，
6: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3: 嗯，
6: 爱犯肝火，
3: 嗯，
6: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6: 嗯，不在啊。嗯，不在。
3: 怎么？
6: 嗯，你这个说法不科学。
3: 哦，您这说法科学。
6: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3: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6: 啊，是吗？
3: 秀门，咱不懂啊，咱不懂。嗯，
6: 哎，
3: 嗯，那么夏天呢？
6: 啊，夏天火旺啊。
3: 火又怎么回事？
6: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3: 哦，心属火。
6: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3: 嗯，
6: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3: 对了，这阵儿没有卖冰淇淋的。
6: 还知道他干嘛吃凉的呀？
3: 嗯，
6: 他心火大呀。
3: 哦，
6: 嗯，
3: 那秋天呢？
6: 秋天属金呢。
3: 哦，
6: 金是什么？
3: 什么？
6: 脾就属金呢。
3: 哦，
6: 脾胃是易经。
3: 嗯嗯，
6: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的多。
3: 对，那这倒对，
6: 对吧？
3: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6: 哎，
3: 对，
6: 嗯，冬天
3: 啊，
6: 冬天是水吗？
3: 水。
6: 哎，人呢，肾就属水。
3: 哦，肾水。
6: 渗水吗？
3: 嗯，
6: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3: 嗯，
6: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3: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的活动就差了。
6: 哎，不对呀。
3: 啊，
6: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的。
3: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6: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渗水旺，
3: 嗯，
6: 他的抵抗力强，
3: 嗯，
6: 所以是破病不生。
3: 你瞧
6: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3: 嗯，那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6: 有关系呀。
3: 哦，不懂。
6: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3: 什么诗？
6: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3: 嗯，
6: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5: 还有韵文的这个、啊、嗯，
6: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5: 是怎么说？
6: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0: 哦，这还没来呢，人。
1: 人有二目，天有日月，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0: 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1: 啊？
0: 那怎么能一样？
1: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0: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1: 啊，是啊，
0: 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
1: 对啊，
0: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有这样吗？
1: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0: 我就理解不了吗？
1: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0: 这跟休息有关系。
1: 哎，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0: 啊，
1: 他晚上休息。
0: 晚上休息。
1: 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0: 没有。
1: 还是他休息了。晚上月亮出来工作。白天休息。白天他没月亮吧？
0: 是没有。
1: 还是的。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0: 工作。
1: 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他日月呀是两班制，他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0: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1: 哎，对了呀。
0: 微闭制是吧？
1: 哎，对了。怎么样？
0: 不成。
1: 怎么？
0: 我不同意。
1: 怎么不同意？
0: 不能一样。
1: 怎么不能一样？
0: 天气有好坏呀。
1: 是啊。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你要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0: 不是，我说呀，有的时候阴天，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1: 是吧？他人他眼睛要启蒙了，他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0: 那也不同。
1: 怎么不同？
0: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1: 有啊，
0: 啊，
1: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
0: 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儿，
1: 人有迎风流泪呀。
0: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是吧？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1: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0: 这人甭出门了。哎呀，您这个研究这学问，这可真了不起呀。
1: 怎么样？
0: 像您这么大学问，怎么不到科学院做点事儿呢？
1: 科学院干什么
0: 啊？那像什么气象台、天文馆呢？您那儿去工作多合适
1: 啊。
0: 嗯，
1: 上次劳动局给我介绍了。
0: 劳动局介绍
1: 啊，让我到天文馆做点事儿。
0: 哦，
1: 后来我一考虑，这个工作不太合适。
0: 让您搞什么工作呢？
1: 那可大了
0: 啊。
1: 烧锅炉。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坏了，忘了带表了。我有。金表，我岳父临终前给我留下的50000块，我媳妇让我天天带着，因为什么？怕我丢了，第二也怕我把它忘了，吃饭的时候带，洗澡的时候都得带，把我烦死了。没办法，我只有见他的时候带，因为平常我上班我不敢带，低调。哎呀，回家喽！
4: 老公回来了，
3: 回来了，
4: 过来
3: 啊，
4: 让我检查一下，真乖。
3: 老婆的话我是记得住的，
4: 一整天都带着呢，
3: 一整天都带着。
4: 老公，
3: 啊，
4: 别人看你戴这么好的表，有什么反应？你们同事
3: 羡慕、嫉妒、恨呗。
4: 啊，
3: 羡慕我有一个好老婆，嫉妒我有一个好老丈人，恨自己结婚太早。
4: 你别说那些虚的，我想听细节。
3: 细节有，
4: 嗯，
3: 隔壁办公室的
4: 啊，
3: 小刘，哎呀，那个姑娘那个漂亮。郭哥几点了？我刚告诉他一会儿。郭哥几点了？他不是看我，是看表。我俩啥事儿没有。
4: 编，你继续编。刚刚在门口不是这么说的吧？
3: 你都听见了。
4: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3: 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4: 这个表是我爸对你的一片期望。
3: 我知道，我不是不想戴，我是不敢戴。
4: 有什么不敢戴的吗？
3: 那现在这网络太发达，如果我戴表的照片上了网，
4: 啊，
3: 立马涨一倍。
4: 啥呀？
3: 不是表大爷就是表叔。
4: 你就实话实说不就行了？
3: 我
4: 说是我爸给你买的。
3: 你爸？
4: 嗯，
3: 你爸是开小卖部的，一瓶啤酒喝15天，他能给我买得起50000块钱的表？谁信呢？
4: 那你啥意思？那你就是不戴了呗？
3: 不是不戴，我们科长，
4: 嗯，
3: 戴120块钱的电子表。
4: 120块钱？
3: 广播里一整点对时，他就跟着对，那妈表走不准，把我乐坏了。谁呀？
4: 谁呀？
3: 是我，郭哥，科长。
4: 科长。
3: 科长，
5: 你好，你好，你好，科长，
3: 你好，
5: 你好，科长，
3: 哎，
5: 都在家呢哈，
3: 在家呢，在家呢，正说你呢，
4: 是
5: 啊，说我呢，
4: 啊，
5: 说我什么呀？
4: 说你那块表，
3: 不是
4: 啊，
3: 说你那个非常有童趣，
5: 你也看见，
3: 经常让我想起儿时的美好时光。哎，
5: 我戴我儿子的手表，
3: 啊，
5: 哎呀，弟妹啊，在单位是个科长，
4: 啊，
5: 低调嘛。
4: 科长，你坐，你坐，我去给泡杯茶去啊。
5: 好好好好，你坐。哎呀，你看你这家布置的还挺精致的。哎，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3: 手表
5: 啊，对对对，手表。这不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3: 啊，
5: 跟我说呀，你看你老戴你儿子的表干嘛呀？
3: 对对对，
5: 给我新买了一块，
3: 我看看。呀啊！
5: 哎，来来来来来，
3: 哎呀，
5: 咱俩这块表一模一样还。
3: 假的？
5: 什么？
3: 我这是假的，地摊上买的，300块钱一个。
5: 真的？太巧了
3: 啊！
5: 我这也是。

0: 行了，哎，
1: 等会儿，
0: 这货表，
1: 不是，我看，我看。哎呀，你看，同样是假货，你这个表色，你这
0: 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精细什么呀？
2: 别！我听说了，这个真表和假表的区别呀、啊，就是真表比假表重。
0: 胡说，
2: 真的
0: 不
2: 一样。
0: 你摘下来，
2: 我不摘。
0: 哎呀，你摘下来，你放我手，
2: 收我掂掂，我试试。
0: 你看你，你这么，
2: 你看看，我得。哎呀，你这块表怎么这么沉呢？
0: 什么？你太会演戏了，怎么可能啊？
2: 真的很沉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沉吗？
2: 为什么？
0: 去年坏了一次啊，我在里面歇了四颗钉子，这时候它沉了。现在啊，坐飞机安检都过不去。
2: 算了吧，郭子，你就别给我装了。我听咱们单位同事说了，说你们家有一块祖传的好表，是不是就这块啊？
0: 谁说的？
2: 是不是就这块？
0: 你谁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怎么可能啊？不是，科长，我这个表我经常我用它砸钉子，起啤酒瓶子，我只……
2: 你舍得用它起啤酒瓶子？还在你简直是，你就装吧。
0: 一般的表敢这么扔吗？
2: 啊，真是假的？哟，真是假的？
0: 你不相信？怎么样？
2: 还、啊、真是，哎呦，这还真是块假表，
0: 不错吧？不是，那行了，你别闹了，待会儿我媳妇儿上来了，我媳妇儿看见就完了。哎呀
3: ，什么声音、啊？
0: 不是，我给他这个试试我这表的这个耐磨度。
3: 你把我爸。

0: 行，你既然今天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道说道。我们是在职场里混，你知道吗？有人说职场就像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那往下看全是笑脸，往上看全是屁股，左右看全是耳目。我一个科员，我带着50000块钱的表啊，我去了以后，领导看着不舒服，旁边看着嫉妒，人家妈同事看着人家多难受。我干嘛呀？我低调点不行吗？
1: 低调？你也不怎么低调啊。
0: 我怎么不低调？
1: 你在家连水都不喝，就喝咖啡。那你买的那么贵的咖啡，我给你买的，你不要带到办公室去了吗？
0: 你说我还想起来了，我带着最好的咖啡到办公室，我想请请大家吧。我一倒出来，大家说嗯，真香，谁有这么多钱买的？我哗啦，我全倒马桶里了。
1: 啊！
0: 我现在至今我喝20块钱的菊花茶，
1: 20块钱也不便宜，
0: 20块钱一吨，
1: 帮忙，
0: 基本上达到了减肥的效果。
1: 老公，哎呦，老公，我不该跟你发脾气，但是咱也不能便宜那科长呀。
0: 哎呀，
1: 50000多块钱呢，我想想心里就疼。咱
0: 谁呀？是我，开门。
1: 科长，还表来了吧？是不是啊？
0: 哟，
1: 科长，
0: 科长，
2: 别叫我科长，
0: 怎么了？
2: 我现在不是你科长，你现在是我科长。
0: 你开什么玩笑？
2: 我没开玩笑，郭子，都是你这块手表惹的祸
0: 啊！
2: 刚才我陪总经理，总经理问我几点了，我专门把手表摘下来，我搁到他的眼前面，我那个意思让他表扬我两句。没想到总经理一口咬定这块表是真的，他说他在国外看见过50000多块钱呢。
1: 你们领导真有眼光。
2: 什么有眼光啊？我们总经理说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能带50000块钱的表，钱哪来的呀？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当场就把我这科长给停职了，让你去陪他。
0: 让我当科长？
2: 对。
1: 爹，谢谢你在天之灵保佑郭子升官发财。
2: 行了吧？
0: 不是，哎呀，
2: 我给你俩磕一个吧。
0: 那个，
2: 你等我走了，你俩再庆祝好不好？把我的表还给我。
0: 科长，你等等，
2: 把我表还。
0: 我知道，科长，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我媳妇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这两块表啊，咱俩一块拿着，这是你的，我给你证明是地摊货；这是我的，你给我证明是传家宝。咱到总经理那儿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永远是我的好科长。
2: 郭子，我没看错你，
0: 我知道
2: 你是我的好兄弟。
0: 是啊，咱俩从小一块长大
1: 的。你俩再叨叨下去，你们领导就走了。
0: 哎呦，哎呦，对，
2: 总经理，
0: 总经理快去了，
2: 那再见、啊，
0: 总经理。
3: 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高兴。
4: 哎，是啊，
3: 十分的开心。
4: 嗯，
3: 首先祝大家羊年大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哎，应该的。
3: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4: 哎，是您呢？
3: 这是我的搭档。
4: 我
3: 今天我们两个人呢给您说一回。
4: 您啊，您等会儿。我没说呢。
3: 哦，介绍你，介绍你是吗？
4: 我的名字呀。
3: 算了，这个相声呢，
4: 您倒说，
3: 我给忘却了。
4: 您等会儿吧。
3: 啊，
4: 咱俩一场买卖，您把我名字忘了，
3: 我这真的忘却了。
4: 这都像话吗？这都。
3: 想想啊。
4: 哎，好好想一想。
3: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4: 还些许的时间？
3: 嗯。
4: 想不起来，我谢你吗？
3: 叫什么来着？你别说啊，别说，别说。
4: 您说。想起来了，
3: 你说吧。
4: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
3: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4: 也别费那劲了
3: 啊。
4: 我叫孙越。
3: 孙越。
4: 哎，
3: 这个名字好听啊。
4: 是吗？
3: 孙越，孙老师。
4: 您老师
3: 相声演员。
4: 对了，
3: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4: 您客气。
3: 那是郭德纲。
4: 你给我出去。
3: 老生气，老生气。大过年的
4: 废话，夸我半天一句没我，郭德纲出来了。
3: 您也不错呀。
4: 夸我？
3: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4: 您捧我？
3: 表演也很大方。
4: 太客气。说

0: 相声啊也有年头了，
1: 也不短了，
0: 二十来年了，
1: 二十多年，
0: 打小就喜欢相声，
1: 打小学嘛，
0: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1: 哎，你好大道，不是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我小学毕业多大呀？
0: 27。
1: 我的青春你做主啊，
0: 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1: 什么叫27呀？
0: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1: 有，那我最小的25了，
0: 轰动了北京城啊。
1: 别说这，
0: 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呀。
1: 哦，对。哎呦，他都上一圈都回来了
0: 啊，
1: 我这还等着他呢。
0: 你爱他呀？
1: 我爱疯了他了。我
0: 后来呢就毕业了。
1: 哎，
0: 高中毕业
1: 得是高中，
0: 参加工作了。
1: 对了，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我这是放假跑出来的是吧？乐什么乐？
0: 你自己承认的吗？
1: 什么叫当动物？
0: 那叫
1: 养动物。
0: 有区别吗？
1: 您瞧瞧。
0: 嗯，
1: 最简单的区别了。
0: 什么区别？
1: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不要去触碰它。
1: 那是，我咬死你。我一会儿
0: 咬我干什么？
1: 什么叫散养啊？
0: 那叫
1: 在外边叫饲养。
0: 饲养养大象。
1: 哎，对了，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整整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哎什么叫谢谢？哪儿都谢谢了，合着我长这么胖，我偷饲料偷的我。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你就
0: 反正后来呀，从动物园就跑出来了。
1: 哎，到跑逃笼了，我还
0: 就说了相声了。
1: 哎，这回归本行，
0: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1: 哎，分工不同嘛，
0: 捧哏好啊。
1: 是啊，
0: 天底下最好干的一个职业。
1: 哎，这话怎么说？
0: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各位，有的人还在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有没有天理？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话忒损了。
0: 不损呢？
1: 什么叫在台上听相声？
0: 不是吗？
1: 我们这叫演出，知道吗？
0: 演出
1: 表演，我们是演员。
0: 问你一个小问题。
1: 您问呢？
0: 关于相声的知识。
1: 那太知道了。
0: 你不一定答得上来。
1: 您问。
0: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
1: 都
0: 傻了吧。各位赶紧照相啊，教育您的祖孙，这就叫傻。来来来来来，
1: 爹爹，您等会儿吧。都有什么呀？
0: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就这么惊悚啊。
1: 咱俩这是谁没吃药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0: 说学逗唱
1: 啊。对呀，
0: 刚才有说有唱。
1: 嗯，
0: 人家唱的都不错，
1: 都好。
0: 其实啊，孙老师唱的最好。
1: 我不行。
0: 唱的最好。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包括他的媳妇儿
1: 啊。我媳妇儿，
0: 哎呀，这两口子特别喜欢唱歌。
1: 俩人爱唱。
0: 他媳妇儿经常一个人在家唱歌。
1: 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对，
0: 怎么唱歌？
1: 这是干嘛呢？这是
0: 拿着麦克风。
1: 哦，家里还有这立麦呢。
0: 哎，有有有有
1: 啊，还真装你。
0: 你媳妇
1: 儿，我那不用提醒了。你
0: 是谁在唱歌？
1: 我媳妇儿。
0: 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飘。
1: 哦，还吃字儿？
0: 在那一天的人上，看见云浮，吹散的。自由的飞翔。

0: 我媳妇还丢状了，
1: 唱多好啊！
0: 哪儿好？
1: 特别的好听。嗯，他也爱唱。
0: 我一般。
1: 当然了，他白天不唱。
0: 那我什么时候唱啊？
1: 晚上。
0: 哦，爱晚上唱。
1: 哎，晚上等他媳妇上班以后，他在家领着孩子，这个孩子总是哭，总是闹。
0: 是啊。
1: 我告诉你，小孙。嗯。别哭了啊。
0: 对。
1: 再哭，我活活歇死你。
0: 啊，这一听就不是亲生的。哎，是亲生的，是亲生的。
1: 你哭了。哎。孩子不懂事啊。
0: 那是。
1: 哭了，
0: 这是孩子。
1: 我，
0: 哎，下不去手，我哪有打孩子呢？
1: 打哟！
0: 那还不记着呢。
1: 三分钟以后，啊，孩子哭出来了，
0: 那说明活着呢。
1: 孩子一哭一闹，街坊邻居受不了了，
0: 扰民了，
1: 敲你们家门，
0: 来人了。
1: 老孙呢？老孙，哎，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啊，
0: 拿我当孙猴了。
1: 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嗯。得嘞，大妈，
0: 啊，大妈，
1: 你回去吧。
0: 是，
1: 他一会儿就不哭了。
0: 是啊，一会儿打死了。
1: 嗯，把孩子抱起来。
0: 哎，哄一哄吧。
1: 行了，嗯，甭哭了啊。
0: 是，
1: 这样吧，啊，爸爸给你唱首歌。在那他会是个的地方，
0: 嘴多快，
1: 一颗小白杨站在了哨所旁。
0: 不明
1: 还没唱完呢。
0: 是，
1: 大妈又敲门了。
0: 怎么呢？
1: 孙悦呀，啊，你让孩子哭出来吧。
0: 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
1: 我们愿意听他哭。
0: 没听说过
1: 那么动听。
0: 那哪儿动听了？
1: 这他们两口子
0: 是啊，
1: 都爱唱。
0: 我
1: 其实呢，我也喜欢唱。
0: 您爱唱？
1: 经常唱。
0: 是啊。
1: 哎呀，我给您唱一个啊。
0: 唱什么呀？
1: 唱一个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最近喜欢的
1: 这个芹菜。
0: 哎，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您啊，您是不是血压高啊？
1: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被遗忘的时光。
0: 我老歌了。
1: 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0: 为什么？
1: 哎呀，好听。嗯，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感觉。哎，
0: 压根儿也没死。
2: 是谁？
0: 有点意思啊。

0: 别吵了。
1: 人心碎，风流泪，梦缠绵。
0: 爱唱这个，你就。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只会啊，对不对？
1: 就不会词儿，我告诉你。
0: 唱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没拦着你就不错了，我
0: 多好啊！
1: 这是蔡琴吗？这个
0: 不是吗？
1: 不是《白蛇传》吗？怎么一嘴的妖精呢？我告诉你，
0: 唱错了。
1: 废话，拦你半天都不知道啊！
0: 唱错了，
1: 好好蔡琴啊！
2: 是谁在唱歌？
1: 你等会儿，歇了吧，歇了吧。
0: 哎，这是你媳妇啊？
1: 废话，你会不会啊？
0: 怎么唱来的？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呀、啊。
0: 那我不会。
1: 对。迷了该，我告诉你，你就知道是谁。我告诉你，
0: 这歌我不会。
1: 您别胡唱了啊！你来点好的不好？
0: 好的呀、
1: 啊。嗯，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好不好？本来不想唱这歌，可能每次演出呢，大伙都喜欢听。
1: 谁说喜欢听了？你要不说，谁知道啊？
0: 关键我也不会别的，知道吗？
1: 哎，对，你就知道站在五环上，《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啊啊！

0: 唱一遍得了。我们打算过个好年呢，还
1: 大伙儿唱吗？
2: 哟，
1: 咱们一起唱好不好？度过一个难忘的大年初二，好不好？啊！哇！那个大爷，你有一天。

0: 气的服务员
1: 来了。
2: 先生您好，几位啊？
0: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啊。
3: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4: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坐哪儿啊？
0: 我坐那儿就行。
2: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0: 不用，你这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2: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
0: 我走了，没事。太热情，
2: 哎呀。坐这儿行吧？
0: 行，没事，你先忙去吧。啊，我先看看菜单。
2: 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
0: 儿一会儿点。
2: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0: 你在这看着我点不出来。
2: 没事，咱俩唠会儿，你挺
0: 真不用在这
2: 儿。不用，我在这儿。
0: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服务员，服务员，
5: 美男子。
6: 谁喊我？
2: 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0: 哎呀，
7: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

0: 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0: 误会了，
1: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1: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0: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1: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0: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1: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0: 行，
1: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0: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踏实的啊。
1: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2: 报娘。
1: 哎，娜娜。
2: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了？
1: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2: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1: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不是，明儿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1: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2: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
2: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1: 你给我回来！
2: 罚你啊！过不过？
1: 过了。
2: 还敢不敢了？
1: 不敢。
2: 起来吧。
1: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
2: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1: 是。
2: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1: 也行吧，
2: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1: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2: 瞎说什么呢？

0: 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1: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0: 哎呀，没有，
1: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0: 好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啊。
1: 行。
0: 艾总，
2: 那好，
0: 艾总，
2: 哎呀，今天真漂亮啊！
0: 谢谢、
3: 哦，你们是一块儿的，
2: 是、
0: 啊。对了，艾总、啊，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0: 是吗？那太好了。
2: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0: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2: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0: 没事，我
1: 就让他请，省他家花钱。
2: 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0: 谢谢。
2: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0: 保镖。
2: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1: 保的就是这趟镖。
2: 哦，娜娜你是镖啊。
1: 你才彪，
2: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坐吧坐吧，
3: 那个我去安排一下，放心啊。
2: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点菜了吗？
0: 点菜了吗？
1: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2: 那正好，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纳了吃鸡。
3: 太大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是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来，

0: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
1: 哎，好好好。
0: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2: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0: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3: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1: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3: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
1: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3: 看他就来气。
0: 哦，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1: 艾总，您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1: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0: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1: 也对。
0: 是吧？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1: 那就看您的意思啦。
0: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人。娜娜，
3: 你给
0: 我真的是，
3: 你给我站开！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刀死你？
0: 你这感情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1: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3: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4: 恭喜你们！
3: 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不然。
1: 王亚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0: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2: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1: 就是啊，怎么不早说呀？
3: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
5: 这会儿都有这项活动，
6: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5: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6: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5: 哦，这还挂赠品
6: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5: 对。

0: 我就喜欢这一项。
1: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0: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1: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0: 哎，
1: 他是以资鼓励嘛。
0: 我还有些朋友
1: 啊，
0: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1: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0: 嗯，
1: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0: 有，
1: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0: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1: 那挂什么赠品呢？
0: 来包烟就得了吗？
1: 哦，给一包香烟呢。
0: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1: 哎，这倒也是嘛。
0: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1: 啊。你会抽烟？
0: 我从来又不买
1: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0: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1: 嚯！啊，你都能猜中了。
0: 猜得好啊。
1: 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0: 是吗？
1: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0: 哦，
1: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0: 可以啊。
1: 也挂一些赠品。
0: 行，
1: 也是一包香烟。
0: 行嘞。
1: 啊，
0: 嗯，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对，
1: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0: 先让你说。
1: 先让我说。
0: 哎，我猜。
1: 哎，行啊。
0: 嗯，
1: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0: 赢你一包香烟。
1: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0: 你输我一包香烟。
1: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0: 嗯，
1: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是，你说一我猜呀。
1: 啊，
0: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1: 对啊，
0: 猜不着呢。
1: 啊，
0: 我拿你一包烟。
1: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0: 这不很清楚吗？
1: 什么清楚啊？
0: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1: 哎，这就对了。
0: 嗯，
1: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0: 然后
1: 啊，
0: 嗯，
1: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0: 哦，
1: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0: 啊，这什么？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0: 你也得见得多。
1: 家人买纸糊窗棂，
0: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1: 丈夫贸易三年整，
0: 你掌握这个规律、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1: 我取白费事了。
0: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您猜吧。完了
0: 完了
1: 啊，
0: 给包烟吧。
1: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1: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0: 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1: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嗯，
1: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0: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1: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1: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0: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1: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0: 哦、
1: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0: 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再说一遍可以。
0: 嗯，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0: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1: 哎，头一个。
0: 不猜
1: 啊，
0: 就算你赢了。
1: 不猜，
0: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1: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0: 哎，
1: 可以吗？
0: 嗯，
1: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0: 说吧。
1: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0: 有
1: 啊。
0: 嗯，
1: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0: 嗯，
1: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0: 嗯，
1: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四五六是夏。
1: 哎，夏季。
0: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0: 那要闰四月呢？
1: 那不算呢。
0: 那就得算多半夏。
1: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0: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0: 得了，马虎点儿，
1: 哎，马虎点儿。
0: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0: 那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0: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那你没理由，这问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

0: 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1: 这多麻烦！
0: 这是防风啊，
1: 祝姐太啰嗦了。哎、
0: 有这味药。
1: 那好，第三句，
0: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1: 嗯，有这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过去呀有这么个规定，
1: 嗯，
0: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1: 哦，
0: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1: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0: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材对。
1: 第四句，
0: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 哦，
0: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1: 有，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还最合理
0: 了。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 哎，那也不合理。
0: 怎么了？
1: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置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 厅长，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乎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

0: 是什么字呢？
1: 姿，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次，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0: 好，您再说一个，
1: 听着啊。
0: 哎，您说
1: 一竖，
0: 嗯，
1: 一边一点儿。
0: 哎，你等我想想啊，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1: 姓卜的卜，
0: 卜，
1: 哎，
0: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1: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0: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1: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好嘛。那那半拉呢？
1: 那边没点啊。
0: 那边没点呢、啊、
1: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0: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您再说一个。
1: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啊，
1: 小凳。
0: 哎，小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
0: 字可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
1: 法。哦，今天星期日，你也没事
0: 休息，
1: 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啊、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下。
1: 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

0: 我
1: 哎，智力测验嘛。
0: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1: 那我准能猜着。
0: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1: 哎，一定得给。
0: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1: 啊、哦，可以吗？
0: 啊，
1: 您说一个吧。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们不算了，
1: 不是，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对，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0: 你这水平猜不着、
1: 啊、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0: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0: 算了，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啊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0: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1: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0: 啊，
1: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0: 要不说呢？
1: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0: 行了
1: 啊，
0: 行了。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0: 哎
1: 哎，我准等你啊！
0: 一定等着啊！
1: 一定等着你。
0: 我不一定来啊。
1: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一会儿这儿找我来。
0: 来啊！
1: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0: 小侯，
1: 嗯，
0: 门口卖单呢。
1: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
0: 啊，
1: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0: 那这屋里有蚊子，
1: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0: 我瞧见你了。
1: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0: 那这回呢？
1: 这回这不算呢。
0: 不算。
1: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嗯，
1: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把你踩大蛋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公，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了，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公，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大家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们都要天天健健康康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前面两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营养物质叫做 DHA、对吧，它是保障我们大脑正常运转、视力清晰、心脑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过了50岁咱们就得补了。
1: 对
0: 吧赵宁老师、昨天您说了这个 DHA 的三个标准、我还记忆犹新、那第一个是含量要高、
1: 对
0: 吧，
1: 对，
0: 每天要吃200毫克的 DHA。
1: 对
0: 第二个呢是纯度得够，
1: 对
0: 吧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工艺啊要过关，认证要过关，是最好是这个藻油提取的，然后进口的品质呢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1: 你下了不少功夫啊你
0: 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 DHA 不单单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有用、对于像我这个40开外往50奔的人我也觉得我也非常非常的需要。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价格是确实1000多块钱一盒，确实是有点有点高。所以昨天呢咱们大家都打电话来反馈自己的事儿，完了以后呢都在说能不能请赵宁老师呢帮忙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价格又实惠、品质又如您说的这个达到这三个标准的 DHA 的好产品。那么我想今天开节目之前啊，我想问问看咱们赵宁老师、这个事儿谈的咋样啦、进展又有如何啊、对吧，跟大家报告一下呀。
1: 我这今天这一关呢肯定是过不去了、我也猜到了你肯定会揪着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啊真的词儿，我这两天吧也挺上心的。虽然好像没有给大家什么样的结果啊，但真的我也是在多方的在联系托的关系在找。哎呀，昨天晚上我就一晚上我都没怎么太睡觉。
0: 哎呦，
1: 因为我吧一直都想啥呢，就是你要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光看科学报告、然后它有多么多么的好。其实我更是想呢从我过去吃过的东西当中然后给大家去选择。
0: 没错，
1: 但对、但因为有的也隔了很多年嘛，然后他那个就是你去联系人家的时候吧就不像说是那个什么，哎呀，你
0: 像跟我这么亲密，
1: 对对，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然后有事就打电话了，对我还得想，因为肯定是要有求于人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哎呀想想措辞，哎呀找怎么说能够引起他的那个兴趣呀、或者说哎。

0: 呀，能愿意搭理我啊？完了，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吃的呢是美国进口的，一般的我都是因为有朋友或者我们来回出差什么的哈，到那边去我就直接就带回来点儿，因为我那个吧，我去一次带回来，反正够我吃三四个月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想跟那个美国那边联系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在咱们中国区负责销售的，属于中国大区的销售总监裘总
1: 哦
0: 啊，让我跟他去。去谈，完我就这两天我就跟裘总联系了一下，然后我也表示了一下，我说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跟您联系一下，看咱美国的这款 DHA 在国内的这块是否有合作的这种想法。
1: 嗯，
0: 其实吧，裘总刚开始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开心。
1: 嗯嗯，
0: 他说：“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嗯”
0: 他说：“我们总部这边正有进军中国的一个计划。
1: 嗯，
0: 我们现在正在那个有条不紊的什么试调啊什么的，开始来那个叫就我不太懂你们商业的，反正就是统计呀、啊，还叫
1: 市场调研、啊。
0: 哎呀，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哎，他开始这个阶段的。
1: 嗯，
0: 然后他说的：哎呀，那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那我们乐不得的去接受嘛。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谈的吧，其实。”我跟你讲，谈别的他们都可高兴了，
1: 嗯，
0: 因为你能够带给他们的是，哎呀，我可以让你能够直接接触到我们中国的定位，就是最集中的那一部分的人群，
1: 最精准的人群，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你怎么谈都高兴啊，哎，你说怎么合作呀，怎么的都行，完了就谈到最主要的这个时候，就那价格的时候，
1: 嗯，
0: 就完了。
1: 哎呦，
0: 就直接就僵持得住了。
1: 嗯，
0: 其实裘总那边呢，能够给我的这个价格，其实啊，跟我的心理预期啥的价格吧，还真的还差了一大截。哎，所以他一整就是，哎呀，我得那个跟总部申请，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然后这个事儿吧，我得申请一下，看总部那边怎么批。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儿呢，一直都没有结果。
1: 嗯，哦，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合作是有意向的，但是就是价格这方面吧，没有达到咱们的预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代表听众感谢赵宁老师，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趁着节目是不是可以再找裘总来谈一谈啊，然后呢，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说不定这个裘总挂了电话回去想一想啊，嗯，或者是咱们原昨天是在电话里这么跟他说的，
0: 嗯，
1: 今天把他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是这么想的啊，嗯，进了节目了，嗯，很多时候就
0: 请我们节目里，那我就是我那我就等于在这儿打电话，然后你能帮我说话呀，
1: 哎，对，就是说我们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然后跟他再聊一聊，
0: 嗯，
1: 然后这个节目不正在播吗，
0: 嗯，
1: 然后也让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听，然后同时呢就是人架在这儿了，不就有的时候就好说话了吗，
0: 哎，
1: 你说呢？
0: 现在这个时间呢呀，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电话，
1: 那咱们就试试看，
0: 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嗯，
1: 咱们试试看，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就让那您看，您看是您拿手机，
0: 那你就你那个啥呗，
1: 嗯，
0: 那我搁这儿播也行啊。
1: 嗯，好，
0: 我播一下，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们试试看哈，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哈，能接通。
2: 哎，赵明老师。
0: 哎哎，裘总，
2: 经过一晚上，您考虑好了吗？同意我的价格了吗？
0: 哎呀，裘总，我现在吧，我在这做节目呢，然后刚才吧，跟我的主持人小陈吧，我俩还搁这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吧，你要知道，裘总，就是我们现在吧，就大伙儿都在等那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DHA， 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嘛。然后嘛，哎呀，人家一提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整那小陈儿吧直搁那挠头，所以我现在咋整啊，裘总啊，你说我在这想任何招也没有用，我只能在您这儿，然后看看您不行，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呗。我一说出来，哎呀，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听我节目的这些大爷大妈什么的啊，大家都搁那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就等我这个回答呢。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而且他们都等了这么多天，就等着奇迹降临呢。这个奇迹啊，裘总啊，那就看你的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2: 赵宁老师，也跟您这个多次强调，就是我们的 DHA 藻油呢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2: 含量也很高，每粒200毫克，纯度也很高。
0: 嗯，
2: 而且呢，主要配料除了 DHA， 没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成分。
0: 嗯，
2: 这一款呢。

0: 在美国也是断货王，品质啊，毫无疑问，您也知道，
1: 这个、
0: 要不然您也不自己吃，
1: 对
0: 不
1: 对？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我们呢，确实成本也非常高。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也说了，跟您合作我是看中了您节目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呢确实急需打开国内市场，这一次呢在您的节目全国首发，那么我们就想报名人数只要超过1000人，我们直接半价，一盒1098降到549，都已经半价了，您还不满意吗？
1: 不是，这要是搁我自己啊，裘总，那我非常满意，我都能蹦起来。但是呢，你知道不？你要是面对这么多，就是我昨天不也跟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我们的受众人群非常精准，就是那些就60多岁、70多岁，全都是 DHA 需要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说，你要是跟他们讲一盒 DHA 呢是美国进口的，但是你在美国进口的，你500多块钱，这些老同志1块钱都掰一半花，裘总。你说他500多块钱，你说你是差不多都赶到600块钱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你让他去买一瓶 DHA， 他就会觉得呀，虽然我有用，虽然我想很想吃，但是不行，我兜里钱不够。那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裘总，我知道您那个意思，说我们家这东西非常牛，你这不什么原料也好，你纯度也好，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我也知道 DHA 呢，在中老年当中它的用途是比较广的，心脑眼现在都用它。就我没告诉你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受众人群所最需要的东西，
0: 是的，
1: 对吧？但是549，你就好到快600块钱了，你就是你像我说的这样，你就是再好，我兜里没那些钱呢。你说让我买房子去，那要100来万，我再想住，我没有房子住，我又买不起呀！啊，
0: 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确实，但是我们也得考虑成本啊。这个半价549，已经是我能给的最低限了。
1: 不是。我说裘总啊，我不太明白你们商业是那个叫什么运作呀，还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我问你裘总，您想要打开的是我们国内的市场，您是想通过什么方式去打开呢？第一个，你是通过广告对吧？你广告费不需要花吗？第二个，你说我不在你们国内做广告，我就想见着一个60岁老人，我就给他发，难道你告诉他来，你给我500块钱，我把这盒给你，你是想这么去推广吗？那我们中国人，别说中国人，你就给我，管我要500块钱、600块钱，你这是啥东西？给我还600块钱，6块钱我都不带花的，你说是不是？他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但你想，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去调研去，你没有一个能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怎么能认识你这款东西？再说了，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我从不认识我到认识，我从开始试用才到最后的跟着你走才叫忠心。那我连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宁可把那个钱投入到广告，一花好几千万几个亿，也不愿意把这个实惠给你精准的老百姓吗？对不对？裘总，你也是中国人呐，你知道我们现在老年化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你也知道 DHA 对我们老人有多么的重要，那你就不能用成本不成本的问题在这地方卡呀，对不？我承认你们东西好，你们工艺也好，你们提取的原料也好，你们纯度，你们这个确实什么都好。我也是当初我吃这个东西吧，它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所以我不能说假话。你东西好是好，但是这个价，不管怎么样，这个裘总，咱就说这个价，你抛出其他的原因，就这个价的这个问题，我们国民这1000多块钱退休金，有的都没有退休金。那个外边你说啊，咱们很多是农村，我是农村长大的，你把那个地包出去，一年我才5-6千块钱的收入，是一年一家人，五六千块钱，你说你就让。

0: 花600块钱500多块钱买一瓶 DHA， 你觉得他舍得吗？他不能把一年的钱我都花了吧？我花完以后，咱说不好听的，你真有个感冒发烧到医院去，又1-2千块钱，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治了，等着高烧惊厥。那这也不现实，你说对不对？那谁家里也不能说我有2块钱，我要到银行我贷款，我花5块钱我去买吃的去，不可能吧，裘总啊？
1: 这个，确实呢，这个 DHA 啊是大家的这个刚需，
0: 对啊，
1: 我们也想拿出最大的诚意来进军国内市场，
0: 对吧？但是裘总，你这诚意就是跟我们算成本。我是相信，我说这一块我肯定相信，就是在国外，我是从国外买过来，我从美国带回来也比这个价要贵，所以我都吃不起呀，关键呢。那我要是真理要开矿，我家里要有矿，裘总我都不带求您的，我给大家补贴都行，那我也是农民出身呢。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你那么的裘总，你吧，你考虑一下，我吧也不为难你，您就这么的，如果这个价我给您个建议，你能够给我控制在300块钱以内，那也300报停，就298还带个八字行不行啊？然后你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是能够给我批下来，就您那边能够点头，298，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就中老年以上的这个人群，我带大家能接受，我也愿意吃，我也愿意长期就认准你们美国这个 DHA 去吃，这个保证我可以给你。中国人是讲感情的。
1: 张宁老师，这个您的298元一盒，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决策。我们这个美国进口含量也高，配料也都是 DHA， 真的298成本都不够。
0: 你不是裘总，你咋又跟我提这个成本的这个事儿呢？我刚才都跟你讲了，我们节目的受众人群不是那些6、7岁的、16、7岁的、26、7岁的，我们的受众人群听广播的，你们是做过那叫什么调市场调研呢，还调查呀？就是你们是做过这个认证的。我们现在的受众人群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才听我们的广播。而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处于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50岁以上的有3.68亿。请问你们现在精准的想打开市场，你是想打开50岁以上的这3.68亿的人群，你还是想打开那20多岁上大学的人群？
1: 嗯，
0: 你不还是奔中老年来的吗？对不？所以你要让大家得接受，你哪怕让大家就尝一次这个机会。我不是跟您说裘总以后你进入中国市场就按298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你得让我们能够尝试你这个东西有多好。我没说嘛，你要是真的好，裘总我不说别的，你别298，你来年你卖698、898，你10098也有人能吃，因为他吃完了他有用，对不？我们能知道它的好处，现在我啥也没体会到呢。就你告诉我大米好吃，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没吃着呢，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用啊？所以你得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不用别的，裘总，你就当是什么，你就当那个你投资广告了。但我们这个资源就是50岁以上的，裘总啊。
1: 赵宁老师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呢，我们中国这边的公司真做不了主。这个549元已经是我权力范围的最低价了。
0: 那你那么得，裘总，你呢？您帮我争取一下，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们美国的总部，是不是？就是他想打开中国市场，是跟你们美国总部那叫什么战略，那叫什么东西啊？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要把我们中国现在的老百姓的难处告诉给大家。现在的老百姓，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农民，一年5、6千块钱包地的费用啊，我们都是掰半花的。所以你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难处的这个事儿呢，也跟总部那边讲。你不行，让他派个考察队到中国来，再重新考察一遍。你到农村溜达，你别上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地方啊，你说是不是？那你不行，你就给咱申请一下呗，裘总，你跟他们聊一聊，就是中国市场你无论什么时候想打开，你都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国民收入的确是偏低的这种状态，尤其是老人。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0: 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师傅，你这是回避不了的，因为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说我不要那3.68亿了，我不想到中国来，那没有问题，那能买得起的都在国外买了，人家也不等着你降价。
10: 张老师，这样吧，那您稍等一下，别挂电话。我现在呢，就用我们的内部电话联系一下美国总部。
9: 好呀。
10: 让我尽力争取。只能说尽力争取。
9: 好好好好。

0: 我了，邱总。那一那那，然后后来呢？后来那边怎么样？
1: 后来就是我们的美国那边的领导，也给您告诉一个好消息，就美国那边是同意了这么一个价格，
0: 298。
1: 对，就按照您说的298。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只能给予少量的1500盒。那么这一批订完，立即恢复原价1098元一盒。
0: 这没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邱总。哎呀，我太谢谢您了，邱总，298，给我1500盒呀，邱总也难为您了。
1: 也，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您也不要客气。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批这个量虽然不大，但是以最有诚意的价格来投放国内市场，来进军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于我们中国的老年群体。以后呢还请您在节目里帮我们继续多宣传。
0: 我跟您讲，邱总，以后都不需要我去宣传，中国人口口相传，口碑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这个东西他吃的好了，都不用我去说，一传十，十传百，你就省了那个后续的那叫什么广告费用了，你就直接把东西拿这儿来，无论你是放到药房还是放到哪儿，老百姓都认，谢不谢啊？
1: 谢谢
0: 邱总，谢谢邱总啊！
1: 好嘞，
0: 那您把这个事儿，您看怎么给我安排一下？那等一会儿我下节目的时候，邱总我再跟您联系，你把那个对，把那个谁跟我联系，这叫什么对接人呢？然后那个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
0: 不？
1: 好嘞，
0: 好嘞，邱总啊，你先忙。
1: 好嘞，
0: 再见。哎呀，哎呦天哪，我真的啊，我太感谢邱总了。
2: 哎呦，真的，我是要、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咱们邱总今天努力之下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终于获得了这份大的福利
0: 呀、
2: 啊。
0: 天哪，哎呀陈儿，你看我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哎、完全没有想到。我真的是、您和邱总在对话的时候，我的大气儿都不敢喘，
0: 是吗？
2: 我就生怕哪句话我插错了，这个把这事儿给弄黄了。但是好在咱们最终还是拿到了咱们满意的结果。
0: 对，
2: 我赶紧要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好吧？来，咱们经过赵林老师全力的争取，还有咱们邱总与美国总部多次的谈判，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也是咱们赵林老师一直在补的同款哦，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咱们是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但只有1500盒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的一粒补足的 DHA 护心脑，针对中老年体质设计更专业更有效，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赶紧来抢这个福利名额吧。
0: 是吗？你刚才说话那会儿哈，我这脑子里就在想，我说邱总现在在干啥呢？是不是紧锣密鼓的在给我们安排？
2: 马上啊，这必须的。
0: 哎呀，真的啊，要非常感谢邱总，也要感谢那个 DHA 美国总部就对我们国民的这种支持。其实啊，我真的我首先吧，我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多多少少吧，我奔着什么目的啊？我说那实在不行，我少给他加点啊！就是中国人，我跟你说，我过去去那个买衣服的时候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基本上100块钱东西，我先砍50，你不卖我，我就60、65，给你一
2: 点
0: 涨，对，
2: 加点，
0: 对。但他这个哈，一盒的 DHA 就给我们便宜了800块钱，真的啊，对。那你今天我们拿到的时候就是298块钱嘛，而且啊，这个啊，真的比我去出差从美国当地带回来还要便宜很多，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人家也是拿出诚意来了。我觉得哈，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我们国民这种就是老龄化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状态，对，因为有3亿的精准人群呢，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基本上听我节目的也都是50岁，然后60岁、70岁、80岁，那就上不封顶了，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精准人群，我觉得 求。

0: 总那边我认为他应该是要过脑子的。
1: 对，我觉得
0: 要精准的一
1: 定位。对，我觉得面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0: 对，
1: 咱们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哪怕不挣钱啊、
0: 对，
1: 那这个一定要占领我们，或者是获得我们这个这么大市场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认可。一旦认可了，
0: 对、
1: 哎、我觉得后面
0: 哎呀，人家进入市场然后给你个好，你还感恩戴德的，然后他还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我觉得就俩好嘎一好的这个事儿。
1: 对，这个就叫什么讲的叫双赢的，
0: 挺好的、
1: 嗯、
0: 反正
1: 大家拿到实惠了，对吧？
0: 对，
1: 他们也进入到中国市场，完了以后也做了一定的宣传，而且很精准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对吧？所以真的太好太好了、
0: 哎、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确实挺好。因为我觉得吧，就是 DHA 过来了以后吧，它的受众人群这面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它吧直接就管我们人体当中的三件主要的环节、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大脑。
1: 对，
0: 大脑当中我说过神经细胞连通是需要 DHA 这种物质在中间的、
1: 嗯、
0: 如果缺少的话，那么你的神经传导就会断裂，
1: 对，
0: 你就会反应慢、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眼睛的问题、
1: 嗯、
0: 对那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再加上我们心脑血管就是对血脂的这一块、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从50岁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缺乏DHA 的话，它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健忘，第二个就是脑子反应慢。
1: 嗯、
0: 那你要再发展的话，它可能就认物认东西啊，识别这一块就要有一定的障碍了。
1: 嗯、从迟钝到认不着。
0: 对对对，你包括眼睛变花呀，或者说是视力的急剧下降啊。

0: 或者说是白内障雾气的产生啊，包括血管硬化的这一块，其实它就是 DHA 能够管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虽然说现在有好多的同志啊是没有意识到，依然还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可能导致我们到60岁之后的话，等我们的 DHA 的含量在体内连20%-30%都不足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就脑子就会越来越迟钝了。啊，到那时候脑萎缩，或者说是真的记不住你的家人，或者有什么事儿转头就忘，最后再发展成什么，比如说认知的障碍呀、老年痴呆呀，你到最后如果生活自理都达不到的话，那种就更困难了。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记忆从你的脑子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被抹掉，
0: 哎、
6: 然后最熟悉的陌生人啊，
0: 哎呦，我不想，我不想这样子。
6: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唏嘘感叹的事情。
0: 是的，
6: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补充
0: 那元素什么放进去，给你去那个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没有。
6: 所以这叫做高纯度，
0: 哦、对
6: 是吧
0: 对对？
6: 高含量，
0: 对对对。而且你看原装进口的这个东西吧，本身我都说了，它一定是有地域标识的，
6: 它产地。
0: 你是在哪生产的？它肯定要有。你看这个上面它就写，我记得原来那个我用的他家的 DHA 写 Made in， 然后是 USA，、
6: 哦、
0: 这不是美国的缩写吗？
6: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原产地的认证指标在上面，还有的话就是 GMP 的认证，GMP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还是跟谁说
6: 过
0: 这个问题是吧、
6: 嗯嗯？
0: 啊，它是良好生产规范，也是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的这个
6: 一个保证，
0: 对一个保证、哦，对对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纯度是一定可以被人家国家所认可的。
6: 哦，
0: 再有一个 FDA， 那我就不用说了，就是人家美国生产的嘛，首先要符合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标准。
6: 嗯，
0: 所以那个 FDA 的认证呢，是美国的一个无公害、合规、安全的一个认证标准。
6: 嗯，
0: 那么它能从国外从美国到中国来，首先我们也会考证它的。
6: 是的，
0: 对，
6: 没有这个也不行。
0: 对，所以你看美粒儿当中含有200毫克，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标准当中提到的国标的标准，
6: 嗯，
0: 所以就是它能合理的从美国进口到我们的中国来，这是得到合规的批示的，
6: 它是符合我们国内人的体质的，
0: 对
6: 对
0: 对对，哎，然后最后一个我也提到了 NSF，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这是第三方认证，
6: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国际关系，它是隶属于世卫组织的，
6: 嗯，
0: 所以它检测你的话，首先要保证你的原料无污染，
6: 嗯，
0: 第二保证你的成分是真实可靠的，
6: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它也就是证实了那个 NSF， 就证实了 DHA 的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就说啊，我要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或者说是我自己都没有用过的话，我也没办法，我就拿过来，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怎么好？你没吃过，你怎么能说好？
6: 嗯。
0: 但是我相信大家开始使用到，就裘总这回给我们提供到的这个 DHA 之后，它好不好，你就是最有发言权的。
6: 没错。
0: 嗯、哦，对。
6: 你看，还是要再次感谢赵玲老师的不懈努力，还有咱们裘总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终于把高品质的 DHA 的这个藻油。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团购的活动，重要的是今天价格非常给力，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这也是咱们赵玲老师每天坚持吃的，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一盒就能到手，每盒直接为您降了800块钱，六盒起订可以帮你护好心脑眼，现在库存不足1000盒，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报名参加最适合中老年人的 DHA 千元的品质，今天只要298块钱，你就能带回家，保证的是你无忧的售后，保证的是

0: 全部是进口的产品，如果不是，我们答应给您退给您换。每粒不足200毫克，我们同样是保证给您退，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我们卖的比别人还要贵，给您全额退款。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福利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1: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美国进口 DHA 藻油原价1098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298，每盒为您直降了800块钱，六盒起订，咱们目前库存呢已经不足1000盒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订。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一粒补足 DHA 护好你的心脑眼。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明老师啊，
3: 哎，
2: 这个地下剧院一样，可算让我给盼来了。
3: 是吧？哎呀，等好几天了哈。
2: 刚才呀，就看你登记的时候啊，哎呦，我就想好了
3: 啊，
2: 我合计再贵呀、啊，我也认
3: 啊，
2: 我也买。
3: 是、啊、你是做好那个价格贵的这个打算了，你是觉得1098我也干、
2: 啊、对对
3: 是不是、
2: 啊、对、啊、对
3: 你这是生活条件好的，这是
2: 啊，不是，咱说毕竟这么好的东西、
3: 啊、
2: 然后它还是美国进口的
3: 啊，
2: 还有国际那啥，哎呀，我说实话我也记不住，
3: 还有国际四项认证，这是了不得。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哦
2: 啊，那个说心里话，赵宁老师哈、
3: 嗯、
2: 这咱说平时哈，就我想花高价买哈、
3: 嗯、
2: 我买不着咱这品质的，
3: 嗯，
2: 但是呢我没想到啥呢，哎呀，赵宁老师最后哈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3: 嗯、
2: 哎，这个我没想到，然后咱说这一大盒的才298呀，
3: 嗯，
2: 多便宜啊，
3: 是吧，看这个价绝对是可以了、是吧，反正我觉得吧，200多块钱你要买纯进口的东西啊，可能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价位能够接受的差不多少，你要再贵的话哈，就是东西再好，我真的没跟裘总撒谎，我就是再好的东西、
2: 嗯、
3: 我兜里没那些钱，我也只能干着急，我也只能认命，你说是不是？
2: 是，
3: 但这个价钱也真的需要感谢人家裘总和美国总部，他这个真是哈绝无仅有的价。我在美国当地买的话，可能合过来人民币关税刨掉的话，好像也是合800多块钱的，也不便宜啊。
2: 啊、
3: 哦
2: 哦哦哦、
3: 是的。
2: 啊，赵宁老师是啥呢、嗯？以前吧，我买过这个 DHA，
3: 搁美国代购回来的啊。
2: 啊，对，现在最近那还弄呢，就是啊，吃完嘛，反正我也，哎呀，也不懂，完我也看不明白什么什么量啥呀，纯度啥，我也不懂。
3: 对对对，那都外国字儿，你能看着啊，也看不太懂是吧？哎，
2: 是，这您给讲完我才明白啊。这什么含量啊，什么纯度啊，还看什么？那个原来什么什么提取什么
3: 原料
2: 啥啥的，
3: 对对对，看原料是吧，可能我们考虑的会更专业一些吧。那你说我要是自己去吃的话，
2: 对对对，
3: 那我首先是不得砍料，我得看你这个东西是搁哪提纯过来的，我肯定要考虑原料的一个安全性啊，对吧，然后其次的话我再看含量。
2: 是是是，
3: 反正你说别的咱看不懂，那我要买东西尤其是这一类营养补充剂的这种形式哈，我肯定要关注这两点的。那你要是含量都不够的话，
2: 哦、
3: 你吃这东西你钱不白花吗？ 是不是？啊、哦，反他家这个没有问题的，我跟大家讲的也很清楚了，人家一粒儿就是200毫克，没有文字游戏，你就一天吃一粒儿、哦，这就是我们中国膳食指南给的标准，也是国标。所以成年人，你像我们这个年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一天就200毫克足够。
2: 啊、
3: 哦，哎，
2: 挺好，
3: 哎、挺好的。
2: 哎，主要是啥呢，大王老师，我就相信你。啊，美国什么进口的，还有那个四个认证哈，
3: 啊，对对对，
2: 这个我就放心 啊。
3: 反正、
2: 啊、再一个，
3: 嗯、
2: 啊，再一个啥呢？我这岁数大吧、啊，这脑袋吧，就是拿东忘西，就是、
3: 啊、
2: 哎记性不好
3: 啊。
2: 就像我跟你唠嗑哈，我要说啥？哎，我说啥来着？我这一晃神，我就想不起来了，
3: 是不是？有的时候话到嘴边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吧？
2: 是，您别笑话啊！
3: 哎，笑话啥？笑话啥？我过去也这个样子。我要你，我生完孩子那几年可真明显。一说一孕傻三年啊，真有这个道理。哎呀，行啊！
2: 我就怕啥，赵宁老师，你说老了哈，不是忘带钥匙，就忘这忘那，我很怕我老年痴呆。完这次吧，就是啥呢？我要订五组，我订六盒的。啊，一共就这个30盒，我就合计跟我老伴儿，我俩一块吃，补一补这脑子，岁、哎、数大脑子不灵活。
3: 哎呦天哪，那你这不是你和老伴儿吃的就行了，一盒能吃一个月，你俩这能吃多少个月？15个月，你俩一起吃15个月，吃1年半呢。
2: 啊，行啊，
3: 对不？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的、
2: 啊对啊、
3: 可以的，储存的、啊、那我们平常买的话，因为我们老出差，或者我们朋友有的时候开会或者啥的，从国外给我们带一回就带3-4个月的，因为他不让带多，带多了、
2: 啊、
3: 对，也得个人也得交税，所以一次也就带个3-4盒、
2: 啊、
3: 4-5盒，也就这么多，反回分吧也就没了啊。但是值得的，就是他这个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他的好了，一天就一粒，不用吃多啊。
2: 对，还省事儿，完、
3: 哎、
2: 这机会难得，价位还合适，
3: 哎、
2: 我就合计囤点儿、哎、跟老伴儿吃。
3: 也可以，价位你能接受就行。
2: 哎、
3: 那你原来1000多块钱的时候呢？
2: 啊、
3: 那你要对不？你现在能买3-4盒？
2: 对呀、啊，对呀、啊
3: 嗯。行，
2: 那
3: 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2: 哎，好嘞，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3: 嗯、再会。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1098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298，高含量高纯度严认证，就像这位阿姨刚才说的，平时花大价钱你都买不到的好东西，今天298块钱就能带回家一盒。订购的阿姨呢，她订购了5组，就是30盒，和老伴一起吃，日子这样过得才有滋有味。好的，那么还有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是赵宁老师吗？赵宁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4: 那个，我想要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就是对血管好那个叫美国 DHA
3: 呀，啊啊
4: 啊！
3: 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多少？
4: 我要订那个，就是2组6盒的，我给我爸我妈用。
3: 哦，他俩是什么情况啊？
4: 就是我爸我妈他俩都胖，一个那个糖尿病，一个那个高血压，
3: 就吃的太好了。
4: 对，他不注意。
3: 嗯，
4: 对，人家就爱吃什么，就是那个。香的油大的、
3: 啊、
4: 哎，我就总劝他们、
3: 嗯、
4: 我说你们减减肥吧、
3: 啊、
4: 我说不能这样下去，这俩人谁也不听
3: 啊。
4: 哎呀，我现在就担心，就是说这么下去之后、
3: 啊、
4: 再把这个血管堵了、
3: 啊、
4: 你说到时候多危险呢。
3: 哎呀，
4: 前两天我爸还说呢、嗯、哎呀姑娘啊，我最近总觉得这个头晕，手脚还有点发麻。
3: 哎呦呦，那你这个的话哈，DHA 呢不是唯一的一个改变脑血管疾病的一种营养制剂，它可以配合临床用药去用、但是得需要你的重视、因为你想啊、你是血栓也好，你是淤堵也好，那么它肯定要伤及我们的脑细胞的。所以为什么哈、人得了一次病再犯一次的时候，不光是肢体的不灵便，身体有很多东西跟不上趟，比如说你说话的功能跟不上趟，你走路的功能是很跟不上趟，还有你思考问题的能力也跟不上趟，这就跟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情况是有关系的。DHA 呢，就是连通脑神经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它的话，神经传导就要中断，它一中断完了，这个人想事儿就想不起来了。所以提高认识是行的，你让你父母呢配合临床用药去用完，另外一个血糖或者血压什么的也要根据医生所指导的用药也给他用好， 啊、哦，血压和血糖也是需要降的、哦，因为这个咱不能说 DHA 这边吃着对血管有用，完那边血糖高、血压高都不理了，那也不行啊，对吧？哦、那也有风险的存在啊。
4: 啊、
3: 哦
4: 哦，那我明白了。
3: 哎，
4: 那张明老师、
3: 哎，
4: 我这两天听你讲这个哈、嗯，就是 DHA 对那个什么大脑啊，
3: 嗯、
4: 对什么眼睛啊、血管啊，它都好吗、
3: 啊？对呀、啊，
4: 对。然后吧，我就上网查了哈。
3: 嗯。
4: 但是吧，我就看这个各种牌子它都有。
3: 嗯。
4: 我就看它那个含量哈，都不一样。所以有高的，也有低的。
3: 嗯嗯。
4: 有的什么才100多毫克。
3: 嗯。
4: 有的那个连100都不到。
3: 啊，需要换算
4: 的
3: 那个，但国内的东西都需要换算，国内一整就每百克还有多少、
4: 啊、
3: 但以后吧慢慢的都会改过来，都是以每天的标准用量去用，它这个200毫克是没问题的、
4: 啊、
3: 就是我们一天的指导用量。
4: 那我看、
3: 哦、
4: 那我看那也不少钱呢，那都数百一盒呢、哦、
3: 那得呗。
4: 完我就看咱们那个就是不是美国进口的吗、
3: 嗯、
4: 还是那个叫什么藻油提取的，
3: 嗯
4: 说没有什么腥味儿，
3: 嗯
4: 我估计这个我爸我妈肯定能接受，
3: 嗯
4: 关键是吧，就是您那地方的东西在品质上啊，
3: 嗯
4: 还是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有保障的，
3: 就是最起码我用过，反正我吃了那么些年、嗯、你看我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异常的事儿，你觉得哎这老师疯疯癫癫的说话都不利索还没至于哈，那就说明其实对我这个年纪还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我们岁数大的同志，你的 DHA 消耗量本身都很大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补的话，那不就亏空了吗？人要是亏空的话， DHA 所负责的范畴你肯定是你相应就保持不了了，比如说他管你健忘的这个事儿的，管你人体反应能力的这个事儿的，然后管你那个感光细胞的个灵敏度有多少的问题的，如果缺乏这个的话、
4: 啊、
3: 那就都晚，是不是？
4: 哎，
3: 哎，那就放心的用呗，
4: 是是是，
3: 你 DHA 所能够覆盖的范畴的话，那么大家吃着都管用。
4: 张明老师、
3: 啊、
4: 我太谢谢您了、
3: 哎、
4: 你说这么好 DHA、
3: 啊、
4: 你说哈卖1000多块钱一盒、
3: 啊、
4: 你让我们298块钱就能吃的、啊、那你说我这必须得订2组，让我爸我妈1人6盒，
3: 反正行，按价格上讲没问题、
4: 啊、
3: 纯进口的东西
4: 对对对，
3: 你啥时候到我们手里呢？200-300块钱啊，没有这个价，所以你就按价格来吃也没问题，更何况我还都吃过这个东西、
4: 啊、
3: 安全性你不用考虑，还有那4个戳呢、
4: 哎、
3: 放心啊、哦、哎
4: 好好好、
3: 哎、
4: 谢谢张宁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登记去了、
3: 啊、
4: 一会儿没我的了
3: 啊，好嘞，再见、
4: 啊、哎谢谢，在你再见张宁老师，
3: 嗯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阿 k 父母呢报名成功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用上这款高含量的 DHA，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原价是1098元一盒，今天298块钱就能给您带回家。现在呢已经到了大家要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库存真的不多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喂，
3: 哎，欢迎您。
5: 喂，是我电话吗？
3: 嗯，是您的，您好。
5: 哎呀，
3: 哎呀，
5: 我可算打通了电话。
3: 打通了、
5: 啊、
3: 着急了吧，是吧？
5: 啊
3: 啊，
5: 赵云老师啊，
3: 哎，
5: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3: 啊啊，好。
5: 啊、今天一听说这个能保护血管的 DHA，
3: 嗯、
5: 啊，价格从1098，
3: 嗯、
5: 啊。你给我们砍到298，
3: 二九八，
5: 一盒省800呀，
3: 是吧？
5: 啊、
3: 哎，
5: 六盒那就省接近5000块钱。
3: 嗯，
5: 啊，我就赶紧打电话，
3: 嗯，
5: 是打老半天才打进来。
3: 嗯嗯嗯。
5: 啊，我要六盒。
3: 要六盒，没问题的。
5: 啊，
3: 您是给自己吃啊，还是怎么的呀？
5: 啊，我那个自己。
3: 自己吃。
5: 啊
3: 啊！
5: 方老师啊，
3: 嗯、
5: 我今年刚过60
3: 啊。
5: 啊。啊，我不只是健忘
3: 啊，
5: 我的心脏啊最让我害怕了。
3: 啊，心脏。
5: 啊，
3: 哪不舒服？
5: 因为我是，
3: 嗯，
5: 因为我有冠心病，还有心梗。
3: 哦、哎呀。
5: 啊，前年的时候在医院还做了一个支架。
3: 啊啊啊！
5: 啊，当时大夫还跟我说呢，
3: 啊、
5: 让我得好好保护这血管了，说我的血管质量也不行。
3: 血管质量那就硬化的现象是不？粥样硬化，嗯。
5: 哦、啊，啊，是前两天啊，我在楼下遛弯。哎，走着走着就心脏啊跳厉害，突突突就跳不停啊！我就赶紧扶着路边椅子坐了半天才缓过来。
3: 嗯，
5: 啊，我就怕再这么下去，
3: 哎呀，
5: 哎，没点再有堵的地方，到时候啊血管不行，再说想支架都没有条件了。
3: 哎呀，花费太多哈，每次上医院都是这样。
5: 到时候再给孩子们哎贴付子
3: 啊
5: 啊！
3: 那现在
5: 听你。
3: 嗯
5: 我就听你讲那个 DHA 能保住血管，所以啊，我一直惦记啊，这回可让我等。

0: 着了。
1: 可等着了哈，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哈，添不添负担这个事儿吧，咱们这个先不谈，就是你现在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心脏的这个问题，它绝对不是一个小事儿。我个人建议呢，
0: 对对对，
1: 就是到这个时候哈，就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又开始难受了。你甭管是天气呀，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反正我们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犯病。那你与此同时的话，你就要知道，每年都是常规的治疗，它很难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日益的加重。那你要为了避免这个的话，那你就得常规的治疗方式之后，你还再用一些保护血管的方法，从生活当中去着手了，因为。对吧，那你 DHA 呢，对大家的好处就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有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内皮功能的这个作用，内皮功能一增加，血管弹性就好啊，这样首先你就减少了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发作，突发性的几率，对吧，而且呢它对血脂还有好处，所以补充 DHA 呢，对我们就是你心脑血管疾病防护的这一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你想额外的它对你眼睛还好，再额外的它对你脑细胞还好，对吧，那你这种的话，
0: 对对对，
1: 你就等于花了一份钱，然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不只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连眼睛都呵护到了，那还是可以的，反正我看价位也都是值当的，你200多块钱嘛，是不还是可以的啊，你回头把信息留到那儿，你不要6盒吗，我给你记上了，然后你电话保持畅通啊，这就可以。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了，
0: 那谢谢赵宁老师。
1: 嗯，没事，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
2: 好的，再见。你看啊，赵宁老师他在说这段这个问题这个反馈的时候啊，
1: 嗯，
2: 我又开始作诗了。
1: 啊
2: 啊，咱们早游的 DHA 大脑发育，嗯，是不是要靠它？
1: 对呀，
2: 啊。那然后呢，这个视网膜里它当家。
1: 啊，
2: 是吧，
1: 啊，
2: 然后眼睛明亮，眼不花
1: 啊，
2: 啊，然后完了以后血管的垃圾呢清理的会贼拉好，
1: 哎，
2: 对吧，完了以后每天吃上一小粒儿，啊，全家健康笑哈哈，
1: 哎呀，
2: 啊，对吧，
1: 不错不错啊，你这没吃 DHA 呢，你这个脑细胞运作很快呀，啊，
2: 嗯，我今天要开始吃上，后面可能转得更快了哈，啊，好的，我们这个其实呢，啊，你看刚才这位叔叔这个账算的特明白，
1: 啊，
2: 你看1098一盒啊，
1: 啊，
2: 专属福利价298，一盒省800，
1: 对对对，
2: 对吧，六盒省4800，天哪，4800呀，给你省了，对吧，
1: 嗯，
2: 这钱省下来够买多少菜啊，够吃多少肉，
1: 对对，
2: 够打多少次麻将了，对吧，不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价格哈，今天因为错过了，今天可能真的是就会没有这个价格了，嗯，那么导播刚刚提醒我们，目前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所剩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

晚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我们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大家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们都要天天健健康康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前面两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营养物质叫做 DHA、
1: 对
0: 吧，它

0: 黄林老师，昨天您说了这个 DHA 的三个标准，我还记忆犹新。那第一个是含量要高，
1: 对
0: 吧？
1: 对，
0: 每天要吃200毫克的 DHA。
1: 对对。
0: 第二个呢是纯度得够，
1: 对
0: 对吧？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工艺呀、要过关，认证要过关，是最好是这个藻油提取的。然后进口的品质呢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1: 你下了不少功夫啊，你啊
0: 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 DHA 不单单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有用，对于像我这个40开外往50奔的人我也觉得我也非常非常的需要。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价格是确实1000多块钱一盒，确实是有点有点高。所以昨天呢咱们大家都打电话来反馈自己的事儿，完了以后呢都在说能不能请赵林老师呢帮忙找一找看一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价格又实惠品质又如您说的这个达到这三个标准的 DHA 的好产品。那么我想今天开节目之前啊，我想问问看咱们赵林老师这个事儿谈的咋样啦进展又有如何啊、对吧，跟大家报告一下呀。
1: 我这今天这一关呢肯定是过不去了，我也猜到了你肯定会揪着揪着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啊真的词儿，我这两天吧也挺上心的，虽然好像没有给大家什么样的结果啊，但真的我也是在多方的在联系托的关系在找。哎呀，昨天晚上我就一晚上我都没怎么太睡觉。
0: 哎呦，
1: 因为我吧一直都想啥呢，就是你要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能光看科学报告然后它有多么多么的好，其实我更是想呢从我过去吃过的东西当中然后给大家去选择。
0: 没错。
1: 但对，但因为有的也隔了很多年嘛，然后他那个就是你去联系人家的时候吧就不像说是那个什么，哎呀，你
0: 像跟我这么亲密，
1: 对对，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然后有事就打电话了，对我还得想，因为肯定是要有求于人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哎想想措辞，哎呀，找怎么说能够引起他的那个兴趣呀、或者说哎呀能愿意搭理我，完了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我吃的呢是美国进口的，一般的我都是因为有朋友或者我们来回出差什么的哈，到那边去我就。直接就带回来点儿，因为我那个吧我去一次带回来反正够我吃3-4个月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想跟那个美国那边联系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就是在咱们中国区负责销售的，属于中国大区的销售总监裘总让我跟他去谈，完我就这两天我就跟裘总联系了一下，然后我也表示了一下，我说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跟您联系一下看咱美国的这款 DHA 在国内的

0: 下，看总部那边怎么批。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儿呢一直都没有结果。
1: 哦，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其实合作是有意向的，但是就是价格这方面吧，没有达到咱们的预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代表听众感谢赵宁老师。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趁着节目，是不是可以再找裘总来谈一谈啊？然后呢，看看是不是，说不定这个裘总挂了电话回去想一想啊，或者是咱们原昨天是在电话里这么跟他说的，今天把他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是这么想的啊。进了节目了，很多时候就
0: 请我们节目里，那我就是我就等于在这儿打电话，然后你能帮我说话呀？哎、
1: 对，就是说我们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然后跟他再聊一聊，然后这个节目不正在播吗？然后也让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听，然后同时呢，就是人架在这儿了，不就有的时候就好说话了吗？
0: 哎、
1: 你说呢？
0: 现在这个时间的呀，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电话。
1: 那咱们就试试看，
0: 我可以试试，我可以试试啊、
1: 咱们试试看。好吧，那咱们就让。那您看，您看是您拿手机，
0: 那你就你那个啥呗，那我搁这儿播也行啊。
1: 好，
0: 我播一下，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啊。
1: 好，我们试试看哈，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哈，能接通。
2: 哎，赵明老师。
0: 哎，裘总，
2: 经过一晚上，您考虑好了吗？同意我的价格了吗？
0: 哎呀，裘总，我现在吧，我在这做节目呢，然后刚才吧，跟我的主持人小陈吧，我俩还搁这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吧，你要知道，裘总，就是我们现在吧，就大伙儿都在等那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DHA， 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嘛。然后嘛，哎呀，人家一提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整那小陈儿吧，直搁那挠头。所以我现在咋整啊，裘总啊？你说，我在这想任何招也没有用，我只能在您这儿，然后看看您不行，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呗。我一说出来，哎呀，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听我节目的这些大爷大妈什么的啊。大家都搁那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就等我这个回答呢，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而且他们都等了这么多天就等着奇迹降临呢，这个奇迹啊，裘总啊，那就看你的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2: 赵明老师，也跟您这个多次强调，就是我们的 DH 藻油呢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2: 含量也很高，每粒200毫克，纯度也很高，而且呢主要配料除了 DHA 没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成分，这一款呢在美国也是断货王，品质啊、毫无疑问您也知道、
0: 这个、
2: 要不然您也不是自己吃，
0: 对不对，
2: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呢确实成本也非常高。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昨天我们聊的时候啊，我也说了，跟您合作我是看中了您节目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呢确实急需打开国内市场，这一次呢在您的节目全国首发，那么我们就想报名人数只要超过1000人，我们直接半价，一盒1098降到549，都已经半价了，您还不满意吗？
0: 不是，这要是搁我自己啊，裘总，那我非常满意，我都能蹦起来。但是呢，你知道不？你要是面对这么多，就是我昨天不也跟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就是我们的受众人群非常精准，就是那些就60多岁、70多岁，全都是 DHA 需要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说，你要是跟他们讲一盒 DHA 呢是美国进口的，但是你在美国进口的，你500多块钱，这些老同志1块钱都掰一半花，裘总。你说他500多块钱，你说你是差不多都赶到600块钱了，这么多的这个钱，你让他去买一瓶。

0: DHA。他就会觉得呀，虽然我有用，虽然我想很想吃，但是不行，我兜里钱不够。那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裘总，我知道您那个意思，说我们家这东西非常牛，你这不什么原料也好，你纯度也好，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我也知道 DHA 呢，在中老年当中它的用途是比较广的，心脑眼现在都用它。就我没告诉你们，这个都是我们的受众人群所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吧？但是549你就好到快600块钱了，你就是你像我说的这样，你就是再好，我兜里没那些钱呢。你说让我买房子去，那要100来万，我再想住，我没有房子住，我又买不起呀！啊，
1: 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确实，但是我们也得考虑成本啊。这个半价549已经是我能给的最低限了。
0: 不是，我说裘总啊，我不太明白你们商业是那个叫什么运作呀，还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但我问你，裘总，您想要打开的是我们国内的市场，您是想通过什么方式去打开呢？第一个，你是通过广告，对吧？你广告费不需要花吗？第二个，你说我不在你们国内做广告，我就想见着一个60岁老人，我就给他发。难道你告诉他来，你给我500块钱，我把这盒给你？你是想这么去推广吗？那我们中国人，别说中国人，你就给我，管我要500块钱、600块钱，你这是啥东西？给我还600块钱，6块钱我都不带花的，你说是不是？他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但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去调研去，你没有一个能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怎么能认识你这款东西？再说了，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我从不认识我到认识，我从开始试用才到最后的跟着你走才叫忠心。那我连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你就宁可把那个钱投入到广告，一花好几千万几个亿，也不愿意把这个实惠给你精准的老百姓吗？对不对？裘总，你也是中国人呐，你知道我们现在老年化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你也知道 DHA 对我们老人有多么的重要，那你就不能用成本不成本的问题在这地方卡呀，对不？我承认你们东西好，你们工艺也好，你们提取的原料也好，你们纯度，你们这个确实什么都好。我也是当初我吃这个东西吧，它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所以我不能说假话。你东西好是好，但是这个价不管怎么样，这个裘总，咱就说这个价，你抛出其他的原因，就这个价的这个问题，我们国民这1000多块钱退休金，有的都没有退休金。那个外边你说啊，咱们很多是农村，我是农村长大的，你把那个地包出去，一年我才5000-6000块钱的收入，是一年一家人，5000-6000块钱。你说你就让他花600块钱，500多块钱买一瓶 DHA， 你觉得他舍得吗？他不能把一年的钱我都花了吧？我花完以后，咱说不好听的，你真有个感冒发烧到医院去，又1000-2000块钱，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治了，等着高烧惊厥，那这也不现实，你说对不对？那谁家里也不能说我有2块钱，我要到银行我贷款，我花5块钱我去买吃的去，不可能吧，裘总啊？
1: 这个。确实呢，这个 DHA 啊是大家的这个刚需，
0: 对，
1: 我们也想拿出最大的诚意来进军国内市场，
0: 对吧？但是裘总，你这诚意就是跟我们算成本。我是相信，我说这一块我肯定相信，就是在国外，我是从国外买过来，我从美国带回来也比这个价要贵，所以我知道您的诚意在。但是光有诚意老百姓看不到啊，光我搁这领情裘总有啥用啊？我一个人吃能帮你打开中国市场啊？那别人都吃不起呀，关键呢。那我要是真理要开矿，我家里要有矿，裘总我都不带求您的，我给大家补贴都行。那我也是农民出身呐。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你那么的，裘总，你吧，你考虑一下，我吧也不为难你，您就这么的。如果这个价，我给您个建议，你能够给我控制在300块钱以内，那也300报停，就298，还带个8字，行不行？啊，然后你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是能给我批下来。就您那边能够点头，298，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就中老年以上的这个人群，我带大家能接受，我也愿意吃，我也愿意长期就认准你们美国这个 DHA 去吃，这个保证我可以给你。中国人是讲感情的，
1: 张宁老师，这个您的298元一盒，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很难决策。我们这个美国进口。含量也高，

0: 配料也都是 DHA， 真的298，成本都不够。
1: 你不是裘总，你咋又跟我提这个成本的这个事儿呢？我刚才都跟你讲了，我们节目的受众人群不是那些六七岁的、十六七岁的、二十六七岁的，我们的受众人群听广播的，你们是做过那叫什么调市场调研呢，还调查呀？就是你们是做过这个认证的。我们现在的受众人群基本上都是五十岁以上才听我们的广播，而我们中国现在就是处于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五十岁以上的有3.68亿。请问你们现在精准的想打开市场，你是想打开五十岁以上的这3.68亿的人群，你还是想打开那20多岁上大学的人群？
0: 嗯，
1: 你不还是奔中老年来的吗？对不？所以你要让大家得接受，你哪怕让大家就尝一次这个机会。我不是跟您说裘总以后你进入中国市场就按298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你得让我们能够尝试你这个东西有多好。我没说嘛，你要是真的好，裘总，我不说别的，你别298，你来年你卖698、898，你10098也有人能吃，因为他吃完了他有用，对不？我们能知道它的好处。现在我啥也没体会到呢。就你告诉我大米好吃，你说的天花乱坠，我还没吃着呢，好不好吃啊？有没有用啊？所以你得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不用别的，裘总，你就当是什么，你就当那个你投资广告了。但我们这个资源就是五十岁以上的，裘总啊。
0: 赵宁老师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呢，我们中国这边的公司真做不了主。这个549元已经是我权力范围的最低价了。
1: 那你那么得，裘总，你呢？您帮我争取一下，您呢可以联系一下你们美国的总部，是不是？就是他想打开中国市场，是跟你们美国总部那叫什么战略，那叫什么东西啊？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要把我们中国现在的老百姓的难处告诉给大家。现在的老百姓，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农民，一年5-6千块钱包地的费用啊，我们都是掰半花的。所以你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难处的这个事儿呢，也跟总部那边讲。你不行，让他派个考察队到中国来，再重新考察一遍。你到农村溜达，你别上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地方啊，你说是不是？那你不行，你就给咱申请一下呗，裘总，你跟他们聊一聊，就是中国市场，你无论什么时候想打开，你都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国民收入的确是偏低的这种状态，尤其是老人。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嗯，
1: 师傅，你这是回避不了的，因为你想要进军中国市场。你说我不要那3.68亿了，我不想到中国来，那没有问题，那能买得起的都在国外买了。人家也不等着你降价。
0: 张老师，这样吧、
1: 哦、
0: 那您稍等一下，别挂电话。
1: 哦，
0: 我现在呢就用我们的内部电话联系一下美国总部。
1: 啊、哦哦、好呀，
0: 这样我尽力争取。
1: 哎呀，
0: 只能说尽力争取。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裘总，好好好。那您联系，我就在这等着，我不说话。我就在这等。
0: 好，您不说话，我来拨电话。
1: 哎。
0: Hello, I'm Chiu from the China headquarters.We are currently launched the first promotional campaign for DHA algae oil products in China.

0: Is the price of $298 per box acceptable, Mike? To quickly gain traction in the China market, we only need a small quantity of products to build a good reputation. All right? Okay. Okay, I'm waiting for your reply. Bye bye. Okay.Thanks.
1: 哦，走，没邱邱总，
0: 喂，赵宁老师，
1: 没太听懂，
0: 赵宁老师，
1: 哎，就听了拜goodbye 了，怎么了？
0: 这样就是我、哎、对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进军国内的市场，要做这样一个市场的推广。
1: 啊
0: 希望美国那边呢能给予一定的支持。量即便少一点。但能争取按照您说的那个价格给予我们国内市场，
1: 哎呀，
0: 最优惠、最诚意的这样一个价格。
1: 你太懂我了，邱总。然后后来呢？后来那边怎么
0: 样？后来就是我们的美国那边的领导也给您告诉一个好消息，就美国那边是同意了这么一个价格，
1: 298。
0: 对，就按照您说的298，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只能给予少量的1500盒，那么这一批订完立即恢复原。